端午节到了，最热闹的传统习俗当然是吃粽子赛龙舟了。你见过的赛龙舟是这样这样的，还有这样的。那你见过萌娃旱地赛龙舟吗？耶，是不是超有趣？好玩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快来看吧。

脑洞甩开，宝贝棒棒。

0: 小公子号的诞生可真不容易呀、快来看看吧。
1: 第一次我们用轮胎、木板还有梯子来搭。第二次我们用了新玩法，是三轮车和滑板。失败了没关系，我们又想到了用滚轮斜立车来做，终于成功。

0: 龙舟还要制作装饰，
1: 我们再一起画龙舟。
2: 噔噔噔噔，
1: 太棒了，小公子号出发啦！

0: 龙舟，宝贝棒棒的。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龙舟赛的比赛现场。
0: 接下来呢，是我们大班的小朋友们即将登场进行比赛了。
1: 我相信大班的小朋友啊，一定也是总结了前面小朋友的经验教训。
0: 没错。哎，
1: 但是大班的小朋友要注意了，你们的难度增加了。龙舟呢，现在有轮子助力，但是只能靠手来划桨，不能用脚来给自己提供帮助。
0: 也就是说，我们的比赛的难度升级了，是吗？
1: 是。
0: 我来问一下小伙伴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0: 眼睛里啊，充满了满满的斗志啊！我来问一下我身边的大班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好，那你们有没有信心？
1: 萌娃赛龙舟，
3: 宝贝棒棒哒！
1: 小朋友们听我的口令，预备，出发！
0: 加油加油！好，随着徐乐姐姐的一声令下呢，我们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萌舟破浪号呢，那这个舟呢是非常的抢眼，
1: 是
0: 个造型啊很独特，它是用竹编的，竹面呢是打造了龙头龙尾，呈现出了精致的纹理和造型，将非遗文化根植于幼儿的内心。

0: 们这次呢是只能靠上肢的力量让这个龙舟向前进啊，所以呢小伙伴们这个速度呢看起来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的这种团队配合的精神。
1: 是的，我们这一轮呢因为小朋友脚不能着地，但是我们也看出了在这个龙舟的设计上老师家长们的巧思，怎么样能最大限度的利用轮子。
0: 是的，我们这一轮呢要从三个方面来为我们的萌娃队来打分，就是从这个服装创意的造型，还有我们这个龙舟的设计，以及还有他们行进的速度。
1: 我们看到破浪王舟第一个冲过了终点，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我们的萌舟破浪号呢紧随其后，现在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哇哦，
1: 第三个即将来到终点的是青崖逐浪舟，
0: 加油加油
1: 小哪吒们。
0: 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充满爱和力量的小朋友们加油。
1: 现在向终点走来的是小粽子号和烈焰飞鸿号。小粽子号这个踩着踩着就偏离了他们的航道，
0: 能不能转向，能不能往左转，
1: 好像没有控制方向的，只能往前。这两艘最后是几乎同时冲过终点啊，小朋友们表现都非常的棒。
0: 我们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啊，好，我们可以看到场地中间留下了一个孤单的桨。耶好了，我们第一轮的预赛呢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身边的萌舟破浪队的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兴奋，你们开心不开心？

0: 心啊？
1: 开心。
0: 我来问一下，刚才我说过了，这是小朋友们来设计的龙舟，是谁设计的？请举手。哇，大家共同设计的是吗？嗯，那制作应该是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之下，对吧？
2: 对，是我们，然后小朋友出设计图之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一起，我们相约同一个时间到幼儿园里面来进行制作的。
0: 相当于是非遗文化进咱们的课堂，然后爸爸妈妈他们从中也得到了这个一门手艺，对吗？
2: 对对对，
0: 非常的棒啊！再把我们的非遗文化融入到了我们这个传统民俗当中。再次为我们蒙州破浪队的小朋友们加加油，你们是最棒的。
3: 我觉得它的造型给大家一定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谁来给我说说这上面挂的是什么呀？你来说。
4: 这是剪纸。
3: 哦，这些是剪纸。那整个这些制作是谁呀？
4: 老师和小朋友一起做的。
3: 那你对你们的这一艘龙舟满意吗？
4: 满意。
3: 觉得自己今天表现怎么样？
4: 很好。
3: 很好，非常棒啊。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小朋友们都非常的棒。
0: 让我们期待一下第二组小朋友们的比赛情况。萌娃赛龙舟，宝贝棒棒的。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集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端午节到了，最热闹的传统习俗当然是吃粽子赛龙舟了。你见过的赛龙舟是这样这样的，还有这样的。那你见过萌娃旱地赛龙舟吗？耶，是不是超有趣？好玩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快来看吧。

0: 初赛的第一轮已经结束了，那现在第二轮的六支队伍已经都在起点处整装待发了。好，接下来请听我的口令，
1: 预备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暂时领先的是我们的水运非洲号，龙舟呢主要是以绿色蓝色金色为主体，如流金龙魂破浪前行，碧翠浪花翻涌成翡翠屏风，迎接千年端午节日。

0: 在已经有四支队伍啊到达了我们的折返点啊，几乎是速度很接近。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后半程到底谁的速度会更快一点。现在暂时领先的是我们的猛虎破浪舟。猛虎破浪舟呢是由家长亲手组装，造型如猛虎蓄势，将在赛道上劈浪斩浪，尽显霸气。哇，非常有节奏。
1: 猛虎破浪舟第一个冲过了终点，水运是金帆逐浪号，紧随其后的是共享先锋号。
0: 好，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场地上还有两支参赛队伍，我们的观众来为他们加加油。
1: 我们看到青龙破浪号呢，他们这个速度之所以会稍微有一点慢啊，跟他们的设计是有关系的，因为小朋友

0: 完全是在靠手上的这个桨往前撑来支撑他们的动力。加油，非常棒，臂力杠杠的，非常漂亮的一条龙啊，还穿着草裙。
1: 是的，好，我们的比赛已经结束，大班初赛的两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没想到这么的激烈啊。
0: 是的，
1: 那么到底哪六支队伍可以成功晋级到决赛呢？
0: 是的，
1: 刚才呢我已经拿到了有评分的情况，所以恭喜有七支队伍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决赛，他们会是谁呢？蒙州破浪号、青崖逐浪舟、叱咤风云号、破浪王舟、水运飞舟号、猛虎破浪舟、纵享先锋号。
0: 哇，我们听到观众席里爸爸妈妈们的这个欢呼声比孩子还要高兴啊。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几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道的传统习俗当然是吃粽子赛龙舟了。你见过的赛龙舟是这样这样的，还有这样的。那你见过萌娃旱地赛龙舟吗？耶，是不是超有趣？好玩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快来看吧。
1: 现在七支队伍啊，已经都做好了准备，这真的可以说是强者中的强者了。
2: 刚才啊，在徐柳姐姐身侧的这个破浪王舟的这个小朋友说，我好紧张啊。千万不要紧张啊，化紧张为动力，希望你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
1: 什么都别想，只管往前冲。
2: 萌娃赛龙舟，
3: 宝贝棒棒哒，
2: 做好准备，预备，出发。
1: 太快了吧！
2: 水运非洲号的速度非常的快啊，一马当先。

0: 分呢已经有三支队伍到达了我们的折返点，看看爸爸和宝宝的之间配合怎么样啊，看看哪一个率先往回走。
1: 小朋友们也都非常的激动。
0: 是的，
2: 加油加油，萌中破浪号速度也非常的快，哇，猛虎破浪中，
0: 加油加油加油，
2: 第一个冲破了终点，
0: 加油加油
2: 加油，
0: 萌中破浪号和我们的
2: 破浪王中，
0: 破浪王中啊，
1: 是的，几乎有三支队伍是同时冲过终点的，我们都有点看不过来了。
0: 来，我们现在呢场上还有两支队伍在比赛，我们来为他们加加油，
2: 加油加油。我记得他们是刚才有一只奖孤独的躺在操场上的那个、哦、那一支队伍，你看我们决赛的时候奖就一直在手上紧紧的攥着。
0: 是的，
2: 非常棒，完成了比赛，非常棒。
0: 来，我们现在一起把目光聚集在我们场上的小哪吒的身上啊！上天大比天要高，下海大比海更深。嘿嘿，
2: 叱咤风云号，加油！后面的小朋友手上也要使点力气。
0: 是他，是他，就是他。加油，小哪吒们，加油！比赛完的小伙伴，在为场上仍在进行比赛的小朋友一直在加油助威。
2: 是的，非常棒。

0: 大班组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按照我们综合打分之后呢，有三支队伍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的，这三支表现突出的队伍他们是
0: 勇往直前奖的是猛虎破浪舟，奋勇拼搏奖的是蒙州破浪号，齐心协力奖的是纵享先锋号。
1: 这三支队伍，我们其他的队伍呢表现也都非常的棒，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给他们颁发优秀团队奖。哇，
0: 他们拿到我们的这个优秀团队奖杯的时候呢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1: 是的，骄傲自豪。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本场表现突出的三个队来颁奖了。
1: 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重庆市大渡口区教委对我们这一次录制的大力支持。
0: 首先为我们的蒙州破浪号颁发我们的奋勇拼搏奖，为我们的猛虎破浪舟颁发勇往直前奖，接下来为我们的纵享先锋号来颁发齐心协力奖。萌娃赛龙舟，宝贝棒棒哒。今天我们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没想到小朋友的表现是那么的精彩，无论是大班的小朋友还是中班甚至是小班的小伙伴，他们每个人在场上都是胜不骄败不馁，每一个人都会克服一切困难勇往直前，他们的表现值得我们现场所有的大朋友们为他们鼓掌，为他们点上一个大大的赞。
1: 是的，那今天呢同样了不起的还有为我们设计制作龙舟道具还有担任现场的啦啦队以及裁判的老师和家长们，谢谢你们的辛勤付出，相信孩子们一定会怀着感恩的心铭记在心的，谢谢你们。
0: 懂感恩，懂友善，爱学习，爱劳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有梦想，爱拼搏，让创新和奋斗的精神陪伴着孩子们一路健康成长。
0: 今天我们的比赛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更要感谢我们重庆所有的小朋友们以及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老师们的辛勤参与。所有的小伙伴们，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萌娃赛龙舟，
2: 宝贝棒棒哒。
0: 再见。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0: 燕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炉。
1: 江流儿，
2: 我来了，
3: 啊、来了！
2: 大家好，
4: 小肉，
2: 大家好，
5: 总算是来了。
6: 你儿子真有意思，
5: 王爷见笑了。
0: 大哥必胜，
4: 必胜！
7: 这么多人啊！
8: 别哆嗦呀，脖子洗干净了吗？
9: 一会儿骑车上线。
10: 大哥，大哥，必胜，必胜，大哥，必胜！
2: 拼了！
1: 棋赛开始，采仙，请两位采仙吧。
9: 不用了，别说我以大欺小，让他先来。
1: 江流儿执黑先行。
10: 大哥先行，大哥先行，
11: 先行又不。

0: 是迎旗高兴什么？先手必胜！两位布局还是中规中矩。求求菩萨保佑江流儿今天一定能赢。
1: 爹，我相信江流儿。
2: 一定要赢！一定要赢！一定要赢啊！
1: 相公，我往哪里落子呀？随便落哪里都行。
2: 那我就落子了。
3: 要不是你小子捣乱，彩珍就是我娘子了。外面喜酒可都摆上了，快走！别动，这条路我走无回，动不动。
4: 这也算啊？这是你吓我一跳掉下来的棋啊？
3: 谁看见我吓唬你了？裁判，这棋你看着办。
5: 江流儿走二路透点。
4: 可恶，小狐狸你倒是快出来呀。
6: 来了。抱歉，昨天晚上一直研究棋谱睡着了，怎么了？
4: 我不小心把棋子掉到二路上来，这个花面狼耍赖皮不让动。
6: 这花面狼是挺刁蛮的，不过你也不要受此影响，战斗才刚刚开始呢。
0: 棋谱来了，我给大家讲解一下。黑棋走二路透点，这孩子下的棋我也不明白。
7: 这手棋难道不管中腹孤棋了？
8: 哎，这孩子又犯晕了。
9: 江大人的儿子怎么会和花面狼下棋呢？
10: 听说花面狼赢走了红记面馆洪老伯的所有家产，还要逼着洪老伯的女儿嫁给他。江流儿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花面狼挑战要跟他下棋，就连福王和江大人都亲自给江流儿助威去了。
9: 哦，
10: 可能西京棋院的花面狼也是国手啊。
11: 你要干什么？别过来啊。
3: 我说小兄弟啊，这英雄啊可不是好当的。你这小小年纪不好好在学堂里读书，没事跑出来冲好汉，差点把我的好事搅黄。你不知道吧，我可是西京棋院的得意门生，今天就教训你一下。
4: 这个花面狼真是可恶，像只苍蝇一样嗡嗡乱叫，烦死了。
6: 不要上当，他这是在故意干扰你的思路。这个花面狼棋品不行，棋力却不容小觑，你一定要静下心来。
4: 明白。
3: 哼，想吃我？没门。
0: 江流儿这手顶有点过，要吃亏头的。哎，
6: 不要在这儿纠缠。
4: 不管了。
6: 花面狼不落子是在打什么主意呢？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
8: 旺。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9: 恭喜你闯关成功！
8: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的左下。你要干嘛？不要在这里纠缠了。
1: 不怕，反正我现在不吃亏，先挖他一勺。
0: 不要挖，不要落子呀，不要、
2: 好，等的就是你这一勺。
0: 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下这个位置，你就不听，哎，气死我了。
3: 这一挖，白棋肯定要先打吃一下。
4: 江流儿下的也太软了，跟上次简直判若两人。
2: 小贼，你还嫩点儿。
3: 白棋，这是要吃人了。糟了，江流儿中计了。
4: 哎呀，不看了，不看了。
5: 啊，王爷，
4: 下的是什么棋啊？这，
0: 这下完了吧？江流儿，你真的危险喽！哎
2: 呀，小子，这两步棋就够你学两三年的了。你慢慢想，慢慢想啊。我呢，就出去透透风。一步两步花正香，三步四步花满堂。谢谢各位捧场，今晚有喜酒喝。来者有份啊！
6: 彩真娘子来了吗？
2: 我马上就迎江流儿了，你看，大红花轿我都准备好了，
6: 娘子可来了吗？
7: 来了。
6: 娘子，你在哪儿啊？
7: 在这里。
2: 谁干的？有种给我站出来！

0: 大师讲齐了。
1: 如果黑不在这里靠，应该有更好的出逃手段。
2: 逃？他往哪儿逃啊？老方丈，你歇着吧，我来讲讲。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1: 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很重要，
0: 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富源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手。
1: 各位，今天我高兴，我给大家讲棋。他想搬，被我一打一冲，他的眼就没有了。我再继续卡住他的眼位，这些黑子怕就要插翅难飞了。他要是不搬，去下面碰，我就搬了让他苦活，他还是输棋。
0: 你可是小神童啊。
2: 是啊，平常我的棋下得很好啊，从来没输过，怎么今天下得这么乱
0: 啊？我也是，脑子里装了很多棋谱，现在乱成一团了，就是帮不上忙，我的梦想也破碎了。
2: 我要是输了也对不起彩珍姐呀，还有三个小兄弟。
0: 我也小看这个花面狼了，没想到这个人棋力很强，但只要救活这块黑棋，生命还是有的。
2: 可是这棋好像真的无法救了，我真继续不下去了。
0: 你不能放弃，我们要救活这块棋。
2: 这块棋就像被花面狼编织的网给罩住了一样，根本逃不出去啊。
3: 我心慌得厉害，感觉江流儿要输。
4: 爹，不要胡思乱想了，江流儿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2: 彩珍姐，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1: 都这个时辰了，直接认输不就完了吗？别耽误我入洞房啊。
3: 江流儿，我们父女两条命都交给你了，千万不能输啊。
4: 江流儿，姐姐相信你，加油。
5: 大哥，你还赢过师父呢，打败花面狼还不是小菜一碟，看你了。
6: 黑棋搬，江流儿这一手搬简直是个妙手。
1: 搬也没用，我想到了，我只要这么长，不就我倒是也不对呀、啊，我我还是上去吧。我
7: 悟明师兄快击鼓。
8: 好。
1: 糟了，
2: 来吧，
1: 让你看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好，出招吧。

0: 真精彩呀、啊！胜负计分啊！
1: 来了，裁判来了。
2: 江流儿和花面狼对弈，结果是，花面狼负于江流儿。
3: 肯定是江流儿输了，爹对不起你。
4: 爹，事到如今，我。
5: 他怎么了？快说呀！江流儿，谢谢你。
6: 就是今天打败花面狼的那个小新手吧，真棒！
7: 来，小英雄，这个拿着。
8: 谢谢施主，
9: 谢谢施主。
10: 哎，小琴声啊，今天真争气，这罐羊奶送给你们喝。
9: 谢谢，这个好像不可以喝。
1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师父说奶是可以喝的，谢谢施主，大哥真有面子，
8: 真有面子。
9: 以后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
12: 我们都听你的。
9: 我刚才像不像一个劫富济贫的大侠？
12: 像，
8: 特别帅，比齐胜帅多了。
11: 你又没见过齐胜，
13: 也许大哥就是未来的齐胜呢。
9: 那是必须的。啊？等等，这里有情况。
14: 来看看，破残局可抽奖，能破我残局者，本道有奖赠送。
8: 下期还有奖？
13: 有奖啊！那试试我们今天能不能得奖。
14: 哎，这个红衣小公子面相不俗，来下一局吧。
11: 老道师傅，下期真有奖吗？
14: 真有奖，真有奖，但要先破了这个死活棋。只要能够做活这两个黑子，就算赢，送你们大奖。
11: 江流啊，这个老道面相不善，要小心。
14: 这位红衣小哥命格奇特，真的不想试试吗？
8: 这还不容易？黑子跳一，二路直接坐眼不就行了吗？
11: 这样行吗？
9: 这样不行。白棋接，黑棋虎，白棋冲破眼，黑棋依旧没有两只眼。
12: 那只有一个眼不能活，
15: 那怎么办呀？
11: 脚上黑二子，看似死子，其实很有活力。
9: 我也觉得。
14: 怎么样，这位红衣小哥想好了吗？
11: 此情
9: 只需七步。
14: 小小年纪莫张狂啊，
9: 看棋吧。
8: 噗，这不直接送给白棋吃了。
11: 是啊。

0: 狮子做出两个眼位了，活了，
1: 活了！
2: 哎呀，我赢了，先生抽奖吧。
3: 好吧，既然你已经解开残局，那我就给你抽奖。
4: 我们要抽大大的奖。
3: 哎，抽奖靠运气哟。一等奖来，二等奖，三等奖来就开奖，开开奖，奖奖开。三等奖10文钱，二等奖20文，你中一等奖就送你一句忠言吧。
1: 你骗人！二等奖和三等奖都中银钱，怎么中一等奖反而是送？

0: 这位小公子本是富贵命格，生活优渥，本不缺钱财，只是迎儿当天之道也。本道送他一句真言忠告，可胜似百两黄金呐、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养面花。
1: 你的奖不要了，我们走。
2: 对，走
3: 走。
0: 哎，识人莫小吃水中，浅处不妨有卧龙。
4: 以前大家都夸我围棋小神童，我也认为我不用练习打谱就能打败对手，没想到今天差一点就输给花面狼。
5: 放这里。我也是，我原以为我是青城山最最聪明的守护神，现在才知道我看了那么多神仙棋谱，可一到实战脑海一片空白。
4: 喂，你说今天那个飞虫是不是神仙变的，专门来看我下棋的？
5: 还真的是呀，不然他怎么会轻松穿过蜘蛛网？这就是引导我们找到突破口呀。
4: 对呀，绝对是神仙变的。
5: 我听说经常有神仙变成昆虫。
6: 袁德大师说你在这里，你还真在这里。
4: 爹爹，
5: 好严肃的样子，等着挨训吧，我先溜了。
4: 你真不够朋友。
6: 嘴里嘀咕什么呢？
4: 没在复盘呢。
6: 这么晚了还复盘？复盘对眼睛不好，快坐下吧。
4: 是。
6: 刘儿，你今日的行为太莽撞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草率的应战，如果今日没赢，岂不是就让无辜的女子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4: 可是爹爹看到花面狼也一定会惩治他的呀。
6: 胡闹，一个小孩子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整天想着行侠仗义。你以为江湖是玩游戏吗？要不是有福王安排的士兵在周围保护，你觉得花面狼能善罢甘休吗？
5: 真是好险，如果没有福王和你父亲暗中保护，花面狼不会放过我们的。
4: 是我错了，我不该如此莽撞，做事不考虑后果。
6: 不过爹爹也为你骄傲，我的孩子是个有正义感的人。爹爹并没有觉得你挺身而出是做错了，只是想借此机会告诉你，做任何事情之前当慎重考虑，世间许多事情不是你有正义感就能办到的，还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
5: 我爹爹也曾经这么对我说过。
6: 今日你遇到的花面狼是西金棋院有棋品的专业棋手，你能下赢他大部分是因为运气。
4: 孩儿知道。
6: 经此一战，你还觉得围棋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吗？
4: 爹爹，我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围棋千变万化，的确奥妙无穷。
6: 你知道围棋是谁发明的吗？
5: 我知道，围棋当然是。
6: 据说帝尧是围棋的制造者，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制造围棋吗？其实是因为丹朱，丹朱是帝尧的儿子。丹朱小的时候虽有力气，却十分蛮横，做事冲动而不计后果，所以他常常惹出大祸。为了让这个儿子成才，帝尧研发出围棋，并交给了丹朱。丹朱开始不愿学棋，后来经过帝尧的点拨，终于明白其中的含义。从此他潜心学习，不仅学会了与别人合作，也戒除了焦躁的性格。他长大后成为了一个能文善武的将领。
4: 学习围棋还能成为将领？
6: 围棋是我朝国棋，不只是闲情娱乐，还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爹让你下棋是因为觉得你有超凡的围棋天赋，不想你浪费了这份才华，即使带兵打仗也需要像围棋布局一样排兵布阵，不然多少将士会失去宝贵的生命啊。
7: 你想干什么？
8: 我来只是想告诉你，勾结倭寇盗走神级大炮的是一个叫三郎的人，他就藏在大明军中，我一定会把他

0: 找出来的。
1: 可你放走了倭寇士兵浅川，这又作何解释呢？
0: 浅川他是我的朋友。
1: 朋友？
0: 他是被倭寇裹挟在军中的日本百姓，我和他交往只是因为他是个围棋高手而已。知道称雄日本棋坛的丈和吗？
1: 丈和
0: 据说当年来我大明挑战

0: 于是我们成了朋友，那他身上的秘信是怎么回事呢？
1: 江大人说的就是这个吗？春州长向御赐韶光，迎宇宙融合气象。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想要清爽的味道，
1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4: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6: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4: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
15: 谁还不是个好奇？

0: 凿底抛鱼翅，枝头弄英皇。
1: 这好像是一首井盘诗，听说过没见过。
2: 难道这诗里藏着秘密？
3: 这叫井盘诗，一位姓吴的朋友发明的记谱法，以后有机会让您看看整首诗。
4: 啊！
5: 妖头王，你被包围了，束手就擒吧！
6: 你跑不了了，快投降！
7: 这是怎么回事？我去和王爷说。
3: 不必了，谢谢江大人，我会找到真的通倭之人。
5: 妖道王还不赶快归案？
3: 王爷兴师动众捉拿，不知我何罪之有？
5: 你勾结倭寇，证据确凿。周参将，
6: 弓箭手准备。如果他胆敢拒捕，就地正法。
3: 福王殿下，我会给你个交代的。
5: 啊！抓住他！
6: 哪里跑？
8: 开腿！
6: 你跑不了了！
9: 妖道王，
7: 这儿没你的事，快回屋里去，快点！
5: 江大人怎么也在这里？
9: 你们两个耍赖，背后暗算，算什么好汉？
6: 什么明算暗算？我们是来抓捕勾结倭寇的要犯，回京受审的。
3: 原来是大明神捕飞天虎和黑豹。
6: 正是在下，请妖刀王和我们走一趟吧。
3: 是非未明就下黑手，我懒得跟你们解释。你们俩一块上吧。
6: 王爷，真的打起来，黑豹和飞天虎未必是他的对手。
5: 那还不快放箭？
6: 放箭！
7: 不要放箭！趴下！住手！我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命令你们，停止放箭！
5: 停止放箭！
7: 王爷，我有话说。
3: 江大人，请让开，这是我自己的事。
7: 事关朝中大事，在案子未查明之前，我不能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5: 江大人，你既是朝廷钦差，就应帮助本王拿下这个勾结倭寇的叛贼。
7: 王爷，据我调查，妖道王勾结倭寇之事，其中恐怕另有隐情。王爷，再给我一些时间。下官，
3: 江大人，当心呐！
7: 江大人，
9: 爹，
7: 孩子，
3: 江大人，你放心吧，我明白了。
9: 爹，你起来啊！
3: 罪过，
5: 快把他给我包围起来！
6: 王爷当心，
3: 孩子，我答应了江大人，等我回来，王爷，我会证明给你看的。后会有期。
7: 孩子，
9: 你，我恨你，我恨你。

0: 佐佐木大人不好了，妖刀王把神级大炮给炸了。
1: 爹爹，我一定要学好武功，我一定要给你报仇。
2: 尊父请放心，我会和江流儿站在一起面对一切。
1: 谁？你能教我武功吗？
3: 你父亲是为我而死的，我妖刀王一定会为他报仇的。
1: 你能教我武功吗？
3: 江大人，我已将神机大炮炸毁，也查出谁是勾结倭寇和杀害你的人了。
1: 他是谁？
3: 他在福王麾下。
1: 福王的人？
3: 对，怪不得明军屡战屡败，神机大炮会落到倭寇手里，这都是有内奸在捣乱。
4: 是福王？
1: 难道真的是福王？怪不得他要拼命放箭呢。
5: 快放箭！
6: 如果他胆敢拒捕，就地正法。
1: 绝不会放过你的。
4: 大哥，大哥，大哥，我们，
7: 大哥，我们，
4: 大哥，你去哪儿啊？
7: 大哥，
4: 大哥，等等我呀！快，咱们快跟上！大哥，
7: 大哥，
8: 剑影。
4: 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可不是好玩的地方。
8: 就是呀，
1: 告福王，告他勾结倭寇，告他害死我爹爹。
4: 告福王？那可是福王啊！
9: 福王勾结倭寇，
4: 官府照样会把他抓起来。
10: 对对对对，
4: 把他抓起来，还要砍头呢。
2: 对，就是要把他抓起来，告福王，告他。
4: 大哥，我们陪你一起告福王，
8: 给你作证。
2: 我也作证。
1: 好，我们一起击鼓。

0: 真可恶，吵醒我的好梦。堂下何人告状？状告何人？
1: 我叫江流儿，我要告福王。
2: 什么？他要告谁？
3: 太爷问你呢。
1: 我要告福王勾结倭寇，害死我爹爹钦差御史江灵运。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急，石头医生貌似不太靠谱，不过我们齐心协力还是发现了没完没了的足迹。峻灵真凶，
1: 有脚印
0: 啊，是没完没了的脚印，跟上。
2: 是不是到吃饭时间了？我饿。
0: 再坚持一下，等拿回铜牌咱们就吃饭。
3: 嘿，那你们等吧，我自己搞定。哇，以我多年的吃饭经验，这是可以吃的蘑菇。
0: 安心，等一下，不能掉以轻心。
1: 说的没错，这林子里的蘑菇都不简单。
4: 不要啊！
3: 飞得好快呀，
0: 像火箭一样。咱们得赶紧去救石头，它可是只鸟，在天上能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也觉得，要不咱们吃个饭再去找。
5: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3: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么普通的蘑菇居然像弹簧，你受苦了。
0: 也怪我没有及时拦住星云，对不起。
1: 想笑就笑吧，别憋出内伤。
3: 哎，我没有。
1: 这些弹跳菇和普通的蘑菇的确不一样，伞盖边缘有细微的锯齿形状，
6: 而且像庄稼一样整齐，不像野生的，像是人工种植或改造过。
0: 嗯，接下来的路得更小心了。
1: 这脚印还很新，应该没走多远。
0: 啊！
6: 干嘛？好臭！你离我远点，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0: 石头，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蘑菇啊？
1: 其实这里原本也是普通的森林，以前到处都是各种美味的蘑菇，大伙儿还经常采来吃呢。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子里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蘑菇，它们肆意泛滥，把森林搞得一团糟。大家因此都不怎么来森林了。最近这些蘑菇甚至有往外蔓延的趋势，它们会夺走树的营养，破坏树的健康，为医

0: 日树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树生病的速度。作为森林医生，我必须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阻止森林继续被破坏。可我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来，多亏遇到了你们。
1: 赵林，你不会又要管闲事吧？
2: 就是，你可别忘了，我们还要找铜牌呢。
3: 放心吧，石头，我们找到铜牌之后就去帮你调查。
0: 哎，谢谢。能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我猜破坏森林的一定是一个性情暴躁、爪子锋利、满口獠牙的人。
4: 头好晕呐、我的伤都好了。
5: 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3: 哥，你看，铜牌，
2: 还给我！
6: 只要你们乖乖给我。
3: 好疼啊！这鸟太没教养了，看我不打死它！
7: 注意素质！
4: 这鸟看起来不太好惹呀。妹妹，咱都有了跟动物沟通的新装备了，能不能多动嘴少动手？瞧哥的。小鸟，你多大了？家住哪儿啊？家里几只鸟啊？
8: 这鸟耳背吗？
7: 你叫什么名字？问别人之前不懂得自我介绍吗？
0: 是是是，我叫没完。那边那位小可爱是我妹没了。您叫什么名字？
8: 秋千。
4: 哎呀，真是个好名字。来来来，我用饼干换您身上的铜牌好不好呀？
3: 你看我不打秃他。
8: 注意素质，乔哥的。
4: 鸟兄啊，这荒郊野岭的待久了难免寂寞，对不对？
8: 遇到我
4: 你是赚着了。
8: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
4: 包你满意。当当，全球限量88只，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哦，你是公的，等我加点细节。用这个交换铜牌怎么样？
3: 哥，
7: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赶紧把铜牌交出来，否则别怪万一我不客气了。
6: 凭你们也想使唤我？劝你们乖乖给我做事，这牌子自然会还给你们。
2: 好大的口气，可能忍你不能忍。
7: 我也忍不了。
8: 力气比我口气还大。
6: 看你这下狂不狂了。
4: 好臭啊。
6: 我们做个交易吧，要铜牌也可以，除非你们能抓到我，否则就当我小弟为我做事。
7: 你也配？没了，上。
2: 好嘞。
7: 那儿。
5: 哥，我手臂没力气了。
6: 我用蘑菇吸走了你的力量，别害怕，运气好的话还是会恢复的哟。
7: 玩意让你开开眼。
5: 哥，等等我。
2: 脚感不对。
6: 放轻松，保持笑容。
0: 好痒啊！
3: 我急得下水了。
6: 现在还想打秃我吗？
3: 我不敢了。

0: 没关系，我还有100种方法带你们玩。
1: 饶命，饶命啊！
2: 修仙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0: 去星光天路，那里有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但只有人类能带我进去。只要你们帮我这个忙，铜牌自然会还给你们。
1: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3: 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巧了。
4: 上集我们进入菌类森林，见识到很多奇怪的蘑菇，而没完没了，貌似也遇上了麻烦。
5: 蘑菇基地。
6: 少林，你看，
7: 哇，好大的蘑菇
8: 啊！像是个蘑菇屋，
7: 谁会住在这儿啊？
1: 说不定就是那个把森林搞得一团糟的凶手
5: 啊！哎，等一下，石头，
7: 这
5: 我们得追上他。

0: 管他探路，
1: 小心点。
2: 我瞧挺安全的，可以过。
0: 嗯，走吧。
3: 你先走，我垫后。
4: 有
2: 你们俩，
3: 我没事。
4: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

0: 迟了，快跑！
1: 没事儿，
2: 鹏飞，你的手，
0: 疼不疼？有什么感觉？
1: 啊，既不疼也不痒，
0: 怎么冲不掉啊？
2: 好臭啊，和你袜子有一拼！
0: 你说什么？
2: 你离我远一点！
0: 你敢嫌弃我？尝尝我的臭臭拳！
2: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咱们先去找石头吧，没准儿那儿有能洗掉你手上胶质的东西。
1: 行，
0: 啊！哇，这么多瓶瓶罐罐，像个实验室。
3: 石头，
0: 啊！哎，是彭宇哥哥的信息。我爸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
2: 嗯。石头，石头，
1: 啊！
0: 瓶子里的液体跟外面的池水很像，
2: 难道池子能长出那些奇怪的蘑菇跟这些液体有关？
0: 这些该不会就是蘑菇的培养液吧？那把森林搞得乱七八糟的，会不会就是住在这儿的蘑菇怪人？
2: 鹏飞，你的手
1: 啊，
0: 怎么还变大了？好恶心呐，不会吧？
2: 石头，石头，这石头去哪儿了？

0: 什么情况？石头，是你吗？
1: 你们去看吧，我给你们垫后。
2: 害怕就直说。坏的真是时候。石头，
1: 好了，
3: 快快走，这里有幽灵。
1: 幽灵？
4: 又有猎物送上门了。
1: 赵林，我们还是回去吧。
0: 不见了！
4: 刚才那个小胖子被我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你们了。
0: 哼，装神弄鬼！原来幽灵是一只小猫咪呀、啊，还挺可爱的。
2: 这下看你还怎么折腾。
0: 小胖子，
1: 我是那么好解决的吗？
0: 救我！智梦力气好大，星云
1: 来了。

0: 小可怜，累了吧？
1: 哼，也好着呢。
0: 原来你是肚子饿了，吃这个吗？

0: 这里就是我主人的墓地，基地。
1: 主人，你还真是个宠物啊！
0: 哼，宠物怎么了？我的主人叫秋千，他可厉害了，专门研究各种蘑菇。这森林里的那些奇异蘑菇都是他的成果。
2: 虽然他不怎么喂我吃的，
3: 就是因为他森林才变得一团糟的。你也住在森林里，为什么要帮他做坏事？
2: 我就是个看家护院的。
3: 说，他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0: 被粘着真难受。这样吧，你们带我去那个红色罐子那儿，我就告诉你们他在哪儿。
4: 你可别想耍花招。
0: 放心吧。
1: 也又自由了，再见。
4: 等等，你看这是什么？只要你告诉我们秋千去哪儿了，这些全给你。
1: 我是那么容易就被收买的猫吗？
0: 哎呀，你看这个小鱼干。
1: 又香又脆，极品美味。
2: 我为猫一向铁骨铮铮，忠义无双，
5: 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喽。
1: 我是有原则有底线的猫。
0: 那这些呢？
1: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0: 我这就给你们带路，跟我来。问我你们算是问对猫了。

0: 主人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朝那边走了。
1: 是不是高个的扎着丸子头，矮个的戴着眼镜？
2: 是的。
3: 那应该是没完和没了，他们怎么和秋千在一起？
1: 放心吧，石头，我们肯定帮你捉住秋千，阻止他破坏森林。嗯，再见啊，小猫咪，
2: 欢迎下次再来。

0: 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上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馆，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

0: 奇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海是大大的，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让我从头讲。
3: 头发整洁很重要，
4: 面部清洁
5: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6: 销售干净，
7: 指甲修剪
8: 很重要，
9: 着装整洁
10: 很重要，
11: 仪容仪表
12: 很重要，
13: 健康好习惯，
14: 成长好伙伴。

0: 机智，成功搞定了云猫。原来秋千已经和没完没了前往星光天路了。
1: 永破竹阵。
2: 秋千大哥，这星光天路在哪儿啊？
3: 就在那边。
4: 哇，好美啊，像一条发着光的通天路。
2: 原来这就是铜牌指示的星光天路。
3: 别磨蹭了，快跟上。
2: 哎，
3: 原来是蘑菇在发光啊。
4: 哥，为什么要把树围起来啊？
3: 你们看。哎，
4: 好厉害呀。
3: 那栅栏是个机关，连一片叶子都飘不进去，你们俩得想办法帮我进去。
5: 这事儿也太微不足道了。
6: 石门上刻着天穗虫。
5: 好嘞，小弟这就去。
2: 哎，走走走。好妹妹，
5: 里面很可能有天穗虫的线索，有虫的线索就有这个。
4: 什么机关啊？
3: 这是竹阵，我之前研究过了，但这竹阵对重量和路径有限制，我太轻了，需要人类顺利通过竹阵之后才能按动门口的石头破解机关。去吧。
5: 啊，我们去。
3: 少废话，除非你想。
5: 我们去，我们去。我进去探探情况，你随时接。

0: 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有人来了。
2: 啊，没看到他们俩，是他们？
1: 你们认识？
3: 不不不，不熟不熟。
4: 这就是星光天路了。
2: 好壮观！
5: 你们看，石门上刻的应该是天穗虫，大祭司很可能在这儿藏了线索。
6: 门外这像竹杠的东西是什么呀？
2: 不清楚。
0: 咱们假装跟赵林鹏飞合作，利用他们对付秋千，咱们俩就坐收渔翁之利。
1: 嘀咕什么呢？
3: 秋千大哥，那两个小孩比我们擅长破解谜题，我们去帮你抓住他们。
2: 你们两个终于现身了！
3: 怎么想念我们的拳头了？
6: 动不了了！
7: 服了服了服了！
0: 那只鸟把我们折腾得好惨，你们的铜牌也被他抢了。
1: 我把他引出来，
0: 一起对付他怎么样？
6: 小
7: 心大哥，你快出来救救我！

0: 别乱动，不然我就用炸弹菇毁了这铜牌。
1: 看来他们仨也对付不了秋千。
2: 哎，秋千大哥，多谢秋千大哥出手相救。
3: 啊，秋千也是啄木鸟？
4: 这是你把森林弄成这样的吗？
0: 哼，是又怎么样？
4: 我们啄木鸟不是应该给树木治病的吗？
0: 你懂什么？我能把森林弄糟，就能再把它救回来。
3: 说吧，你到底想干嘛？
0: 想拿回铜牌，你们就给我把那边的机关破了。
2: 我秋千大哥的话了吗？老实点，你们只需要穿过这里，然后按一下那块凸起的石头。
3: 那你们怎么不去？
2: 少废话。
3: 这是什么机关呀？
5: 有点像跳竹杠舞的竹阵。
6: 得加的可是很疼的哦。
3: 你们上，我垫后。
2: 垫什么后？想留下偷袭我呀？全都给我下去。
0: 各位抓紧时间吧。

0: 锁芯啊！
1: 都看着你，别被竹杠夹到了。
2: 想我成为幸运大饼吧？
3: 停了！都启动了！
4: 糟了，秋千大哥，缩圈了！这个机关有时限，我们得加快进度。
5: 你们最好动作快点儿，

0: 胜利属于应有的庞费赵林。
1: 赵林，这个重振运动好像有规律。
2: 有规律？分合分，合分，合分，
1: 合分合，分分合。我算出最佳路线了，跟着我。

0: 不然能过得来？
1: 机关防守这么严密，你说大祭司会在这儿留什么线索？
0: 会不会直接藏了解药？
2: 终于，终于进来了！
3: 这里面有什么？
2: 哼，说了你也不懂。
3: 你要是再破坏森林，我绝对饶不了你。
2: 就凭你？啊！
1: 石头！
2: 哎，秋千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4: 进去。

0: 哎，谢谢啊，哎，你们就不用进去了。
1: 什么？凭什么？
2: 秋千大哥，留神脚下。
3: 你们也进来，说不定里面还有机关要让你们破解。
1: 我们终于找到规律，通过了竹阵，进入石门，里面的一切都充满未知。星光天路，
4: 赵琳，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我刚刚突然感受到一种绝望的情绪，奇怪，现在又好了。
5: 走快点，我需要更多的光。这么暗，我怎么找天穗虫？不想要铜牌了吗？
6: 天穗虫，
0: 您千万别冲动啊！哎，没听见秋千大哥的话吗？赶紧过来！
1: 你们费那么多功夫进来，就是为了天穗虫？
4: 你是想用天穗虫做可怕的蘑菇吧？你把森林祸害的还不够吗？
5: 你少诬陷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森林。我要找到天穗虫，放他们回自然，让他们把麻麻菌吃掉，恢复生态。
4: 等等，你怎么知道天穗虫吃麻麻菌？
3: 我也是一名树医生，我所在的森林就是因为麻麻菌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啊，我通过调查发现，当年还有天穗虫和天穗后可以吃麻麻菌的时候，就知道麻麻菌对森林是不会构成危害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天穗虫和天穗后都消失不见了，天行树上的麻麻菌也因此得不到控制，开始泛滥，整个森林都被感染了，就连树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动物们也相继离开了这片林子，只剩下我自己。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救下这片森林，但我还是失败了。悲伤无济于事，所以我来到了这片菌类最丰富的森林，希望能够通过研究菌类找到克制麻麻菌的办法。可我又失败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像星光天路的地方可能有天穗虫，但这里有人类设置的机关。我几番尝试后发现只有人类才能破解。正当我一筹莫展

0: 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人。
1: 这就是缘分呢。
2: 刚才你说的天岁后是什么呀？
0: 一只天岁后统领着一群天岁虫，他们以吃麻麻菌为生。
3: 这么多虫子，可他们都是有毒的。
0: 据我所知，那时他们并没有毒，大家都平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

0: 穗虫，就更不能和他们合作。他们会把天穗虫抓起来，才不会放回自然呢。
1: 我们绝对不会背叛秋千大哥的。
2: 对，我发誓，我们只要一只就够。
3: 他是说，就算只找到一只，也会交给秋千大哥的。
1: 别管这么多，配合就行了。走吧。
0: 天穗虫，可能就是大祭司留的线索。我们一定要赶在没完没了之前找到。

0: 妈妈菌怎么变成了这样？
1: 怎么会这样？努力又白费了吗？
2: 虫笼是空的。
3: 哇，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0: 这个紫色麻麻菌不对劲呀！
2: 我又感受到了一种虚弱难过的情绪。
4: 大家快过来，把树洞堵上！
5: 这些星光孢子来自紫色巨型麻麻菌，它们会摧毁树的生命，不能让它们飘到森林里。
2: 原来是这样，这种虚弱难过的情绪是来自这棵大树。这棵树越来越痛苦了，我们得帮它。紫色麻麻菌越长越多了，
4: 得把那些紫色的麻麻菌都除掉。
6: 谁也不准碰这些紫色麻麻菌，它们可是能腐蚀普通麻麻菌的。我终于找到克制普通麻麻菌的办法了。
7: 够了，就算它能腐蚀普通的麻麻菌，但它对树的危害更大。
6: 紫色麻麻菌是有点不对劲，但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你们再上前一步，我就把铜牌毁掉。我与麻麻菌战斗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有了突破，现在你们得听我的。
7: 你别执迷不悟了。
6: 放开我，要不然我毁掉铜牌。
7: 你不是为了救森林，你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成功的执念。
6: 我不是。
3: 好臭。
8: 嘿嘿，比臭，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9: 根据我的计算，短时间内是除不掉那么多紫色麻麻菌的。
4: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树。
3: 我们帮你。
7: 石头，你受伤了。
4: 我不会放弃的。
6: 我这是怎么了？我曾经和石头一样努力拯救森林，可现在却成了巨型麻麻菌的帮凶。得先除掉树顶的巨型麻麻菌，跟我来。
4: 这还能根除吗？
10: 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0: 看来巨型麻麻菌已经被烧成灰了，是大自然阻止了这场灾难。
1: 对不起，要不是我的执念，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 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秋千医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森林恢复过来。
1: 我还算是树医生吗？嗯，谢谢。
2: 这朵荧光蘑菇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
0: 红牌引路，大祭司没理由给一个假线索，我们再找找吧。就是说，西南方向有一块石碑，上面能显示铜牌上的目的地。
4: 啊，又得找。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乐

0: 吃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

0: 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分陕西
7: 海苔，我要美好。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9: 户外活动向远眺，
8: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我们齐心协力阻止了麻麻菌灾难，秋千幡然醒悟，我们也拿回铜牌，得到线索。
2: 神秘信号，
1: 终于爬出来了。
3: 星云，你这带的什么破路啊？
4: 谁让你的个头这么大？你看我怎么就没事啊？
1: 别闹了，你们不累吗？啊，
4: 快用你的高科技找找过夜的地方吧。
5: 你这高科技不好用啦。
6: 是信号干扰，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干扰呢？
7: 这个信号有规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三短三长三短，
4: 什么意思啊？
7: 有人需要帮助啊。
4: 哎，倒是给我展开讲讲啊。
7: 我们去看看。
4: 到底什么情况？
1: 三短三长三短的信号是人类约定的求救信号。
7: 我们得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呼救。
4: 我还以为又有新线索了呢。挂这个东西
7: 像是飞机残骸，信号应该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去看看。
8: 这飞机上都长草了，早就没人了。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3: 你干嘛？别拉拉扯扯的。
5: 我在

0: 果然有人住在这儿。挺狂躁的样子啊。那是。
1: 说不定这里没有屋主的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看看吧。

0: 好吧，还是先等屋主回来吧。
1: 哎呀，没事的。
2: 什么声音？原来是
3: 你是不是又迷路了？
4: 哎，哥，你看树上长了个飞机，
5: 看着像很多年前失事的飞机。走吧，接着找赵林鹏飞，把铜牌拿回来。
0: 你看这个，
1: 完了，还让不让人喘口气了？
0: 从照片上来看，这应该是盗猎者的飞机。
6: 那住在这儿的，难道是
1: 有？
5: 又见面了，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4: 快把你们身上的铜牌拿出来！
0: 你想得美！
4: 哼！
0: 小心！
4: 放开我！
0: 周林！
3: 哥，没有。
5: 没有。藏盒子里了吧？给我。
0: 这个里面没你想要的东西。
5: 拿来。
0: 那你先让那个大块头。
4: 你才大块头呢，人家是可爱的小姐姐。
0: 对不起对不起，可爱的小姐姐，你先把赵林放了吧。
5: 还想跟我玩小阴谋？
0: 快放了我们！你们这是虐待儿童！
5: 儿童？灰灰该找妈妈告状状啊！
4: 文文乖，你快吃糖糖好不好啊？糟的呀！
5: 你们这是从哪儿捡来的垃圾？
4: 快说，你们把铜牌藏哪儿了？
5: 妹妹，搜！
4: 像块铁一样啊！
0: 仙云，
7: 不好意思啊。
0: 只是对我们有利。
4: 哼！
5: 好久没有这么多人来串门了。
4: 谁？
0: 这个洞之前有吗？
4: 哥，
5: 你来俺家干啥呀？老乡，
4: 好丑的猴！
5: 你个丑猴，你是不是那小丫头的救兵？你说俺呀？
3: 哥，盒子里的照片上是不是就是这只丑猴？
5: 盒子？盒子？这盒子里装着俺以前的照片，谁把俺的宝贝弄成这样了？我就一件垃圾。
4: 哥，
0: 这功夫都快赶上我了。
5: 给我等着，下次别让我遇见。多谢你先出手相助，俺叫哲哲。

0: 安之记的俺之前生活在一座大山里，跟那里的人学了点功夫，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抓进了铁鸟的肚子里，然后这只铁鸟上了天，忽然咔嚓一道雷，铁鸟裂开了，当时天旋地转，那叫一个刺激。等俺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树上了。
1: 哇，
2: 很多事儿都想不起来了，
0: 只有拳脚功夫还在。俺呢就先在这半截铁鸟里住下了。
3: 我们可以帮你回家。
2: 记忆没了，回不回家也没啥区别。嘿，这里挺好的，俺没事的时候就练练功，画画武功秘籍啥的，很自在。这儿啊已经是俺的家了。
4: 降虫十八掌，喂，
5: 鹏飞，到，看我像不像个练武奇才？
2: 很显然你不是。
3: 哲哲，你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吗？
0: 知道啊，朝那个方向走，从这里过去的话不是很远。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5: 试着飞机发出的求救信号带我们来的。哲哲，我帮你把这个信号发射器关了，以后就没人来打扰你了。
0: 哎，谢谢。
5: 赵林，我们现在已经离解药越来越近了。
0: 有人饿了吗？俺刚刚摘了好多水果，都放在外面呢。
6: 我饿了。
7: 等等。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长相伴。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我去
5: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题，飞机残骸上的猕猴大展拳脚，赶走了坏人。他跟我一样，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1: 林中白玉，
2: 加油，加油！一二一二一！
3: 再不休息我就要废了。石碑到底在哪儿啊？大祭司还要折腾我们多久？
4: 西南石碑显方位，只要找到石碑，就能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了。啊，前面有座小木屋。
5: 小木屋，终于有像样的地方休息了。
2: 等等我。
4: 爷爷，这就您一个人吗？
6: 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
4: 我们是来这儿找
5: 我们是来研究森林环境的。我们的课题是小熊猫这么烦人是否受环境的影响。
4: 对对对。那个是
6: 你们可以去柴房过夜。
4: 谢谢爷爷。
6: 在前面。
3: 还以为会有柔软的大床睡呢。
4: 至少比露营条件好。
3: 好吧。
4: 停了，难道是爷爷怎么了？
6: 一群野猪在偷吃甘蔗，我去赶走他们，你们别出来。
0: 我想起来了。
4: 想起什么？
0: 老头手里那个钩子是用来抓大象的武器。刚才我看到那个破房子里好像有

0: 在动，难道是关了大象？
1: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2: 老爷爷虽然不苟言笑，但我觉得他不像是偷猎的人。
0: 单纯。
1: 既然你这么担心，我们去问问他。
0: 嗯。
1: 爷爷，您还好吗？
0: 要不进去看看？

0: 不是让你们别出来，
1: 我们这不是担心你吗？
2: 您没事吧？
0: 一群野猪罢了，又不是大象。
2: 啊？大象也会来偷吃甘蔗吗？
0: 以前会。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滑倒了。
1: 我们扶您回去。
2: 爷爷，那个钩子。
0: 哦，火钩。是我烧火时整理柴火用的。
2: 这个火钩跟大象没关系吧？
0: 你说的那个是象钩，比这个锋利多了。谢谢你们。快回去休息吧，
2: 星云，走啦。
3: 那个老头是在演戏，我们去那个房间里看一看就知道了。
1: 哎，你可少操点心吧。
2: 星云，可能真的是你多心了。
3: 可是，
2: 走吧。

0: 来啦，
1: 怕你遇到危险呀。走吧，进去看看。

0: 我就知道，赵黎，快过来！啊，一只受伤的小白象，
1: 肯定是那个老头伤害了他。
0: 难道爷爷真的是个不像人？
1: 那个钩子就是凶器。
0: 可是啊，
1: 别怕，我们是来救
0: 星云。我们是，
2: 别抓我，坏人。
0: 爷爷，您是不像人吧？
1: 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和人类是一伙的。
3: 你敢跟老头阻止我们吃甘蔗？
2: 我
3: 害得我都变苗条了。

祝你好运。

0: 值。啊，石碑！老爷爷，您……
1: 白玉是我从不相人那儿救下的，希望你们不要暴露白玉的行踪。
0: 嗯，这照片上的石碑，您知道在哪儿吗？
1: 哦，这石碑因年久失修倒了，我搬过来当桌子用了。
0: 老爷爷，能让我们看看这块石碑吗？
1: 看吧。
0: 谢谢。
2: 啊，和铜牌上的图案一样。
0: 哎，有文字。往东十五里，洞穴山。
3: 白玉，啊，你没事啊？哎呀，真是太好了。
2: 星云，爷爷是保护大象的好人。
4: 我都听白玉讲了，
5: 孩子都怪你，疑心那么重。
1: 白玉，回家去吧，啊。好了，走吧。走得远远的，别回来。
6: 再见。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2: 真是太可怕了！
1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

0: 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4: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我们误会了老爷爷，原来他一直在保护大象，我们要找的线索也在他那。
1: 真假没完。
2: 他们来了，声东击西，左右开弓。
3: 嗯，什么意思？
1: 没了，
2: 动手。啥？等等！救命！救命啊！
4: 啊！不如我变成蜜蜂，忽悠蜂群把没完没了赶走。
2: 你
3: 哥，快走！
2: 不是，等会儿，没了，
3: 走了心愿。
5: 安全了。嗯，哥，你抖什么呀？我得想办法离开。
2: 我去那边探探路。
3: 哥，我们刚从那边来的。
2: 啊？
3: 你快看看这个铜牌有什么提示啊？
4: 铜牌？放手了。
2: 这个铜牌很重要，我来保管吧。
3: 好啊。那目的地是哪儿？
2: 这个嘛，最近一直赶路，累到不想动脑啊。
3: 哥，我给你按摩，放松放松。
2: 啊？

0: 想起来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布满洞穴的山坡。
1: 那我们快出发吧。哥，
0: 嗯，
1: 这边我们走过了。
0: 我想找个近路。
1: 你一个路痴就不要逞强了。小林他们要是找来就麻烦了，赶紧走。
2: 我得想个办法离开他。
0: 赵林
1: 在哪儿？
0: 赵林在前面草丛里，我掩护你。妹妹你快走。
1: 哥，哥，我刚中了赵林的圈套，快撤。
0: 你拉疼我了，我自己走。
1: 那好，我们快走吧。
0: 少林，你们快点来救我呀。
1: 哥，快点。
0: 嗯，
3: 应该安全了。王妃星云，你们没事吧？
4: 星云，他们把我当成星云了。
3: 我没事儿，咱们得赶紧把铜牌拿回来。
4: 想得美，看我拖住你们。
0: 哎呀，我有事儿，我万一变不回来怎么办？
3: 没事的，星云，你能变回来的。咱们先拿回铜牌好吗？
0: 好，好才怪呢。
3: 有无人机，很快就能找到没完没了了。
4: 绝对不行。
0: 我们抓紧时间吧。不好意思。
3: 星云，你故意的吧？
5: 好了，现在没完和没了拿到了铜牌，马上他们就会发现下一个目的地是布满洞穴的山坡。我们得赶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铜牌拿回来。鹏飞，咱们边修理无人机边赶路吧。
3: 嗯，好吧。
5: 树藤像是刚被折断的，这么大的力气应该是没了了吧。他们可能就在附近，
3: 那我们分头找。
6: 溜了溜了。
5: 和星云手上的胎记一样，难道是星云留下的记号？可星云和我们在一起啊。难道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真没完？
1: 鹏飞，星云有危险。
3: 啊，
2: 我得拖住没了。
0: 没了，我有新发现。目的地不是一个山坡，是山谷。
1: 哥，这有你的。
0: 换个方向走。这边。
1: 没路了。你的新发现是错的。
0: 马有失蹄，难免出错嘛。
1: 哥，你可从没在文武解读上出过岔子。
0: 最近有点累，疏忽了。
1: 难道他不是我哥，是星云？
7: 哥，铜牌还是交给我保管吧。
0: 啊，我还要研究呢。
1: 你都失蹄了，休息休息吧。
0: 不用。铜牌呢？
7: 我帮你找。
0: 不用，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7: 在哪儿？
1: 没有啊！
7: 竟然骗我，不可原谅！
4: 糟糕，又迷路了，走这边吧。
2: 想不到还是暴露了，得想办法和赵林、鹏飞他们会合才行。

0: 妹妹，她是心灵冒充的我，你来得太及时了。
1: 居然倒打一耙，没了，你听我说，其实
2: 我不听，把头盔拿来，走你。
1: 不愧是我。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你又骗我。
1: 这下谁是赝品，很清楚了吧。看你往哪儿逃。
2: 你们总算来了，还算及时。跟我们走。别想跑，
4: 凭你们也想拦我，没事棍法。
1: 没了，你慢点儿。
4: 放马过来吧。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招数啊。
6: 无人机修好了吗？我干扰他的注意力，剩下的看你了。嘿嘿嘿
4: 嘿，攻其不备我擅长。
5: 完了，
6: 这哪个是啊？是这个，走。
7: 上集我在真假没完的身份中反复横跳，把没聊耍得团团转，最终拿回了铜牌。
8: 神秘洞穴，
6: 这里的地形与铜牌和石碑上的图案很像，
5: 这应该就是布满洞穴的山坡，看样子荒废很久了。好像需要钥匙，
6: 你看，像是越族文字，
5: 我查一下。103，
6: 铜牌上刻的是404，103404，
5: 这数字会不会是门牌号啊？
6: 有道理，
5: 这里房屋这么多，地形又复杂，要不咱们用无人机找找404在哪儿吧。
1: 原来404是门牌号啊。
3: 有人在跟着我们，
6: 是梅恩梅里奥，又是他们。
3: 哎，我有个办法。
6: 哎，
3: 哎呦，我肚子疼，那个，你们等我一下啊。
4: 哥，他们怎么不走了？
1: 见怪其变。
6: 再往上就是三开头了，马上就到404了。
3: 好了，咱们走吧。
6: 哎，这个就是404吧？
5: 虽然很像，但应该不是。再找吧。
1: 这就是404，只是年代久远，看不清了。
3: 哼，三个小文盲，还是哥你有文化，看我大力破门！
1: 文明点，线索打坏了就糟了，瞧哥的。
4: 哥，你还会敲门憋锁呢。
1: 技多不压身嘛。
6: 他们中计了。
3: 我厉害吧？
5: 干得漂亮，咱们赶紧找404吧。好像是这儿。钥匙孔的宽度。

0: 来看，会不会铜牌就是钥匙？试一下。很多补充工具，可能以前是个仓库吧。大祭司会把解药放在哪儿呢？咱们分头找吧。
1: 嗯，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右手赢。小左，你连输20次了，要努力啊！哇，
2: 哥，我已经玩了大半天才全了，还没好吗？
3: 技术活快不了。啊？
2: 这什么也没有啊，哥，你确定是这儿吗？
3: 什么？我不可能记错呀。这两笔刻痕像新刻上去的。哎，中计了！
0: 这是什么呀？
4: 我没事儿，
1: 居然有虫龙！
0: 抱歉抱歉，我好像知道这个怎么用了。
4: 你们快过来！
0: 这是什么？
1: 扭一下，不会又突然冒出柜子吧？
0: 试试。啊，是个暗门，走吧。
3: 居然敢耍我们，不过也算及时，背后就是你们刚发现的暗门吧。没了，别让他们进去了。

0: 干得漂亮！
1: 回马枪！

0: 制住了，
1: 趁现在下去看看吧。
2: 赵林，这画的是什么呀？
1: 大概意思是天穗后和天穗虫都生活在森林里，但后来古月族人把天穗后都抓走了，天穗虫们便突然开始攻击人类，被咬伤的人会中毒变蓝甚至身亡，只有天穗后才能解毒。看来我们得找到天穗后。
0: 这只天穗后和前面画的不太一样，倒是和荒原古卷轴上的图案一样。
3: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4: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2: 哥，你嘀咕什么呢？天穗虫还会倒立？
0: 这壁画上也没倒立的天穗虫啊。
5: 我知道了，上面那个暗门开关。
6: 快快抓晕。
1: 你确定是这个？先试试。没反应啊。
0: 不应该啊。
2: 你到底行不行啊？
6: 说什么也得下去看看呐。
0: 他们下去了，快阻止他们。
6: 没了，挡住他们。给我顶住。奇怪，怎么这块手感不一样啊？是蜡，这地方怎么会有蜡呢？虫儿倒立飞。

0: 引入虚空中，引入虚空，莫非是？
1: 嘿嘿，果然出现了暴力的天碎虫。

0: 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湖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
1: 八方湖？
0: 没想到啊，你也认识这宝贝。
1: 倒立的天岁虫？怎么会？
0: 天岁虫是用特殊的蜡画的，表面光滑难以着色，懂了吧？有了这八方湖，我再也不用通过找天岁虫来找天岁后了，天岁后是我的了。
1: 你休想！
0: 滚！走喽！没了，接着，漂亮！
1: 没想到吧？
0: 什么？
2: 教练，快！
1: 我讨厌木桶，哥，救我！
3: 有没了在，这门困不了他们多久，快走！
4: 你们给我等

0: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4: 叔叔还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
3: 再说似还是是。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2: 开饭啦，
0: 开饭啦，
12: 开饭啦！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

0: 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
1: 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
0: 食不言，细细品，
1: 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集，我们与没完没了一番周旋，从破解了谜题的没完手中夺回了八方符。
1: 跳舞怪林，
2: 看来他们往这个方向去了。追！人呢？
3: 哎，旋风锤！大力伸脚！摇！
4: 我的腿部训练成果怎么样？这回不信追不上他们。哦，
5: 对了，你说他们往哪边去了？
2: 下次把你哥的命当回事儿。
4: 好。

0: 怎么不拿稳点？
1: 那还不是因为你催我，
0: 就赖你，
1: 赖你，
0: 你
2: 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找东西要紧。
1: 啊。

0: 啊，这植物的尺寸也太离谱了吧，
1: 是有点奇怪。
2: 刚把我们扇进来，现在又想搞偷袭。
0: 赵林，这是什么草？
1: 嘘，小点声。看起来像是跳舞草，但这也太高了。跳舞草受到声波刺激，叶片就会摆动。刚刚应该是我们音调太高，才会被舞动的叶片扇进来的。
2: 啊，这么神奇啊！我来试一下。
1: 啊！
3: 哇哇哇！
2: 活该！
1: 都说了小点声。八方湖会不会滚到这里边来了？
0: 从逻辑上来讲，这概率很大。找找看。

0: 烦躁，你们安静一点。没事吧？
1: 你快感受一下，这树根为什么绊我？
0: 我只能感受情绪，无法询问信息。
1: 哎呀，你试试看嘛。
0: 我感受到一种痛苦的情绪。
2: 他们人呢？
3: 跟丢了。
2: 什么？怎么能跟丢呢？

0: 索就是钱，你的腿白练了。
1: 没白练，看好了，
0: 这是
2: 好像有人啊。
3: 过年呐，就行这么大礼，
4: 真懂事。啊，礼多人不怪嘛。
5: 不要轻易暴露你的理解能力，把八方壶交出来。原来八方壶在那儿呢。
4: 站住！
1: 有了，
4: 你过来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你等等我！
3: 经验，这八成又是个怪物。
1: 啊，你们看啊，所有的树根上都有花，看着像是附生花。
4: 刚才我们一踩到花，树根就伸出来了。
1: 我猜只有躲开花，才能避开树根的攻击。
3: 简单，用无人机去拿八方壶就行了。
4: 别跑，我的腿可不是白。
0: 小骗玩意我，你还嫩了点儿。
3: 都跟你们说了，别踩别踩，这下好了，全球瘫痪了吧。

0: 被阳光照到的一瞬间，树根痛苦的情绪明显减弱了。看来要让花晒到阳光，才能让树根摆脱花的控制，放松下来。
1: 微弱的光陪我和黑暗较量，那是我啊渺小伟大的力量。
2: 有救了！
3: 可以啊，赵琳，虽然难听，但是管用。
0: 快用无人机！
4: 拿来吧你！
3: 别人的东西还是少碰为妙。
0: 哼，我们走。
5: 我的好妹妹，咱以后能不能不要只练腿，也多练练脑子呀？
0: 练脑子？

0: 铃还是单杠链啊？是老板。
1: 线索拿到了吧？
0: 老板，还没。
1: 还没拿到？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2: 没聊，把音量调大。老板，年纪大了，可不能老生气呀。
1: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2: 对不起啊，老板，刚才只是
1: 当面。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1: 很重要，
2: 销售干净，
3: 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4: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1: 你们都很强。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5: 对呀。
14: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6: 人行道的最安全，
14: 斑马线上别打闹，
17: 快速通过最重要，重要
14: 遇到井盖不要踩，
18: 绕行通过更稳妥。
14: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海大作战。

0: 咱老板铃兰
1: 不像啊，
2: 现在像了吗？
1: 老板对不起，我没看清楚。
2: 知道你脑子笨，
3: 没想到连眼神也不好使。
1: 我
2: 八方壶拿到了吗？知道废物该怎么处理吗？
4: 我知道，扔进垃圾桶。
2: 很好，要是再让我失望的话，你们两个就等着被扔进垃圾桶吧。

0: 纸，你们快看。
1: 啊？
0: 这里的向日葵每一颗都有两个花盘，除了普通的向日葵外，还有一朵垂头向下的，两个花盘的颜色也是相反的，
1: 长得真奇怪，是不是缺光照的原因啊？
0: 走了，幸运，赶路要紧。

0: 色不早了，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吧，大家轮岗守夜，等天亮了再上路。
1: 嗯。
2: 按计划行事。
0: 爸爸，我们遇到了比人还高的跳舞草，还有奇怪的双头向日葵。要是爸爸在就好了，你一定会对这些植物非常感兴趣。我会尽快找到解药，让你快点好起来。

0: 定是鹏飞那个家伙搞的。
1: 怎么了？

0: 不好，是鹏飞。
1: 鹏飞，
2: 鹏飞，
1: 鹏飞，
2: 鹏飞，
3: 有猫叫。
0: 啊，那边。你们先停。啊。啊啊啊！

0: 行动，没看见没有啊？已经就在附近，小心点。
1: 哪里跑？
2: 在前面。
1: 在这儿呢。
3: 怎么到处都是没完的声音啊？
0: 从这边。嗯，幸运跟上。

0: 也逗，你还嫩了点儿。
1: 非比，我哥这叫大愚若智。
0: 不会夸可以不夸。拿八方壶。
1: 站住！点没了，点没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变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变个破花还不如不变。
1: 要不姐姐把你扛回家种起来。我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3: 赢了！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小林加油！防备快跑！

0: 还得是我们铃兰大老板，出手即得胜。哼，还不是因为你们太笨。对对对，老板才貌双全，尤其是这个头发，人家也想染。天生的，随我爸。嘿嘿，原来他是老板，还是个老外。喂，啊，你的能力果然有点意思。加入我们，帮我一起找天穗后，研制永葆青春的药，保证让你成为第一只不老的小熊猫。如何？
1: 永葆青春的药，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果然人上了年纪，就怕变老啊。
0: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嗯，就是，别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1: 给我教训他们！怎么回事啊？
2: 好疼啊！看来反色向日葵被光照之后会喷射瓜子。啊，我们这样。啊！好疼啊！撤！快撤！
1: 觉得我可爱吗？作战成功，我们走。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我去。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一、二、三，
16: 茄子。
17: 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1: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呀？
2: 太阳风暴要来了！
0: 校花夫妇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花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3: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4: 方南的鱼鳞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5: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鱼也可以。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救难队火山爆发。
1: 做得好，狗狗们，帮助你的队友。
2: 啊，那很痒。
3: 完蛋了。
1: 阿奇队获胜，真精彩，狗狗们。
2: 对不起，是那只蝴蝶害我笑出来的。
4: 没关系，要不要再比一次？
2: 我要。
4: 真好玩，但下次班尼要在我这队。哇，
3: 那是什么声音？嗯，
5: 这样看来，那座长期休眠的火山已经快要再次苏醒了。
6: 你不用担心，小家伙，隆隆声不会伤到你的。
0: 火山为什么在冒烟呢？
5: 这表示它很可能会喷发。这里很安全，但是我担心那些在火山山脚下吃草的恐龙很可能会被滚烫的岩浆淹没。
4: 那我们应该马上送他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最好呼叫汪汪队。
2: 我保证不会再笑了。
1: 嗨，乐乐，一切都还好吗？
7: 不太好，莱德，有些恐龙有危险。
1: 糟糕，
5: 火山就快要喷发了，火山附近还有一群恐龙，必须赶快让他们离开。
1: 好的，我们马上去。没有威力强大的火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恐龙巡逻车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4: 啊哦，毛毛在哪里？
9: 快来，毛毛！
4: 快呀，
0: 快快！
2: 我这一摔，真的飞得超级远。
1: 机器狗带我们去恐龙荒野吧。

0: 好了，因为我们有很重要的恐龙救援任务。火山龙龙翔还一直在冒烟，这表示它随时都可能喷发出滚烫的岩浆。
1: 糟糕，这听起来非常危险。
0: 那些恐龙就在火山山脚下的一处牧草区吃草，现在只能靠我们送他们去安全的地方。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警笛还有扩音机吸引那些恐龙们的注意，再引导他们远离那座火山。
1: 包在阿奇身上。
0: 还有乐乐，我要你开着越野车帮助阿奇赶恐龙，并告诉恐龙一定要离开。
1: 没有恐惧就这么办吧。
0: 我们这次要移走这么多的恐龙，所以必须要全员出动了。
2: 好的，
3: 就这么办吧。
0: 马上就火箭。
1: 没问题。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山就快要爆发了。伙计，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很多树枝呢。莱德，他应该是下不来了。
1: 天天，有恐龙需要你送一下。
2: 狗狗要飞上天了。
3: 你不要动，我来救你了。糟糕！
0: 知道吗？这里是恐龙最爱来吃草的地方。
1: 我们会把火灭掉，你们就继续转移恐龙。毛毛，让岩浆冷却，免得它烧掉更多的草地。
0: 马上去，水枪启动。
1: 火山会继续喷发。小丽，挖一条沟渠，让岩浆从这里沿着它流到那边的峡谷里去。
0: 一条沟渠马上好。
3: 哇哇哇，快呀、啊、
0: 乐乐，这头剑龙它就是不肯走。
3: 快来小家伙，这里很快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烫的。
4: 哇哇哇，
1: 好，乐乐，
0: 哇哇哇，看我来搞定。
1: 就快到了，只要通过那座石桥就行了。
0: 惨了，这下我们要怎么过去啊？
1: 灰灰、鹿马、天天，把倒下来的树都铺在塌掉的地方，恐龙就可以安全地走过去了。马上去，没问题。
0: 换我了，伙计。
1: 做得好，狗狗们，现在让这些恐龙过去吧。
0: 小丽，我们得离开这里了。去挖好了，我们走吧。
5: 我都不敢看了，成功了吗？
0: 你自己看看吧。
5: 耶，
0: 成功了！哇，那座火山一直轰隆隆的响。
3: 那不是火山的声音，是霸王龙有麻烦了，
0: 它被困住了。
5: 那头恐龙的体型真的太大了，我们需要很大的装备才有办法救它。
1: 机器狗，开恐龙巡逻车过来。乐乐，我需要你帮忙让恐龙上车。
0: 没有恐惧，就这么办吧。
1: 小丽，我需要你帮忙通过岩浆。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他在那里。
0: 巡逻车没办法开过滚烫的岩浆，
1: 对，不能直接开过去，但是可以从上方过去。小丽，请你推一些大石头进去。
0: 石头垫稳了，你们通过吧。

0: 什么，乐乐？
1: 你还是别问的好。
2: 汪汪汪汪汪！
1: 你快跟着我上恐龙巡逻车吧，我保证你会没事的。
0: 糟糕，石头桥不见了！
1: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0: 看到那边的石头没？就把它当成发射坡道，然后飞向天空吧。
1: 等等，你是说我们要跳过沟渠吗？
0: 对呀，机器狗，冲吧！

0: 复往日的宁静了。
1: 就是，而且那座火山应该今后很久都不会再喷发了。
0: 他是在说谢谢。哇哦，
2: 不用客气，要是你又有一群恐龙要转移的话，就大声呼救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

0: 我动。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恐龙救难队，恐龙大闹冒险湾。我是很想看韩丁娜先生准备的大惊喜，可怎么要走这么久啊？
4: 是啊，亚历克斯，目的是有点远，玩个小游戏时间就会过得快一点。
3: 好啊，古维夫人，我喜欢玩游戏。
4: 那我们玩猜猜看。我说出看到的东西的颜色，你们两个来猜猜看那是什么。
3: 好哎，
0: 好玩。
4: 我用我这双小眼睛看到的是棕色的。
5: 是沙子，
4: 没错，这里有很多沙子。毛毛，到你了。
3: 我用我这双小眼睛看到的是灰的。
0: 是雾吗？到处都是雾。好了，到我了。我用我这双小眼睛看到的是紫的。
4: 哦，你好，韩丁娜先生。
6: 你们几个怎么动作这么慢？快点，不然会挤不进去的。今天来了很多客人，大家都等着看我的新景点开幕典礼呢。欢迎各位来到韩丁娜恐龙动物园。这儿真的有恐龙？
7: 真的吗？
8: 那我一定要看。
3: 他说有真的恐龙在这儿。
4: 到的就只有这座恐龙像。
6: 你就等着瞧吧，请大家都到这儿来。女士们，先生们，男孩和女孩，狗狗和小鸡，让我来向大家介绍货真价实的恐龙。哦，
8: 天哪，一定很棒。
6: 我刚才说了，货真价实的恐龙，恐龙们快点给我出来。

0: 刚才那头恐龙是在喵喵叫吗？
1: 不是，当然不是了，恐龙不会喵，恐龙只会哇哦，对吗，小猫咪？恐龙啊，我是说恐龙。
2: 咕咕鸡，我们走吧。
1: 哦，等等，你们大家要去哪儿啊？
0: 哦，它不是真的恐龙。
1: 啊，我真是搞不明白，他们怎么能看出来不是真的？我的小猫咪们看着明明就是恐龙啊！啊，小猫咪们都回恐龙庄里去。
3: 哦，你好，韩蒂娜先生，你的假恐龙真酷。啊，差不多到时间去恐龙荒野了，毛毛，我们要带上狗饼干去拜访乐乐。
4: 来了，莱德，谢谢你的搞笑表演，先生。
1: 搞笑，哈哈，快点，按照我们练习的做，说，哇哦！哎呀，应该找头真的恐龙帮你们几个小猫咪好好上上课。我想到了一个能让你们上课的好地方，那就是恐龙荒野。我们走。
5: 你好，乐乐。你好，泰勒。
3: 你们好，我们在路上，带着点心。
6: 好吃，我特别期待。
7: 谢谢莱德。可是，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6: 你们知道三角龙这名字是指长着三角形的头吗？
7: 还有，你们知道三角龙个头太大，不能住乐乐的狗屋吗？
3: 不用担心，等我们到了那儿就帮你们修。

0: 你可以修好它吗？
1: 我想应该不会太难，你说对吧，灰灰？
2: 恶心。只要这个

0: 人想赢是不是？
1: 我们到了，小猫咪们。现在我来给你们找一位恐龙老师。抱歉打扰了，请问一下，你可不可以教我的小猫咪们怎么吼叫啊？你这样算答应了吗？你好，也许你愿意帮忙。哦，你的样子看着似乎非常和蔼可亲。我错了。啊，我还是放弃吧，这些恐龙一点忙都帮不上。嘿，不错嘛，小猫咪们，这听起来就像是……哇，一头真正的恐龙！哇，你好，朋友，你可以放我下去吗？
0: 就跟新的一样，
2: 记住不要再让恐龙钻进你的家里。
0: 谢谢。
2: 你好，泰勒，一切都好吗？
3: 不太好，我在沼泽旁边看见了一头遇到麻烦的恐龙，它一定是被困在那个地方了。
2: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被困住的恐龙，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恐龙塔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0: 跟三角龙赛跑，我根本没办法停下。

0: 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有一头恐龙被困在沼泽里，我们要帮助它回到地上。
1: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种恐龙，不知道它是什么，
0: 太远了看不清楚，但把它救出来就知道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我要你驾驶两栖恐龙越野车穿越沼泽，帮助恐龙回到坚实的土地上，
2: 开始行动吧。
0: 还有乐乐，因为你会说恐龙语，所以我要你到他身边好好安抚他。
2: 没有恐惧就这么办吧。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3: 汪汪队

0: 时候，那头恐龙被困在沼泽里。
1: 乐乐，你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吗？
2: 很抱歉，莱德，我听不懂。
3: 可你不是会说恐龙语吗？
2: 是会说，可那头恐龙说的是猫语。
1: 猫？是韩丁娜先生的猫咪，他们在恐龙庄里面。
2: 他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我们一定要救出小猫咪们。
4: 我上来帮你，路曼。
3: 跳上来，猫咪伙计们。
4: 你们用不着自己跳过来，交给我吧。恐龙掌。冲吧，路曼。
3: 抓紧了，小猫咪们。我们要去冲浪。

0: 狗狗们、韩丁娜先生的猫咪们安全了。
1: Cool！
2: 可是韩丁娜先生在哪儿？
0: 我不知道，但他的猫咪在这里，他应该不会跑太远。
3: 怎么做才能让它停下来？慢一点，走路小心，走在雪地上可能会很滑。
4: 滑雪缆车出故障了！啊，
5: 出什么事了？哦，那个是一头恐龙吗？
3: 用眼睛看也知道这不是铲雪车吧？
5: 大家保持冷静，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糟糕！
3: 带我一起走，求你了！
5: 谢谢您让我飞起来了，伙计！竟然有恐龙跑到冒险湾里来了！哦，我必须呼叫莱德。
0: 好了，小猫咪们，系上安全带，我们马上送你们回家。你好，杰克。
5: 莱德，你必须马上过来。听着，我们山上有一头恐龙。
0: 你说一头恐龙？它拍的是一头万龙。
5: 看起来，它正带着韩丁娜先生四处乱跑呢。
2: 那么大的恐龙在冒险湾乱跑，会撞坏很多东西的。
0: 只要有我们在，就不会。
6: 狗狗们，我需要你们全员出动。有一头恐龙在冒险湾到处乱跑。
2: 啊！哇，糟糕了！
6: 你们驾驶恐龙越野车过来，跟我们会合。
7: 我们走。耶！
0: 随时注意有没有恐龙引起的麻烦。
2: 一头恐龙能惹出多大的麻烦呢？
7: 木马，你不知道吧，万龙可以长到将近28米长呢，要我说准是很大的麻烦。
5: 太好了，汪汪队赶过来救我们了。
0: 快点，乐乐，用你的恐龙爪。
7: 我会很快救你下来的，比霸王龙吃晚餐还快，意思是非常快。恐龙爪。
5: 谢了，伙计，你这个爪子也太酷了，
0: 做得很好，乐乐。现在去修好滑雪缆车。小丽，你把柱子拉直，还有灰灰，让马达运转起来。
7: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4: 绿色代表走。吉轮扳手。可以帮忙，再见啦！不用客气，再见。
0: 修得好，狗狗们！现在我们只要找到那头万龙就行了。
7: 我知道，我们可以跟着它的大脚印走。
8: 你说大脚印什么的？
7: 找到了，脚印往那边去了，
0: 快来！
3: 啊，停！你停下，好吗？是了。哦，你肚子饿了，那好，你慢慢吃东西，我自己就先下去了，可以吗？谋得好，奶牛，求你了，别害得恐龙不高兴。他只是想吃点心。
0: 你好，农夫艾尔，刚才有恐龙跑过去了吗？
9: 没有，我只看到一匹超级大的马跑过去。
10: 桶仓要倒下来了，
0: 小丽，快点，不要让它压坏谷仓。
7: 来喽！我小丽冲冲冲，今天就冲了2次。
2: 刚才太险了。
7: 可是他为什么想撞坏桶仓呢？
2: 我觉得那头万龙应该不是故意要撞坏东西，他只是个头太大，不适合来冒险湾，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送他回家。来吧，狗狗们。
3: 啊，怎么了？我们现在要和鸵鸟交朋友吗？好，你们去比谁的脖子更长，

0: 我这次一定要从这儿下去。不可以。怎么又出这种事啊？
1: 好吧，我用我这双小眼睛看到的是绿的。哇哦，绿的。是树丛吗？哦，对，那个的确是绿色的。
2: 没错，那头恐龙绝对来过这里。他往那边去了。天天，用你的钓具把韩丁娜先生从万龙山上救下来。
3: 知道了，莱德。
2: 其他的狗狗跟着那头恐龙。
0: 糟糕了，怎么出现了会飞的恐龙？哦，等等，那是一架飞机。
3: 你答对了。
2: 我们得让那头恐龙停下来，你能安抚一下它吗？
4: 我可以试试看。你好大，张哥哥，别跑行吗？你好，能听见吗？哥哥，你要去哪儿啊？
0: 我想凯蒂那里没有你这个尺寸用的浴缸。
2: 它停下来了，天天，你的机会来了。
0: 这下我终于得救了，
1: 结果他又跑掉了。喵！丽丽，是你吓到那头大恐龙了吗？
0: 哼，那头恐龙不管看到什么都怕，奶牛还有鸵鸟，连这只小猫也怕。哼！可是那头笨恐龙一直想尝试着和这些动物做朋友。
1: 做朋友？
4: 我知道了，乱跑的万龙一定是想找个朋友。
5: 那我们只要再找一头恐龙来就行了，
4: 冒险湾可不能被两头恐龙乱踩。
2: 你说的对，小丽，不过我想我知道怎么找到替代的东西。奇怪，咕咕鸡，是不是你跟我闹着玩呢？
0: 找到他了，各位市民，大家快来看韩丁娜恐龙动物园的明星恐龙，他就是韩世龙。
1: 事实上他叫做万龙，
0: 我带来的，就我取名字。
6: 这头龙真大。
2: 韩丁娜先生，这里这么多人，吓到他了，
6: 让我和恐龙拍一张。
4: 看这儿，看这儿。
0: 记得来我的动物园玩。嘿，我的帽子！
2: 快，狗狗们去追他！
7: 我的天哪！
4: 恐龙在桥上，
2: 快呀！等等，狗狗们，快看！它太沉，桥马上要裂开了。阿奇，一定要让桥上的司机都离开。
5: 恐龙任务包在阿奇身上。哇，扩音机，
8: 司机请注意，这座桥上现在有恐龙，必须马上封闭，请小心的开车下桥。
5: 现在该怎么办？桥就快要塌了。
4: 哇，那是什么？
5: 那看起来像一头恐龙。
2: 其实呢，那是辆恐龙巡逻车，那头万龙想找个朋友，我就请灰灰帮他打造了一个。
4: 可那是谁在吼叫？
2: 嗨，大家好，
9: 乐乐
5: 来的正是时候，快点，他在桥上。
2: 嘿，你好，你好，朋友。

0: 快来，大个子，我们送你回家。他在说什么？乐乐，他在说回到朋友身边特别开心。现在他是在说谢谢。
1: 不用客气，要是你再遇到恐龙那么大的问题，就哇哦呼救吧。
2: 啊，为什么通通要我打扫干净？明明都是恐龙搞乱的。我真希望他现在就在这儿，我能直接说，哎，你给我打扫干净。恐龙兄弟，伙计，那是你们。
3: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对。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举弱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5: 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8: 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就共分享喜。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5: 喜之郎举弱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狗狗们，准备好让凯蒂帮你们刷牙了吗？
1: 啊哈，
2: 对呀，好期待。
1: 那我们就开始刷吧。
3: 我的嘴巴好像在洗布和泡泡浴，
0: 到这边来漱漱口吧。嗯。
1: 这儿又有四只刷过牙的狗狗哦，该你了，毛毛。
4: 很好，我觉得我的牙齿卡了一些狗饲料，
1: 如果刷不掉的话，多冲几次水应该就能冲掉。
4: 冲掉了，我的微笑肯定是最闪亮的。
2: 不对，我才闪亮。
1: 微笑比赛开始。
0: 等着看我为你们准备的惊喜吧。
1: 要带我们去看什么神奇的事啊？
0: 这是超级大秘密。
5: 泰勒，班尼，快点，可别赶不上了。
0: 好了，就在这里等着，马上就要来了。
1: 哇，那是什么？
0: 那是冷水间歇泉，我们叫它老信赖。你知道它每隔一小时就会喷水，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了吗？
1: 哇，好漂亮的间歇泉。
0: 哦，那不是老信赖的声音，现在还不到它喷发的时间。你说的对，班尼，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快来。
1: 这些摇摇晃晃的树快要倒了，
0: 当心小剑龙，快逃。事儿，但是他说很害怕，而且很想妈妈。
1: 他被这些树干困住了，出不来了。
0: 树怎么会倒下来的？快来帮我搬开。
1: 我们得找人帮忙把洞口的大树拉开。
0: 我知道该找谁帮忙。
6: 你们的微笑很棒哦，狗狗们。
0: 嗨，乐乐，怎么了？
3: 是恐龙宝宝，他摔倒了，掉进了洞里，还被倒下来的树困住了。
6: 别担心，没有受困的恐龙，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恐龙巡逻车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4: 糟糕，
1: 小心，
2: 我跑第一呀。
1: 可能是我精神好的关系吧，清新牙膏能提神。
6: 机器狗带我们去恐龙荒野。
3: 二

0: 谢谢狗狗们，我们要去救被困在洞里的剑龙宝宝。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卡车上的钩爪把其中一棵树搬走，
1: 绿色代表走。
0: 我还要派乐乐，我要你用恐龙爪把另外一棵树搬开，
2: 没有恐惧就这么办吧。
0: 还有天天，等他们搬开树，你就驾驶直升机把掉进洞里的剑龙宝宝吊出来，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好了，汪汪的

0: 地方了，各位再往前走一点。
1: 这里的树是被人砍掉的吗？
0: 砍掉咬的，看起来很像齿痕。在这里，还好你们赶来了，汪汪队，这头剑龙没办法爬出来。
2: 我是在跟他说你要坚持住，火箭，我们会救你的。
1: 好了，灰灰、乐乐，把树搬开吧，
0: 马上去。嗯，恐龙爪。
1: 一、二、三，拉！
0: 双掌合作太强了，狗狗们。
1: 好了，天天，把它从坑里吊出来吧。
3: 啊，吊具！
0: 你一定行的，钻进吊索就好了。就是这样，嗡嗡，它套好了，
1: 做得好，乐乐。天天，拉它上去，
3: 往上喽。
4: 现在我要找个地方把它放下去。
0: 什么声音啊？
3: 出事了，
1: 声音好像更近了。
0: 那是霸王龙，你知道霸王龙是蜥蜴王吗？
5: 那个蜥蜴王听起来不太高兴啊。
1: 天天，能看到他吗？
3: 现在看到了。他看到什么东西都咬，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
5: 难怪那些树上会有齿痕，
0: 霸王龙平常是不会吃树的，
2: 他们也肯定不吃石头。
1: 我们得在它毁掉丛林之前查出它是怎么了。上来，泰勒。
2: 你也上来，班尼。
0: 霸王龙在说什么？
2: 大概就是啊，我嘴巴好疼。
0: 那个力大无比的史前伙伴很疼吗？
2: 是啊，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咬东西。
1: 天天，你能检查一下霸王龙的嘴里吗？
3: 我拉近视线看清楚一点。啊，护目镜。糟了，有一根树枝卡在霸王龙的牙缝里了。
1: 我觉得之所以霸王龙乱咬东西，是想要把树枝给弄掉。
0: 帮恐龙清洁牙齿太难了。
3: 快趴下。
2: 树枝弄出来呢？
5: 嘿，莱德，记得凯蒂怎么清掉毛毛牙齿上的碎屑吗？
1: 记得，是用水柱冲掉的。这招对霸王龙可能也有用。毛毛，我们需要你现在就带着水枪过来。这里有一头霸王龙，要好好的洗洗牙。
6: 是霸王龙吗？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3: 哦，希望毛毛能快点过来，不然霸王龙就要把丛林给咬光了。哦，有人找到妈妈了。
0: 霸王龙会发现他们两个的。
1: 毛毛，快用你的水枪把卡在霸王龙牙齿上的树枝给冲掉。
6: 水枪启动。说啊，大块头。我没办法靠近它的牙齿，要当恐龙牙医没我想的那么简单。
1: 要让毛毛到高一点的地方。
3: 是老西拉，
4: 那是个每小时都会喷水的间歇泉，
2: 它差不多就要喷水了。
1: 好主意，毛毛，把你的车停在间歇泉上，乐乐，想办法让霸王龙面对毛毛的消防车。
2: 我说你，对，就是你。知道吗？我名叫乐乐。

0: 狗狗要往上走了。狗狗，
1: 毛了，快
0: 看我的！没事的，那是开心的吼声。他呀，在说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疼痛的恐龙，我觉得你们太厉害了。
2: 谢谢泰勒，要是你再遇到恐龙这么大的问题，就大声呼救吧。
0: 还要记得用牙线哦。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1: 恐龙救难队，狂奔的三角龙。
12: 该去找塔米和泰勒了啊！我已经有很久都没见到家人了，
13: 真想快点见到他们。哦，当然了，我也很想看恐龙。
14: 哇，这个袋子好重啊！
12: 没错，里面装了一大堆，都是我的相机。
13: 你是说是我们的相机？检查一下是不是都带了。嗯，海苔薯片
12: 啊！不，别吃，那些都是路上吃的。
15: 阿宝医生要的补给品都搬上车了，走吧。机器狗带我们去恐龙荒野。

0: 们真是太好了，
1: 真是太棒了，我们散布在各地的家人终于在恐龙荒也相聚了。
2: 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泰勒。
0: 莱德，谢谢你送来了补给。
3: 不用客气，我们很乐意帮忙。
4: 把东西搬下来以后，来玩我最喜欢的游戏，呀呀恐龙。
1: 好啊，
5: 好
0: 我很想带你们去逛逛，但是我得先照顾这头超级迷你的万龙。这个小可怜喉咙疼。
2: 没问题，你去治疗病人，我们等你。
6: 不要再等了，我们自己去散步吧。嗯，
2: 自己去也行。我们轻声细语地说话，也许就可以看到恐龙了。
6: 也许吧，不过得先吃点东西，肚子空空的会没力气去找剑龙的。
2: 有头脚超大的食草动物。
6: 也许恐龙是想吃薯片啊。
2: 不行，我们不可以让野生动物吃为人类准备的薯片。
6: 只是一小片而已，而且这也是我们拍恐龙特写的大好机会呀。进来，和瑞修，弄出什么事吗？
4: 鸭子，鸭子，鸭子，恐龙，我要来抓你喽！
3: 换你当恐龙了，小丽。
5: 我现在是小丽龙了。
3: 鸭子，
5: 鸭子。
6: 哦，它就在眼前，这些照片一定会非常精彩。
2: 法兰索瓦，快点把相机放开。
6: 可是这个角度非常完美呀。
2: 别怕，法兰索瓦，我来救你了。
6: 是恐龙牛仔了。
2: 你别傻了，骑在恐龙身上是很危险的，我必须呼叫莱德。
0: 恐龙来喽。
3: 嗨，阿宝船长，怎么了？
7: 我们被困在一头很固执的三角龙身上。还有一只暴躁的异手龙在追我们呢。
3: 别担心，阿宝船长，救援马上就到。没有狂奔的三角龙，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恐龙塔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0: 德队长。
1: 船长兄弟遇到恐龙陷入危险，被困在狂奔的三角龙身上。
0: 骑恐龙好刺激啊！
1: 还有一只异手龙一直跟着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你要用无人机找到那头狂奔的三角龙，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你需要用钓具把阿宝兄弟给安全钓上来。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乐乐，我需要你在进行救援的过程中用你擅长的恐龙语安抚三角龙。
0: 没有恐惧就这么办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声音吗？
1: 对呀、啊，你知道三角龙是食草动物吗？意思是它们只吃植物，而且它们很喜欢吃这片丛林里的植物。
0: 很好，走这条路是对的。阿奇，派出无人机去找阿宝兄弟和那头恐龙。
2: 啊，无人机！嘿，那些好像是脚印。
1: 对，绝对是三角龙的脚印。可是那些是什么？
0: 海苔薯片。天天，我们找到船长兄弟的踪迹了，跟着无人机，
3: 马上去。
4: 走开呀、啊！天上飞的小讨厌。
2: 有那只大翼手龙在附近，天天是不可能靠过去的。
0: 阿宝船长，把薯片丢掉，快点！
4: 可是这包是好吃的青柠口味。
0: 阿奇，我们需要引开它。
2: 啊！发射器。
0: 恐龙跑到空地上去了。天天，你的机会来了。
5: 比较勇敢，所以赫瑞肖，你先走吧。
4: 我才是那个勇敢的兄弟。来，你先走吧。谢谢。
3: 就找一个，还剩一个。啊，护目镜。那些乱咬的植物会让任务变得棘手。
5: 一定要抓住。
0: 那头恐龙冲得太快了。
5: 哦，讨厌呐、啊！哦，恐龙爷嘛！
3: 没事的，法兰索瓦，我来救你。
5: 救命！哦，糟了，我掉进焦油坑了。嗯，现在这情况真的是黏糊糊的情况。
1: 莱德，那头三角龙爬不过那道墙的。
5: 请快一点，我在下沉，这里的焦油太臭了。
0: 马上来，法兰索瓦，机器狗，把恐龙巡逻车开过来。天天，到焦油坑汇合。
3: 知道了。
5: 哦，太好了，终于可以拍到我想要的特写照了。哎，我的手发不出来。哦，新造型，很时尚。啊、不可以推回去，为了几片薯片被困在焦油坑里是不值得的，你不会喜欢的，我没骗你。
1: 莱德，要马上把他们救出来。
0: 机器狗，把恐龙巡逻车上的钩爪垂降到坑里。乐乐，你赶快去安抚三角龙。
1: 没问题。别急，别急，我们会救你的。该系上安全带喽。哇哇哇，没事的，别着急。
0: 机器狗，把它带上来吧。做得好，现在去救法兰索瓦。
5: 快点，我快要被焦油给淹没了。可是我的手动不了了，
1: 让我来。
0: 我
1: 恐龙爪，
5: 啊，谢谢乐乐。
0: 机器狗，带他们上来吧。好了，乐乐，换你了。
5: 太好了，我们终于得救了，而且我还有薯片哦。真讨厌。
1: 哦，真高兴你好多了吧你。
4: 谢谢你把我们从史前的危险中救出来，汪汪队。
0: 不用客气，要是你又骑上狂奔的三角龙，就大声呼救吧。
5: 现在一起来看我拍的照片吧。
4: 等等，你的相机不是掉进烂泥了吗？
5: 哪有，我拍的照片很美的。
4: 太棒了，法兰索瓦，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像照片上这么帅呢。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迷你高尔夫球场现在开放了，萌萌，你可以第一个玩。
1: 好棒，我喜欢玩这个。
2: 有陆地，哦，漂亮的一缸高尔夫狗狗。
3: 旅游玩家特拉维斯，啊，
0: 我们没想到你今天会来这里。
2: 我也是，我以为我是要飞去高山呢，结果不是，我现在又回到了冒险湾的荒野之中，和莱德还有汪汪队一起。
4: 特拉维斯，跟我们说说你最近都去了哪里。
2: 我不小心飞到丛林里去了，还在那里捡到一只名叫美娜的八哥。哇、wow!

0: 漂亮，
1: 太美呢，
2: 太美呢，太美呢。
3: 它很漂亮，对吧？八哥这种鸟就跟鹦鹉一样，他们会重复听到的话，对吧，美娜？那个有时候，
2: 有时候，有时候。
4: 你的热气球降落，我是来欢迎你回到冒险湾的。
1: 哦，布谷鸡找到小鸟好朋友了。
3: 美娜，把你的点心分给你的小鸡朋友怎么样？
4: 真是太可爱了。布谷鸡，我们办个聚会欢迎克拉维斯和美娜吧。哦，就叫鸟儿大集合聚会怎么样？
5: 好玩，好像很好玩。
6: 温娜先生和温娜夫人有鸵鸟，他们一定想认识美娜。
4: 太好了，哦，就在市政府前面办聚会吧。我和狗狗们去帮忙布置。
7: 办聚会，伙计们，
1: 希望鸟儿喜欢吃冰淇淋。
4: 快来，咕咕鸡。哦，他们俩玩得很开心。好吧，你就留在这里和你的玩伴玩吧。
3: 他们不会有事的，我先绑好热气球，然后就过去帮你们。好，完成，现在去镇上，要往哪边走？那边。

0: 哦，咕咕鸡，那不是免费水果。
1: 免费水果，免费水果，免费水果，
2: 免费水果。啊，谢了，波特先生。
0: 不客气，我是说，我等等，
3: 嘿，华丽。我从波特先生店里拿了一袋免费水果，等我悠闲地吃完午餐，就差不多是时候把大船开出去了。
1: 把大船开出去了，把大船开出去了。
3: 哦，那两只愚蠢的鸟解开了比目鱼号，
1: 解开了比目鱼号，解开了比目鱼号。
4: 鸟儿大集合聚会，古威夫人想到的这个主意真的是超级棒。我们到了，奥斯卡，快下来吧，跟我们去找乐子。
1: 跟我们去找乐子，跟我们去找乐子，跟我们去找乐子。
4: 真是好笑了，美娜，猜猜谁搞错了去镇上的路？美娜，咕咕鸡，
0: 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5: 嗨，特劳维斯，我猜猜看，你在来的路上迷路了。
0: 对，没错。可是我回到总部的时候，美娜和咕咕鸡都不见了。
6: 什么？哦，我亲爱的咕咕鸡从来不会乱跑的。
4: 你们的鸟儿不见了？糟糕，我家的奥斯卡还很期待要认奥斯卡，他去哪里了？
7: 有三只鸟儿不见了。
5: 放心吧，会找到的。没有解不开的鸟儿谜团，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9: 我是戳破气球的高手。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镇上有三只鸟不见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我们要同时进行空中及地面搜索。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在空中搜索巴哥美娜的踪迹，因为只有他会飞。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还有侦察技巧在地面上寻找咕咕鸡和奥斯卡，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还没有，莱德，我会继续找的。
1: 回特拉维斯的热气球那里，看能不能闻到鸟儿的味道。
2: 莱德，我真的很抱歉，把那两只鸟儿搞丢了。
1: 别担心，特拉维斯会找到的。阿奇，
3: 冒险湾的狗狗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你看它多厉害啊！
4: 闻起来那些鸟是去了那边。
3: 鼻子真灵啊，阿奇，我们就走那边。
1: 你坐我的车吧，特拉维斯，应该是走这边。
3: 对，是这边。
1: 嗨，波特先生。
5: 不好意思，各位，没有水果了。有只爱说话的鸟跟大家说是免费的。
3: 听起来好像是美娜，她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好吧，是长长。
4: 他往哪里去了？
5: 他和咕咕鸡往码头去了，我真是看错咕咕鸡了。
1: 谢了，波特先生。阿奇，你呼叫他们。
4: 扩音机。
6: 咕咕鸡，奥斯卡，美娜。
3: 游出去把我的船带回来，其实也花不了你多少时间的。求你了，华丽。莱德，咕咕鸡和巴哥恶作剧地啄开了比目鱼号的缆绳，往那边飞走了。
1: 放心，阿宝船长，交给我们。路马，我要你驾驶气垫船把比目鱼号拖回码头。
7: 开始行动吧。
1: 路马过去了，阿奇去追那些鸟儿。
7: 没事了，船长，现在你可以安心了。
3: 谢了，路马。天哪，那些迷路的鸟儿都跑去哪里了？

0: 鸵鸟应该不会飞的呀，
1: 它们坐上热气球就会飞了。
0: 糟糕，拒绝热气球。天天，用你的直升机试着把热气球往下压，我们得送专业热气球飞行员上去，让它安全降落。
2: 好主意啊，莱德。可是我们要去哪里找你说的那个人呢？哦，你是说我啊？知道了，莱德。
0: 很不错，天天，直升机螺旋桨应该能把热气球推回地面。
1: 小鸟们，抓紧了！
2: 哦，鸵鸟摔下来了，在12点钟高空。
0: 阿奇，快用网接住它！
3: 网。
0: 做得好，阿奇。
3: 谢谢，只剩咕咕鸡在热气球上面了。
0: 特拉维斯，我们一定得把你送到能抓住热气球绳子的高空。萌萌，你驾驶消防车，尽快赶到这里来。
4: 我火力全开。
3: 我来了，莱德。
0: 很好，升起云梯吧。
3: 云梯。
0: 好了，特拉维斯，现在看你的了。哎耶！
2: 还差一点儿，抓到了。害怕的乘客不用担心，我旅游玩家特拉维斯会驾驶热气球把你安全地带回到总部的。
5: 哦，要什么时候才能看见我失踪不见的母亲？
2: 这里不是总部对吧？
5: 不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的宝贝小卓卓终于回来了。
2: 太棒了，叫我特拉维斯就好。
5: 谢谢你，莱德，还有汪汪队，救了我们淘气的禽类宠物。
0: 要是你的鸟儿飞走了，就大声呼叫吧，
1: 大声呼叫吧，大声呼叫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试开我的新肥皂盒赛车，
9: 这辆车是挺炫的。
8: 螺丝起子，方向盘已经安装好了，
10: 很好。现在再装上酷酷的轮子，
8: 准备滚起来。
10: 我来装上去。
8: 嘿，怎么没看到发动机？
10: 肥皂盒赛车是没有发动机的，也不能用其他动力。
8: 你只能在滑下斜坡的时候往前冲，
11: 但是你可以看起来很快。
8: 糟了，这个真的好黏，
11: 还痒痒的。
12: 咕咕鸡，快来吧，我们可不想在比赛时迟到。
8: 我的天哪，这也太闪亮了！
13: 就是啊，我等不及想要赢得奖杯了。
14: 我要飞了。
15: 哦，真想快点赢得那座奖杯。好了，小猫咪们，来打造我的肥皂盒赛车吧。帮我把这辆猫龙车和助推火箭藏起来。不准你批评我，用火箭才不算使诈呢，这是获胜的保证。哇哇哇简单，好，把轮子滚过来吧。

0: 胡闹了，我可不想来不及赶去起跑点。对，我知道只有小朋友能参加这个比赛，相信我，我早就想好了。
1: 披萨，快来吃赛车披萨喽！哦吼，你倒是挑了个好位子。
0: 哟哟哟，小伙伴朋友们，我是韩小子，镇上个子最大的坏小孩。
2: 啊，那是谁呀？
3: 我以前从没见过他。
4: 你们好啊，冒险湾的赛车手们，哥新来的。大家是不是都很期待盛大的肥皂盒赛车？
5: 太期待了，我都等不及了。
4: 那么好吧，最后提醒一下，不能用引擎，不能用火箭，也不能用发动机。现在各就各位。预备，冲！哦，没关系，咕咕鸡，我都准备好了，各就各位，预备冲！
3: 可能要比很久了。哇
6: 吼！我睡着的速度都比这破车快。
7: 真不敢相信，我要赢了！
8: 亚历克斯加油！
9: 亚历克斯加油！
7: 这是最棒的一天！
0: 现在应该切换到高速档冲了，还是要说加油推，助推火箭，我冲得超级快，
6: 我开得超级慢。

0: 想亚历克斯和韩小子需要帮忙，他们冲得太快了。
1: 说的没错，没有冲太快的肥皂盒赛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0: 对不起，狗狗们，这次我是真的滚进来的。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小子的赛车看起来有点奇怪，还把亚历克斯撞出赛道了。喂，
3: 糟糕，希望没有人受伤。
1: 有我们在就不会。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我要你用气垫船上柔软的保险杠把亚历克斯弹回赛道上，
3: 开始行动吧。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网让韩小子的速度慢下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围的一切都在飞快地向后跑。啊！
1: 我们来了，亚历克斯，路马会马上让你回到赛道上去的。好了，亚历克斯，现在你可以把方向盘装回去了。
0: 知道了，准备好，要弹起来了。呜呼！谢谢汪汪队，再见。
1: 做得好，路马，我去看看阿奇和韩小子怎么样了。
2: 赞呐、啊！我现在第一，厉害，韩小子，我说你就是指我，我还是孩子。

0: 我赶来救你了。
1: 什么？我不需要你来救，我要赢了，要赢了。
0: 啊，是时候让这个逃跑的肥皂盒停下来了。
1: 你可别想要阻止我，伙计，我要赢得那亮闪闪的奖杯，涡轮推进器。
0: 闻起来臭臭的，火箭燃料！
1: 糟糕，惨了！我的老天爷，我要去哪里？
0: 那是韩丁娜先生坐在火箭上，他根本是在耍诈，
2: 而且失去控制了，他需要帮助。天天，我需要你把韩丁娜先生调离火箭。
3: 狗狗要飞上天了。
2: 小丽，用你的工程车抓住逃跑的猫龙车。
3: 看我小丽往前冲！
4: 我怎么可以输给乌龟呢？快一点儿！
1: 我只要通过终点线，那座奖杯就是我的了。不过我要是被压扁了，那就完了。啊，那你就快点，
3: 你先引导火箭绕过石林，再往旁边打。
1: 再要洗澡？我洗过澡了，我一个月洗两次呢，我就算不臭也会洗。
3: 我不是要你洗澡，是倒。
1: 什么烧？我的胃是有点灼烧，这火箭晃得我的胃好痛啊。
3: 不是，是往旁边倒。
1: 哦，倒？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回到比赛中了，可是我得追上去。
2: 小丽，用你的吊爪抓住猫龙车。
0: 好的，我去救那些跑得快又叫个不停的小毛球。
2: 猫龙车要撞成乌龟了，
0: 我来保护你。你的壳儿。没事了，小家伙们。
1: 哦，怎么又来了？倒倒！你们谁快点来救救我呀！
3: 我会接住你的，千万不要惊慌。
1: 你说的倒容易，又不是你坐在失控乱冲的火箭上面。我一点都没有惊慌。
5: 加油！
6: 加油！
0: 丹尼，我先走一步。
4: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今天的第一名是亚历克斯。你赢得了比赛，亚历克斯，你就是我们冒险湾肥皂盒赛车大赛的获胜者。
0: 谢谢古威夫人，都是因为汪汪队我才能得第一的。
2: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肥皂盒赛车又冲出赛道了，就大声呼叫吧。啊，
1: 快走吧，小猫咪们，我们要回家了。再见，惹人厌的第一名。好，可恶。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哇哇！
9: 跳伞惊魂。
10: 我和咕咕鸡都等不及了，
11: 安全检查已经全部完成，准备好玩人生第一次跳伞了吗？
10: 是的，我太兴奋了，还有一点点紧张，对不对，诺菲尔？
12: 我还好吧，我爬上我的筒舱太多次了，所以不会怕高。秘诀是绝对不要往下看。
10: 我们只要牢牢记住大胆哥丹尼告诉我们的，
11: 只要爬得更高就会直直往下摔。
12: 可以不要说摔吗？
13: 我撑住。
14: 不对，是我讲到了。
13: 我一定可以拿下来。
14: 让我来，伙计。
15: 这个游戏好像很好玩，我们来玩吧。
16: 换我试试看。
15: 真棒，厉害了。
17: 怎么了，小丽？
15: 跳跳游戏真的很好玩，我有点希望玩具还卡在上面。
18: 这阵风突然变得特别大，而且风速也特别快，你们不可以现在跳伞。
10: 现在跳伞太好了。
18: 小心呐、啊。
12: 我们最好还是打开降落伞吧，地面变得很接近啦。哦，嘿嘿嘿，哇哈！
10: 降落在山上。哦，好啊，就这么办。太棒了，是不是感觉特别开心？
12: 哦，上次我的小马坐到蜂窝后就没再这么惊险刺激过了。
10: 哦，好想快点再玩一次。哦天哪，看来我们好像有一点陷入困境了呢。
12: 而且这里还有别人。
10: 那头山狮的样子看起来不太友善呢。我要呼叫莱德。
15: 你看我们发明的好玩游戏，莱德。首先我们要把玩具丢回树上。嘿，抱歉毛毛，我再试一次。嘿，我成功了。
4: 是我的尾巴帮的忙。
5: 嗨，古威夫人，您好吗？
10: 我有一丁点害怕。我和农夫艾尔还有乌龟鸡来玩跳伞，结果被吹到高处的悬崖上了。
12: 这里的风特别强，还有一头狮子在盯着我们。
5: 狮子，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受困的跳伞者，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15: 我成功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努威夫人和农夫艾尔去跳伞了，风把他们吹到一处悬崖上。
2: 哦，看起来很危险呢。
1: 对啊，那个地方太高，他们没办法下来。更糟糕的是，附近还有一头山狮，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钓具把跳伞者一个一个的从山上带下来。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我还需要派特警阿奇，你要用攀岩走避鞋和扩音机爬到山上，把山狮吓跑，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轩轩，
1: 还没有。等等，找到了，在靠近山顶的地方。
2: 我们在这儿呢，天天。
3: 哦，莱德，我没发现可以利用攀岩走辟邪躲开山狮的安全路线。
0: 不用攀岩走辟邪，用扩音机就行了。
3: 哇，扩音机！
4: 走开，山狮，走开！
3: 听起来上面还有狮宝宝呢，莱德。
0: 我想他一定不会让任何人靠近宝宝的。我们离这个大猫家庭远一点吧。如果我们开车到山的那一边，应该就能看到古威夫人和农夫艾尔，也还能和山狮保持距离。天天，差不多该去救跳伞者
1: 了。马上
5: 去。看到那个，我就不再害怕了。古威夫人，你先走吧。
2: 你人可真好。哦，来吧，咕咕鸡。哦，我的天哪，咕咕鸡！
5: 抓到你了，小小鸡。这下不妙了。哦，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天天。
2: 哦，要照顾好我的宝贝儿。
1: 我们会的，我马上回来接你，古威夫人。可以下去了，平安无事了。
5: 你的小鸡和穿着外套的羊一样安全，夫人。
2: 谢谢咕咕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3: 对，我们马上就去救你一下。
0: 那头山狮就要爬到古威夫人那儿了，我们必须带夫人离开那里。
1: 交给我吧。
0: 撤退，天天，风太大了，不适合空中救援。
1: 可是古威夫人怎么办？
0: 我们会救她。阿奇，发射滑索到那片悬崖。
3: 没问题。滑索。
0: 太准确了。哇，
3: 扩音机。
4: 古威夫人，你用滑索离开那个悬崖。哦，
2: 一天之内就能玩到跳伞和滑索，我真的是个女冒险家。但是我还没有勇敢到可以挑战山狮啊。
5: 哎呀，这也太夸张了吧。古威夫人，你在做什么呢？
4: 古威夫人，请你小心一点。
2: 这可能不是最好的主意。
3: 那头山狮，万一它也跳上滑索呢？
5: 不会的，大猫通常不会那么做的。哎，那个才是大猫会做的事呢。
2: 小小的狮宝宝太可爱了。哦，好痒啊。哦，你们真是太可爱了。哦，你太可怕了。
3: 莱德，我们得救夫人下来。
0: 毛毛的云梯应该能升到他那里。毛毛，我需要你到山上来。
6: 马上到。
0: 很好，现在设法让那些山狮离开古威夫人吧。阿奇，叫出你的发射器。
3: 好的。发射器，
0: 我们用网球把那些小狮宝宝引开吧。
3: 好主意。
2: 没错，乖猫咪，比起掉在半空的夫人，网球会更好玩。
0: 毛毛，把你的云梯升到夫人那里，记得千万要注意狮子。
3: 梯子，
2: 狮子。
0: 请抓住云梯的顶端。
2: 哦，请别玩了，你会弄伤自己的小猫咪。哦，你真的是最讨人喜欢的小毛球呢。
3: 我们送这个宝宝回去找妈妈吧。山狮夫人，小宝宝还给你。
0: 做得好，毛毛。
2: 对呀，毛毛非常勇敢，跟那些可爱的狮宝宝一样，我可是个标准的小鸡迷哟。过来，亲爱的。
7: 嘿，莱德，古威夫人和农夫艾尔为你和狗狗们准备了惊喜。
0: 好啊。
2: 哦，莱德，你们把我和农夫艾尔从悬崖上救了下来。这次特别的跳伞是为了表示敬意。农夫艾尔、咕咕鸡和我要再次感谢你们。
0: 不用客气，要是跳伞的时候偏离了路线，就大声呼救吧。
2: 我的咕咕鸡跳下来了。哦，记住我们练习过的。宝 好吧，这样也行。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3: 消失的杯子蛋糕，
6: 你们谁要玩？狗狗摇摆运动，太逗跑了，跟我做，摇摆动一动，跳向右边，再跳向左边。
8: 吃早餐了，狗狗们。
9: 刚才那样摇摆动一动，果然就胃口打开了。
10: 波特先生，我是替我的海象朋友来拿新鲜鱼饼干的。
11: 哎，阿宝船长，你这个饼干在桌上的纸盒里。哦，
10: 谢谢。祝你今天开心又愉快。
5: 你牙刷过了吗？午餐有没有放进背包里呢？
3: 当然有。等等，我差点忘记了，今天轮到我带杯子蛋糕去学校，就是我用蓝莓装饰的蛋糕。
11: 我放在桌上的纸盒里了。
3: 谢谢。嘿，我已经准备好了，校车来之前我可以玩吗？
11: 好吧，可别跑太远哦。
3: 哇，漂亮的蝴蝶。啊，这是什么味道？哟，鱼腥味，这不是我的杯子蛋糕，蛋糕去哪儿了？

0: 水可以帮我找到。迷你巡逻队，有人拿了我的杯子蛋糕，然后把自己的鱼饼干给落下了。
1: 喵，
0: 我们的任务是找到杯子蛋糕，好让我带去学校。迷你巡逻队要出动了，
2: 迷你巡逻队
0: 怎么了？一颗蓝莓，看着和我用来装饰蛋糕的蓝莓是一样的。那儿还有一个，那儿也有。队友们，我们跟着蓝莓走吧。
3: 华丽和华琳达一定喜欢吃这些点心。哦，我差点忘了，我得找几块清洁的棉布，把灯塔的透镜擦到发光。
0: 上的蓝莓在比目鱼号上也有，我们走。哦，那里还有一颗蓝莓，队友们快来去找杯子蛋糕吧。
3: 啊，糟糕，出发去海豹岛之前，我最好还是先锁好舱门。
0: 哇，发生什么事了？酷啊，我们在往海上开，迷你巡逻队，这一定是非常棒的冒险。
4: 亚历克斯，校车已经来了。亚历克斯，亚历克斯，
5: 哦，他的三轮车不见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6: 嗨，波特先生，出什么事了？
4: 出大事了，亚历克斯没有上校车，而且到处找不到他。
6: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找不到的亚历克斯，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摇摆动一动。
6: 毛毛小心，
0: 看来我运动的结果就是全倒。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今天早上校车到的时候，亚历克斯不见了。
2: 糟了，
3: 会伙计。
1: 不过放心，会找到他的。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你要用你的扩音机呼叫亚历克斯，在陆地上寻找他，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你要用护目镜和直升机从空中搜索亚历克斯。
4: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

0: 莱德，我到处找不到亚历克斯，不知道他在哪儿。
1: 我们来帮你，波特先生。他骑三轮车不可能走太远的。
2: 我去找线索。鱼腥味
0: 是鱼饼干，这是我帮阿宝船长做的，可是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一定是有人掉的。今天有亚历克斯的踪迹吗？
3: 我正在查看这一带，莱德。
2: 奇怪了，亚历克斯的树屋里怎么有装糕饼的纸盒？
0: 今天轮到亚历克斯带杯子蛋糕去学校。
2: 我拉近一点看，纸盒里装满了鱼饼干，
4: 我把它拿下来，这可能是线索。
0: 这是我帮阿宝船长做的，我今天早上把饼干放在桌上的蛋糕盒旁边。
1: 这两个纸盒外观很像吧？

0: 对呀，一模一样。
1: 那就是阿宝船长拿错盒子了，亚历克斯的杯子蛋糕在他那里。
2: 推理的很有道理，阿奇。
3: 莱德，我看到地上有一些蓝莓，杯子蛋糕上有蓝莓吗？
0: 有啊，是亚历克斯自己装饰上去的。
3: 哦，地上的蓝莓一直连到码头，也许亚历克斯跟过去了。
2: 我们在码头碰面，
0: 万一亚历克斯回来，我最好在咖啡馆等。
2: 好主意，我们把鱼饼干拿去给阿宝船长。
3: 莱德，我看到了亚历克斯的三轮车还有拖车，
4: 可亚历克斯不在。
2: 比目鱼号也不在，也许亚历克斯也在比目鱼号上。我打电话给阿宝船长。
5: 哦，你好，莱德，找我有什么事？
2: 嗨，阿宝船长，亚历克斯在比目鱼号上吗？
5: 我今天还没有看到过活泼又爱冒险的亚历克斯呢。
4: 那他会在哪儿呢？
1: 船长，我带着船员二号星在大海上。
4: 小吱吱水手，你在那里做什么？
1: 你找到了杯子蛋糕，我要把蛋糕送去学校。
4: 学校，
1: 阿宝船长，可以帮我打开舱门吗？阿宝船长，
4: 他可能听不到我叫他。小狐狸，飞去找阿宝船长，告诉他我们在下面。
0: 小狐狸，猫头鹰飞到海上来很奇怪呢。亚历克斯，你和你的动物朋友们在那下面干什么呀？
4: 阿宝船长，你不小心拿走了我的杯子蛋糕，却落下了你的鱼饼干。
0: 哦，那我们最好赶快回去把蛋糕盒换回来，你爷爷一定在找你呢。
4: 小吱吱，
0: 我会抓住老鼠和蛋糕盒的。
4: 我得让比目鱼号停下来，可是我不会。救命啊，救命啊！
3: 天天呼叫莱德，
4: 救命啊！
3: 亚历克斯和迷你巡逻队在比目鱼号上，他的速度快要失控了。哦，糟了，阿宝船长，兔兔和小吱吱掉进水里了。
2: 我马上到，救生衣，充气。钓具把亚历克斯和他的朋友带离比目鱼号。路马，驾驶气垫船到海豹岛外海与我会合，
1: 开始行动吧。
3: 亚历克斯，准备好，让我来救你吧。
4: 得救了，可是小狐狸和咕咕鸡都还在船上呢。
0: 我抱着这个蛋糕盒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
1: 我来搞定伙计，
2: 救生圈。
0: 谢谢路马，你救了小动物和杯子蛋糕，才让他们没有被盐水浸泡。
2: 快上来吧，阿宝船长。
0: 谢谢莱德，但要有人去阻止比目鱼号，不然他会撞上海豹岛的。
2: 你去掌舵，路马。
1: 知道。
4: 还好早上跟天天一起运动了，我需要来个大跳跃。气垫船自动驾驶。现在带这艘船去多个福，离海豹岛远一点。
0: 哦耶耶！
4: 太棒了，我现在可以把杯子蛋糕带去学校了。
0: 而且我也终于可以像这样丢几块鱼饼干给华丽和华琳达了。
4: 嗨，爷爷，对不起，我没说一声就跑掉了。
3: 谢谢你救了我的杯子蛋糕，还有迷你巡逻队。
2: 不用客气，亚历克斯，要是你再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隆。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这辣肉这
17: 样吧，应该吧，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0: 营养。
1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1: 健康。
1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2: 对了，喝卓然
2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2: 三岁了。

0: 作，动得快呀！我们今天要把城市之钥颁给汪汪队，一切都要尽量安排完美，可动作还要加快。金色可真是戏精的颜色呀！
1: 也许我能帮上忙，古薇夫人。
0: 你真是太可爱了，但这是你的宴会，不能让你自己布置。
1: 我忍不住想帮忙嘛。水，油漆水枪。
0: 毛毛，你可真是个宝藏。
1: 是黄金宝藏哦。
0: 现在去拿钥匙。
1: 古薇夫人小心，安全第一哦。
0: 那当然了，阿奇，你做得很好。
1: 让交通锥。就不会有人撞上了。
2: 做得好，能注意到还没发生的问题，真是太棒了。
1: 对啊，像这种日子要是发生不好的事，那就太糟了。
3: 啊，我在海上能抢的都抢光了，我在陆地上能抢什么呢？
0: 谢谢大家来参加。城市之钥是要颁发给我们的荣誉市民，他们展现了勇气还有善心，以及而且非常热心公益，帮助了我们冒险湾的居民。
4: 哎，船长老大希德先生，那把城市之钥看起来真不错。
3: 啊，对呀，阿比，拿到钥匙我就能打开冒险湾的每一扇门了。想想那时我能带走什么宝藏吧。
4: 是一球冰淇淋吗？还是两球？
3: 是更好的，阿比。
0: 这把钥匙，

0: 那个装着钥匙的盒子看起来像龙虾的螯一样，锁得很紧呢、啊。我们需要用到非常特别的工具才能把它给打开。还好我知道去哪儿找特别的工具，哈哈。那我们就用汪汪队自己的工具去打开盒子，再拿走钥匙。
1: 这个是我跟大舞台的工人借来的。
0: 快找工具！
1: 哦，找到了。
0: 工具吗？
1: 是更棒的狗饼干。
0: 你别再吃了，小海盗，我们是来偷东西的，不是来吃大餐的。
1: 其实这只能算零食吧。
0: 这个看起来就很适合用来把东西撬开。
1: 不好吧，看起来很复杂。
0: 我以为你是海盗狗狗呢，怎么变成胆小猫了？

0: 厉害吧，船长老大希德先生。
1: 我敢说其他的狗物也是可以变形成交通工具的，我要全部全部全部都弄走。
0: 为什么？
1: 有了城市之钥，再加上这支可以快速变化的车队，我就能进行史上最大的海盗抢劫案了。我们跳海盗舞来庆祝吧。
0: 等等，我们只有两个人，怎么开那么多车？
1: 把螃蟹们都叫来吧。动作快点，坏脾气的螃蟹们。

0: 校车队，好，我们现在去抢钥匙吧。
1: 那么我就先说到这里了。现在我要颁发给汪汪队的是这把城市之钥。
2: 汪汪队，
3: 谢谢古威夫人，谢谢你们大家，我们很荣幸。记住了，只要你遇到麻烦，就是我想古威夫人应该展示这把钥匙，让大家都能看到。
1: 哦，说得对，你和狗狗们一向就是这么大方的，我们会马上展示的，对吧，咕咕鸡？
4: 真是恭喜你们了，莱德，狗狗们。
3: 谢谢凯蒂，莉莉她没事吧？
4: 她没事，这只是暂时的。她的眼睛有一点发炎，戴上眼罩可以防灰尘。
3: 哦，可怜的莉莉。嘿，一起去公园参加我们的庆祝野餐会吧。波特先生做了特别的城市之钥香柠派呢。
0: 我想要想要想要那把钥匙，现在设法让古威夫人把钥匙弄丢。
1: 一起来吧，咕咕鸡，我们去把钥匙放到市政府的展示柜里去。咕咕鸡，哦，我的天哪，
0: 有了这把钥匙，冒险湾就像我捕到的牡蛎一样了。
5: 牡蛎，我去拿辣酱了。
0: 哦吼吼，海盗车队听好了，我们海盗现在要去抢劫了。

0: 这只狗狗抢到派了。
1: 站住，你们这些偷派的贼。
0: 开始行动吧，我们要快点溜走。
2: 上双倍的麻烦。还会有比狗饼干派更好吃的吗？
3: 有啊，更多的狗饼干派。还有哪儿？
0: 古威夫人，
4: 莱德，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城市制药

0: 事情发生得太快，有一辆消防车，还有冲得很快的越野车。
1: 古威夫人，古威夫人，我要报案，快被绑架了！
2: 有坏蛋在海滩偷东西，
3: 麦树罐也被偷了。
4: 莱德，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古威夫人，你和其他目击者可以描述一下逃走的车吗？
6: 是直升机，还有钩子，
7: 是气垫船，
8: 有闪亮颤抖的工程车，
4: 是消防车，还有辆越野车。
9: 听起来很像我们的狗狗车呢，
0: 和你们的狗狗车一模一样。等等，确实是和你们的狗狗车一模一样。
10: 听起来真的好奇怪呀！
11: 不过我们会查个明白的，没有遗失的钥匙，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12: 莱德需要我们。

0: 伙计们，这里看起来怎么有点奇怪？
1: 抱歉，我的飞机误点了。
2: 我错过什么了吗？
3: 是我们的狗屋全都不见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用阿奇的风格，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真正的谜团，有人把我们的车几乎全部都给偷走了，还开着他们在冒险湾到处抢东西。我们的任务是查出嫌疑人，并且阻止他们。幸运的是，我们还有阿奇的警车，所以这一次是终极救援任务，
2: 看我们狗狗维护法律。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说过的吧，阿比，我们早多少年就应该来抢这种钥匙了。
1: 漂亮的项圈，还有银色的勾碗、勾饼干，找到好东西了吗，船长老大席德先生？哦，
0: 我居然找到一只海盗猫，是我见过最可爱的猫。
1: 我觉得它就只是只睡着的猫啊。
0: 我想要一只海盗猫。
1: 听起来像是一只胆小猫。
2: 莉莉，是你在叫吗？真是奇怪，我记得我锁上门了呀。莉莉，救命啊，有人带走了莉莉。
3: 放心吧，古威夫人，我们会抓到坏人的。
2: 这些水坑闻起来很像是我水枪里的水。
1: 这些轮胎痕是莱德不见的越野车留下的。
2: 莱德，狗狗们，有人闯进我的店，带走了莉莉。
4: 天天，我们需要从空中搜索全镇，
5: 这只警察狗狗要飞上天喽。
4: 其他的狗狗快上车，我们要去凯蒂的店里寻找线索。
5: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
2: 快看，地上有狗饼干，好吃，看起来很棒。
4: 抱歉，小丽，你不可以吃掉证据，我们不能动饼干，要跟着他走。
2: 好吧，我都不知道原来当警察会这么饿呢。
3: 那个一定就是在海滩被偷走的救生圈。
2: 我们找对方向了，那是金币，美术馆被偷走的藏宝箱里的金币。嘿，天上掉下派了。
6: 是波特先生烤的地瓜派，不管在哪儿，我一尝就知道。
4: 波特先生说，对方是用直升机带走他的派。
3: 这些小偷一定是用钥匙闯进去，然后再用交通工具运走赃物。
2: 那拿走钥匙的人一定会跟开走我们车的那些人联络，
3: 试试看能不能监听。

0: 我得先接收到信号。
1: 海盗车队听好了，到镇子外面那个秘密的地点与我会合。
0: 是席德·史瓦西巴克，
2: 是他偷走我们的车，现在要查出车的下落。
3: 我有个主意，天天飞到高空密切注意。毛毛，下指令吧。警笛启动。
4: 莱德，我找到了消防车、小丽的工程车和你的越野车。
5: 干得漂亮，天天，他们在哪儿？
4: 往农夫艾尔的农场去了。我认出了席德和阿比，可是谁在开毛毛的消防车呢？是螃蟹。
6: 螃蟹？有谁听过螃蟹开消防车的呀？真的好奇怪。
3: 走这条捷径就能够追上他们了。
7: 你们来追我了，好，汪汪队。可惜你们这次惹事惹错海盗了。就不会全部被逮到。
0: 跟紧了席德，他是船长，钥匙会在他那儿。
7: 啊、哦！我说不会全部被逮到，可是没叫你们追住我不放啊！
3: 大家抓紧了！我看到莉莉了，灰灰，救援时间到，
2: 绿色代表走走走。
4: 啊，夹子！
2: 救出猫咪了！
7: 真是太奇怪了，我真的很需要那只海盗猫啊！还不快点来救你们的船长！
0: 不要追那么紧，我们不能把这些垃圾留在马路上，可能会造成事故的。
3: 知道了，莱德。天天，继续盯住席德。
4: 你就交给我吧，安琪。
2: 糟糕，小心啊，农夫艾尔。
8: 啊！哦，真没想到，那些螃蟹差点闯出大祸。哦哦。谢谢天天，
4: 差点就撞上了，他们去哪里了？哦，又被他们给跑掉了。
2: 等我找回我的车，我就回来把这些垃圾带走。
4: 抱歉，莱德，我跟丢了海盗。
0: 可是你救了农夫艾尔，你这样做很对。不管怎样，救援才是第一位的。该换个新计划了。你好，古维夫人。
9: 莱德，抓到他们了吗？
0: 还没有，不过转告凯蒂，我们救出了莉莉，还把席德和海盗们赶到镇外去了。
3: 莱德，小心点，席德可能在偷听。就是要他偷听啊。
0: 我要再一次向您保证，古维夫人，在露珠峡谷的那个冒险湾金矿现在已经绝对安全了。
9: 你说金矿很安全？是啊，这真是太棒了。我是说金矿很安全，太棒了。
5: 而且说实在的，那些坏蛋根本就不知道在露珠峡谷还有个大金矿呢。
7: 金矿，我想要那个金矿变成我的。我现在有一把可以打开金矿的钥匙，快来，我们先去偷地图，这样才能够找到露珠峡谷。
3: 真是个好主意，莱德，
0: 看他会不会上当。毛毛，骑我的摩托车去，我要给你一个非常机密的任务。
7: 找到了露珠矿坑。谁是世界上最厉害最有钱的海盗？就是我了，阿比。
3: 离那些金子远一点，
2: 这是陷阱。
7: 快回冒险湾码头去，我们用潜水艇带着这些金子逃走。
0: 追上他们。
4: 阿奇，直升机来了。
3: 席德想要阻止我们，
4: 我必须停下来，我看不见了。
2: 交给我，艾奇，
4: 来跳舞吧，小螃蟹。好了，小螃蟹进篮子可以走了。一号直升机已经安全降落了，
3: 干得漂亮，天天。
7: 啊！给那些讨厌的狗狗来个海盗的泼水欢迎吧。 现在把他们挡住吧。

0: 洗一洗了，但是我们得拦住你的消防车。
1: 哇，发射器，
0: 随时可以发射。阿奇，
1: 预备，稳住，发射器发射。
2: 好痛啊！
3: 对不起，毛毛。
1: 没关系，该做的事还是得做嘛。三号车搞定。
4: 干得漂亮，狗狗们！现在完成最后的工作吧。
5: 快点，我们要赶去搭潜水艇。别管其他的战利品了，把金子丢到接驳船上，我们快点离开吧。
6: 我觉得接驳船不够坚固。
5: 到底谁是海盗？给我照做，我们要马上走。哦，一块金块也不能少啊。啊，这是在耍什么把戏呢？这只是金色的油漆，这些不是真金块，只是些石头。阿比，等等。走这边，我们还是能逃走的。你们会拖累我们的，小螃蟹。嘿嘿嘿，我还有这把钥匙，我会回来的，而且下次我会抢走这里的一切。
1: 他要逃走了，我们得采取行动。
7: 好了，螃蟹小可爱，该回家喽。
5: 我们找个地方下锚，然后想想怎么再回来。
6: 请问船长老大席德先生，你有没有听到？
5: 听到什么？
6: 那个，
1: 看来海盗被夹得很惨呐。
4: 是啊，可是他们冲得太快了。诺玛，拦下他们。
5: 我们还有这把钥匙。
6: 钥匙去哪里了？
5: 我敢说你很想要这把钥匙吧。
6: 船长老大席德先生，现在怎么办？
4: 赶快游啊。被偷的东西都已经送回去了，也包括
8: 这个要直接送进我们的金库。谢谢你，莱德，谢谢狗狗们。
4: 不用客气，只要记住，凡是遇到海盗想要又偷又抢，就大声呼救吧。
8: 但是在你们离开之前，我们是一定要表达感激的，所以我代表冒险湾最有感激你们的朋友，特此献上诚实之心。
1: 我就是用那种金色油漆漆假金块的。
8: 有一小块没上漆，
1: 我来帮你补漆。油漆水枪，糟糕，
9: 毛毛，
1: 对不起，不小心把你也生气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8: 放心，几几瓶包装，
6: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9: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0: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1: yeah! ！我还有一半，
12: 旺旺碎冰冰，
13: 一人一半，
12: 你是我的另一半，
10: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熊大，去和熊二一起玩啊。
1: 熊大来呀，嘿，不，还有妈妈，妈妈妈。妈妈，你为啥总带着这块闪闪发光的石头呀？
0: 这个呀，来，让妈妈告诉你。好，熊大熊二啊，一起听。这块闪闪发光的石头里

0: 是啊。
1: 熊大是星星，熊二呢是月亮，妈妈是这块石头，会一直守护着你们。

熊大，你在这里待着，我很快就回来。

妈妈还会回来吗？

0: 俺就在这儿，你是不是又想妈妈了？俺才没有，得了吧，俺还不了解你，你就是想妈妈了。哎呀，俺也想她了。哎，昨天晚上还梦见她回来了，给俺们带了好多好吃的。要是妈妈真的回来了，二爷对待她吃遍狗熊岭，玩遍白熊山，然后。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1: 如果他真的回来了，俺一定要好好问他，当年为啥要离开俺们。不过他是不会回来的。算了，别想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咱们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2: 可是，
1: 哎，对了，郭东强不是说要带咱俩去看那啥机器人展览的吗？
0: 是哦。
3: 比比，兄弟，看俺像不像一个机器人？
1: 哎呦，还有模有样的。
4: 你俩在啥呢？

0: 这是什么破破墙？这咱都是些破铜烂铁呀！什么破铜烂铁？这可是我花了好大力气搞来的。光头强，深山老林的停车在啥？
1: 有个乘客约了顺风车跟我们一起去看机器人，
0: 约在这儿？
1: 我也奇怪呢。
2: 哎哎，
3: 待会你们别露馅了。
2: 放心吧，没问题。
1: 哎呀，还挺像啊，不错不错。
0: 今天要做一个真正经机器人。你怎么了，小花？怎么不接电话呀？这边。哎呀，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再联系不上你，我就。
1: 抱歉，来晚了。你是苏洛博士？谁呀？
0: 就电视上说的那个啥机器人研究专家。哦，破铜烂铁的。苏洛博士，我是光头强，也是做机器人的。
1: 叫我小洛就好。
0: 小洛，快待一下。
1: 你现在在研究什么领域啊？
4: 机器人神经网络。
1: 哎呀，
0: 靠不进去了呀。
1: 我也是。
0: 哦，
1: 那你有什么成果吗？
0: 这个嘛，你即将看到我制造的最智能的机器人。你们干嘛呢？
1: 出了点小状况。啊，不用在意细节，我的机器人不拼颜值，拼技术。
4: 好吧。

0: 顶尖的机器人研发中心，这里曾经制造出一系列震惊海内外的工作机器人。如今在业界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东海教授的带领下，历时多年潜心研究，成功制造了全新一代智能机器人。
1: 我是你的朋友万能一号。
0: 这是一款搭载了全新智能芯片的机器人，所有的工作它都能胜任。
2: 这里也太厉害了。

0: 捡一个。
1: 程序错乱，程序错乱。
2: 真心岛即将迎来短暂的雷雨天气。
3: 熊儿，你看这是啥？
2: 近日，再次有货运船只失联，疑似与铁甲怪有关。目前警方确
3: 认。铁甲怪是啥呀？谁知道呢？看看那边。熊儿，你看，机器人在下棋。
0: 哎，熊大，快看这边。
2: 这款奶粉专为儿童打造，营养更全面，
0: 好像小时候妈妈带俺们的样子。哎，
3: 熊二，等等。
0: 哎，熊大，熊大，那个机器人在拍蛋糕。哎呀呀，
1: 哎，这机器人是不是出故障了？
0: 熊大，
1: 熊大，
0: 机器人出故障
2: 了，
0: 故障
2: 了，
0: 快动手！
1: 熊大，熊二，
0: 再来一块儿，
1: 熊二，太好吃了。

0: 哎呦，抱歉啊，抱歉啊，真是万分的抱歉。你们去那边看看。东海教授，
1: 终于见到他本人了。
0: 让我来看看啊。哎，好了。
1: 东海教授，
0: 小姑娘，这次多亏了你啊。
1: 教授，我叫苏洛。
0: 难道你就是苏教授的女儿苏洛博士？
1: 您认识我妈妈？
0: 那个年代的人谁不知道苏教授啊？他可是当时机器人研究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哎，要不是那场意外，
1: 东海教授，都过去了。
0: 哦，对了，听说你这次过来是要发布你妈妈当年的研究成果。
2: 请您多指教，你妈妈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3: 小洛，你的包，
1: 谢谢。
3: 熊大，那不是妈妈的石头，琥珀石。
2: 熊大，你说他会不会知道妈妈在哪儿呀？什么情况？

0: 所长，他们要干啥？熊二，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1: 带回来，让你们看看我白峰山车站的厉害。大姐没事吧？

0: 有惊无险。
1: 耶，郭德强，你太厉害了！金甲怪又追过来了。
2: 郭德强，
0: 小洛，金甲怪为什么要抓你？
3: 我也不知道。

0: 天大黑了！
1: 东海将帅，
2: 这什么鬼地方呢？
3: 看，有出口！
4: 苏大熊二，来这边。
5: 走，咱们跟上去。哦。

0: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废弃的船？
1: 铁甲怪经常劫掠船只，这可能就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这是铁甲怪的地盘？
1: 恐怕是的。
2: 小洛，俺想知道
3: 你在用俺妈妈的琥珀。
4: 你在说什么？
2: 他是想问你为啥会有俺们妈妈的琥珀石。
1: 妈妈的琥珀石？
4: 光头强，你的机器人还有妈妈？
5: 机器人怎么会有妈妈？
6: 俺们不是机器人。
5: 等等，这两个机器人进水错乱了。其实吧，他们只是……
3: 嗨，
1: 熊，
5: 别怕别怕，他们是我朋友，熊大和熊二。
2: 小洛，俺想知道你为啥会有那块琥珀。
3: 你试呀试呀，
2: 那琥珀是俺们妈妈的东西。
4: 妈妈，琥珀，熊，难不成你们是熊妈妈的孩子？
3: 不是，
2: 你认识俺们妈妈？
4: 是啊。
3: 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0: 刚刚那个铁甲怪，有完没完？我想回家。
1: 蛋糕机器人怎么也在这儿？可能是刚才混乱中被车带过来的。营养补给模式，乖宝宝们，我带你们回家吧。小花，追！救命啊！
2: 宝宝别闹，喝奶啦！
1: 这机器人怎么跑这么快呀？铁甲怪！ 快点！哎，
3: 熊二，你不是吃素的？
1: 熊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九儿，快起来！

0: 妈妈。妈妈，真的是，熊大，你快捏捏。不是在做梦，妈妈，真的是妈妈，妈妈。
1: 谁是你妈？
2: 妈妈的手不再这么有力。
3: 你怎么这么对熊二？

0: 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你知道那些年俺们是咋过的吗？你难道狠心丢下俺们，到底是为啥？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1: 再说一次，我不是你妈。白色的。
2: 定位苏洛，
3: 目标位置东偏北，距离1360米。
0: 不能让他抓到小洛，等一下，
1: 有完没完？让开！

0: 好像味道不对。
1: 还把吹风机给我吐出来！
0: 啥东西这么难吃呀？
2: 目标在北方，距离1450米。
1: 既然吐不出来，那你就跟我走。
3: 吃你！
4: 不行，雪儿不能跟你走。
5: 你别吵了，跟你走。
4: 雪儿，你干啥？
6: 小子，瞧俺这，自有妙计。
2: 目标在北方，距离2600米。
7: 一路
5: 向北，
1: 这边才是北。
5: 向北，向北。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怪。
1: 妈妈，你喜欢啥呀？
2: 不是你妈。
1: 好的，妈妈，那你喜欢啥呀？你是不是喜欢蜂蜜？
2: 不喜欢。
1: 那跟俺一样，也喜欢蹭树？
2: 不喜欢。
3: 熊儿到底想要干嘛？
1: 难道是小火车，或者是泡泡枪？啊，
4: 都不是呀。那会是啥呢？
1: 哎，对了，是不是里面有星星，有月亮？闪闪发光的，闪闪发光的石头。
2: 对对对，我喜欢闪闪发光的石头，可以了吧？
1: 哎，就说嘛，妈妈最喜欢闪闪发光的石头啦！
2: 烦死了！哎呦呦呦！
3: 熊儿，你说的计策到底是啥？
1: 就是问清楚他为啥要抓人呀，然后再劝说他、阻止他，或者帮帮他。俺现在更加确定她就是俺们的妈妈了。
3: 熊花，你清醒一点，只有找到小洛才能找到咱妈妈。
2: 在说什么？
5: 是说，
6: 快看，是小洛。
4: 小洛在哪儿？小洛在哪儿呀？
6: 熊花，快跑！
1: 你出来你干嘛？
3: 哎呀，啥计策？快跟俺走。
1: 俺不走，
3: 别闹了，快走！
1: 兄弟，你确定？
3: 听俺的，嘿！再见了！
6: 呀，不要啊！
3: 这次一定跑得掉。

0: 太棒了，终于摆脱他了！哥，没事伤吧，熊二？
1: 啊，没事。
0: 那走吧，也不知道光头强他们咋样了，得赶紧找到他们。
2: 哎，
0: 熊二，你说，哎，熊二。

0: 妈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那个，刚才多亏你救了熊二。
2: 哼，
1: 熊二是俺最重要的家人。不管怎样，俺都得谢谢你。
3: 你要真担心你弟弟安全，就给我老老实实带路。
1: 你为啥要抓小洛？
3: 你少管闲事。
1: 俺当然要管。小洛知道俺家人的消息。
3: 你们在找妈妈？
1: 俺为啥要告诉你？
3: 不然，你们也不会把我错认为是你们的妈妈。
1: 俺找谁跟你们铁甲怪没有关系。总之，俺不会让你伤害小洛。
3: 谁说我要伤害他？
0: 哎呀，你们咋又吵起来了？反正都是要找小洛，就不能一起吗？哎，妈妈。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噔噔，闪闪发光的石头。
1: 你刚才是为了捡这块石头？
0: 对呀，这是妈妈最喜欢的东西，俺还画上了星星和月亮。
3: 你弟弟不会是个傻子吧？
1: 你，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他不是咱爸。
3: 我也不可能有他这么傻的儿子。
4: 他应该已经坏了。
5: 幸好万能一号启动了保护模式。这是我妈妈当年研发的技术。
6: 你妈妈的技术？
5: 对，看来当年的事情和铁甲怪有关。
6: 嗯，小洛，你身上的是什么呀？啊，
5: 追踪器。
7: 难怪那些铁甲怪能找到这儿来。
8: 那这里岂不是很危险？
0: 他们就在附近啦，
3: 都小心点。这附近有铁甲怪的机器狗。
0: 机器狗？
3: 他们负责看守这里。
0: 就算有危险，妈妈也会保护阿姨。妈妈好厉害！
1: 熊二，俺也能保护你。

0: 这不会就是铁甲怪的机器狗吧？
1: 小心！
0: 又来一只，这边也有，那边也是。
2: 卷，战士后。

0: 在干嘛呢？这么久才接电话。
1: 出了点状况，现在好了。我孩子呢？
0: 完成任务，否则休想再见到他。

0: 那是你的孩子？你做这些都是被要挟的？
1: 为了孩子，我没有别的选择。别跟过来！
2: 我们按原路返回，先找到熊大、熊二他们，再想办法离开这里。
3: 熊大，休息会儿吧。
0: 不行，咱们必须先找到小鹿他们。光头强，
2: 熊大、熊二，
4: 啥？你们把追踪器弄丢了？那妈妈不是找不到俺们了？
2: 妈妈，
0: 小鹿，
4: 妈妈，
0: 你说你认识俺们妈妈？那你知不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啊？
5: 我也在寻找她的下落，但一直没有结果。不过我怀疑，你妈妈的离开，也许跟铁甲怪有关。
0: 铁甲怪。
6: 小心，保护好小鹿！
7: 让开！
6: 你休想带走小鹿！

有的。

0: 省点力气吧。现在只能等他们来帮忙了。
1: 你不是要阻止我吗？为什么还要救我？
0: 俺只是不想这世上又多一只没有妈妈的小熊。

0: 你一定很担心你的孩子吧？
1: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的宝宝，不知道他饿了没有，冷了没有，没有妈妈在身边，他一定很难过，很害怕。
2: 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带他回家。

妈妈的歌，又是他！既然都跑到我的地盘来了，那就让我好好招待招待你们吧。

0: 还是得我亲自出手。
1: 妈妈，
2: 熊二，光头强，
3: 熊大，
4: 熊大。

0: 刚才好险啊，熊二，他可能真的是咱妈妈。
1: 俺就说嘛，俺一直觉得他就是。

0: 别浪费力气了，我这装置可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你这是干什么？我孩子呢？快把孩子还给我！这么件事都办不好，还敢跟我谈条件？你等我拿到东西来收拾你。带上来，
1: 你到底想怎样？
0: 苏诺小姐，可算把你请来了。
2: 你
0: 们铁甲怪身上为什么会有我妈妈研发的芯片？
2: 芯片？什么芯片？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啊。
0: 你记得吗？
3: 不记得，老板。
0: 别装了，当年狗熊岭研究所那场大火，是不是跟你有关？那场大火，原来是你害死了苏教授，我要叫你绳之以法！大海教授，我用不着跟你废话，快把你要分享的科学成果交出来。
4: 小鹿。
0: 狗熊领地，我该来也！小洛，你没事吧？
5: 快放开他！
6: 妈妈，俺们来救你了！
0: 又是你们，给我上！

0: 逞毒，没那么容易。
1: 哥们儿，哥们儿，
2: 熊二，熊二，
0: 不知死活，动手！
3: 还我的孩子！
0: 真是执着呀！行吧，行吧，来，
3: 宝宝。
0: 别激动，别激动，要孩子是吧？要多少有多少。你的孩子不过是我编造出来的程序指令，我想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3: 不可能！
0: 当年我从狗熊岭把你带回来的时候，你那小熊崽子在火场里根本就没有出来。
2: 妈妈，
3: 你撒谎，把孩子还给我！
0: 没工夫跟你们几只熊玩了。回归正题，苏洛小姐，快把我要的东西交出来吧！是不是在包里啊？
4: 还给我！
0: 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真是活腻了，你还想抢？
3: 不是你们的吗？你快走！
2: 你可能还没找到自己的孩子，但知道，他已经找到了。

这块石头里有你们哟，熊大是星星，熊二呢是月亮，妈妈是这块石头，会一直守护着你们。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1: 你们都很强。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之前被铁甲怪劫持的东海教授等人员今日已经平安归来了，铁甲怪被一举捣毁并缴获其具体，目前犯罪团伙头目被临时关押在振兴岛科研中心，等候岛外警察拘捕。
1: 真是难为东海教授了，一把年纪还要受这种罪。
2: 幸好检查结果不明不白。
3: 小龙。

0: 什么？熊妈妈是机器人？
1: 这小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知道你可能很难接受，你其实是我妈妈制造的机器人。
1: 机器人？
2: 别担心，我先帮你检查一下。你的左臂出现了点故障，毛色参数被修改了。啊，记忆数据也有被恶意篡改的痕迹。
0: 篡改记忆？
2: 这些年，他们为了利用和控制熊妈妈，把小熊大、小熊二的记忆篡改成了假的小熊，而且还反复重启了你的记忆。
1: 难怪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2: 我试着把数据修复一下。啊，这是，快来看这个。

你们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0: 妈妈，妈妈，妈妈。东海教授，南阳，
1: 赶紧让他走。
0: 妈妈，这咋回事？
2: 傻小子，还看不出来吗？是你妈把我放出来的，我们才是一伙的。
0: 你胡说啥？
3: 别过来！
0: 妈妈，
2: 还在叫妈妈呢？她就是个机器人。
0: 这不可能。
3: 他说的没错，我就是个机器人。回你们的白熊山去，别再跟着我。
0: 你要去哪儿？俺们不是说好明天就一起回白熊山的吗？回俺们的家，俺们还要一起。
3: 你还没明白吗？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1: 把机器人当妈妈，真是太可笑了。走，
2: 再见了，小大个儿。

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怪不得你会丢下俺们，你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俺和蓉儿，俺们没有你这样的妈。

0: 真是可怜的小家伙，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
1: 在找到他们的家人之前，我需要一个临时照顾他们的妈妈。
2: 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
1: 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这两个小熊宝宝。努力学习如何做个好妈妈吧。

0: 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我不想离开他们，跟他们在一起，我感觉很温暖。他们饿了，我就喂他们吃；他们哭了，我就逗他们笑；他们冷了，我就紧紧地抱着他们。我想和我的孩子永远在一起。
1: 我明白了，这个给你。你已经是一位真正的妈妈了。

哥，这就是你要找的机器熊啊，看着也不咋样吧。

头。

原来是为了救他，可要伤害他，他不会真把那没人要的熊崽子当成自己孩子了吧？熊大灭霸，妈妈在这儿。一个是把自己当妈妈的机器，一个是不要命找妈妈的小野熊，可把我感动坏了。

要，你不是小野熊。

0: 救救我！救命啊！
1: 光头强，
2: 熊大，是东海，他才是真正的坏蛋。
1: 东海，他带走了小。

0: 小鹿，还拿你们的安全来威胁熊妈妈？你们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我劝你别乱来，这只机器狗可是会爆炸的。只要你在他们身边，你的两个孩子就永远不会安全。
1: Yeah!

0: 惊喜，
1: 意不意外？
2: 看我这回怎么收拾你！
3: 别靠近他！宋妈妈，
4: 放心，这伤不了他。我已经研究他那么多年，但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智能。我知道你妈妈一定还掌握了什么关键的技术，所以我得把他交出来。

1: 秘密都在这里，哥，快打开看看！终于，我终于能造出最完美的机器人了！
2: 森林。
1: 是大熊二，妈妈，妈妈，妈妈，对不起，俺说了那样的话。傻孩子，你们不该跟过来。哥，这好像是电视上的动物世界啊！我要的东西呢？最关键的技术到底在哪儿？技术。
3: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关键技术。熊妈妈虽然是智能机器人，但是她真正觉醒的是她对孩子的爱。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个超越技术的奇迹。
1: 不可能，我付出这么多，我可能什么都没有。
3: 那是我妈妈付出的心血，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偷来的。
1: 那又怎样？当年我为了研究机器人，付出了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心血，甚至是尊严。就在我取得成功的时候，没想到你妈妈却造出了轰动一时的智能机器人。她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4: 人们根本不关心过程，只在乎结果。只要你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你就值得享有名誉和地位。
5: 你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骗子。
1: 你说什么？
6: 东海教授，你的罪证大家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5: 光头强，
7: 熊大，
6: 我没来晚吧？
5: 来的正是时候。
1: 东海教授，原来他是个大骗子！
8: 竟然是个骗子！
1: 你们东海教授竟然是这种人，
9: 以前怎么没发现？
1: 真没想到，
9: 骗了我们那么久，我怎么会成为这种害人的人？看得出来，他居然会做这种事儿。

0: 振兴岛！
1: 滚出振兴岛！滚出振兴岛！滚出振兴岛！滚出振兴岛！
0: 简直是科学界的耻辱！
1: 滚出振兴岛！滚出振兴岛！滚出振兴岛！
2: 没有我，哪有今天的振兴岛？你们有什么资格批判我？既然如此，你们就跟着振兴岛一起毁灭吧。

0: 郭德祥，你和小洛快带大家离开这儿。
1: 放心吧，交给我们。

的美。

有本事过来呀 ，baby， 俺是个机器人。

0: 哥，你的机器人好像叛变了。
1: 这怎么可能？

家伙上！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

0: 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海是大大的，
6: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没办法。小洛、郭子强，俺有个计划需要你们配合。
1: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东海，都结束了，束手就擒吧。
1: 哥，快救救我！想不到我竟然落得如此地步，是该结束了。
2: 马上撤离！自爆装置一启动，
1: 只要结束这一切，我就可以重新开始。
3: 哥，别丢下我！快逃！

0: 能阻止爆炸？
1: 自贸一旦启动，就阻止不了了。整个振兴岛都会被夷为平地，岛上的人都得

0: 这回死定了！
1: 兄长，过来。这个搬开，我们必须把船开离小岛。
2: 谢谢你们的飞行器，再见了，
1: 兄弟，没时间了。
3: 妈妈，你这是干啥呀？
1: 妈妈不能让你去冒险。
3: 妈妈，让俺出来，俺已经长大了，现在该俺来保护你了。
4: 在妈妈眼里，你永远都只是个孩子，只是妈妈最疼爱的小熊大。
3: 妈妈，不要！
4: 很抱歉当年丢下你跟熊儿，那些年不能陪在你们的身边，是妈妈最大的遗憾。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个不合格的妈妈。
3: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不是故意丢下俺们的，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妈妈，俺不能再失去你。
4: 熊大，谢谢你跟熊二，让我成为了你们的妈妈。
3: 妈妈。

什么你？妈妈是不是？

0: 妈妈，不要再离开俺们了。
1: 妈妈。

0: 妈妈，感谢你不是超人，但却为我变成了万能。
1: 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
2: 爱上钢琴，永远陪着啊！我希望妈妈永远十八岁。
3: 你永远都是我心底的小女孩。
4: 妈妈总说只要我开心什么都好，但我也更希望你一直开心。
5: 妈妈，你要天天开心，永远不要变老。
6: 妈妈，你辛苦了，你陪我长大。

你们这些人，不学人之路，我都还能东山再起。看你往哪跑，快给我出来！哎呦！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
1: 嗨，
0: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我们要去一片美丽的金色大沙滩。
0: 在哪？在哪？
1: 就是苍南的鱼寮沙滩。听说那里不仅景色秀美，适合游玩，物产也非常丰富哦。小白，让我们一起去沙滩上捡宝贝吧。
0: 达达，真有趣，我们赶快去吧。
1: 嘿嘿，那我就不多说了。

0: 鱼疗金沙上，
1: 鱼疗沙滩好漂亮啊，嘎嘎！
2: 哇，这就是苍南的鱼疗大沙滩吗？太美了！
3: 波光粼粼的海面，金光闪闪的大沙滩，犹如在诗画之中。海水无风时，波涛安悠悠。
4: 爷又开始说听不懂的话了。
5: 这片海滩既有类似于水乡的温柔，又有不同于江南的壮阔，要用心感悟。哎
4: 呀，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玩的时候也要思考，思考。
4: 我来玩，你来思考。
5: 接下来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一个时辰后集合。
2: 丁丁，走，我们去捡贝壳。
1: 小师爷，我们搭的是什么呀？
0: 这叫土状所城，是苍南先辈就地取材抵御倭寇的城墙。
1: 哇，古人先辈真是充满了智慧。
0: 噔噔噔噔，大功告成，有机会真想去实地看看。
1: 小白也想去。
4: 敌人来袭。

0: 哦，恭喜
1: 你上当了，哈哈！
2: 给我站住！
1: 站住！好香啊，小实验，小实验，小白有点饿。
3: 走，咱们去看看，不跟他们玩了。嘿，
2: 哇，好香啊！啊，这是什么？
4: 这是苍南第一的鱼饼，要不要来一份啊？
2: 我要一份，
1: 我也要一份。
5: 这只鹅也会说话。
1: 嘎嘎，我是鹅池蓝小白，书法运动我最爱。我不仅会说话，还会写书法呢。
4: 蓝小白真是太可爱了，我就送你们一份。
2: 哈哈，
1: 嘎嘎。
2: 老爷爷，你这个粗竹竿是干嘛的？
4: 这个竹竿是我儿子拔五更迎来的。
1: 拔五更？拔五更？你们都不知道吗？你们太孤陋寡闻了，拔五更在苍南蒲城已有200个年头了。
2: 是个比赛吗？
6: 差不多，传说是明朝守将训练士兵独创的，有抢钢环节，抢到的竹钢来年要还了再抢。我阿爸抢来后，竹钢就一直被爷爷当宝贝挂在摊位上。
7: 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6: 有所不知，这里是武状元之乡，我长大了也要做武状元。
2: 哦，你不会就是先生要带我们去见的苍南小神童壮壮吧？
6: 没错，正是在下。你是谁？
1: 他是绍兴小师爷，小担当点子多。
2: 就是这么的。

0: 敢夹我的咚咚锹，我要把你做成梭子蟹炒年糕。
1: 这可是我抓到的。
0: 不对，这是咚咚锹抓的，快还给我。
1: 这明明是我抓到的，否则怎么会到我手里？
0: 怎么这么不讲理？这是咚咚锹用尾巴钓到的。
1: 要不是我，这狗狗的尾巴就保不住了，你们还要谢谢我呢。
0: 明明是咚咚锹钓的。
2: 孩子们，有话好好说。
3: 别吵了，别吵了，
4: 别争了。游学路上以和为贵，不如你们来场友谊赛，谁赢了就归谁。
1: 比赛我可没怕过谁。比什么？
5: 鱼鹩金沙下。
6: 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立世谦虚。在上一集中，我们来到了美丽的苍南鱼鹩金沙，为了争夺一只梭子蟹，钱冠和壮壮决定来一场比赛。钱冠，我看好你哦。
0: 比什么？
4: 既然我们在海边，要不我们来比赶海吧，看谁抓的海货多。
1: 我从小就长在海边，比这个我赢定了。
0: 我们不是来赶海的，是来游学的。
4: 先生说了，游学最重要的就是体验。
1: 嘿，没错，赶海可有意思了。
0: 哼，比就比。我还有两个助手，我怕什么？
7: 简大圣，我们能行吗？
0: 别怕，我们还有咚咚锹呢。
8: 简大圣，简大圣。
4: 无论大小，只要抓到海货更多的人就算获胜。
0: 我赢定了。
7: 钱大圣，你看那小子。
0: 抓了吧，我们也去抓那鱼。小海鲜，快到我的手里来。小海鲜这么难抓。哎呀，
7: 这个鱼真难抓。
4: 钱大圣，嘿嘿，被你看穿了，我们只是坐收渔翁之利。
0: 就是呀，
4: 怎么了？
0: 就是呀，求求你帮帮我吧，可是我肯定赢不了他。
4: 难道你们三个人还对付不了他吗？
7: 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你看。
4: 让我想想，有了，我们只要多挖几个坑，等退潮的时候就能抓到很多海货了。
7: 涨潮退潮还有好几个时辰，
4: 看来还得换个思路。再想想。
0: 就快一点。
6: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立世谦虚。
4: 有了，有办法了。
0: 什么？
7: 快说。
4: 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在那片沙滩上撒上盐，就能捡到很多海货。
0: 真的？
4: 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0: 不管了，试试就试试。
7: 哪里有盐啊？
0: 这个好办。这里，
4: 这里。
1: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哈哈。
4: 这是蛏子，只要沙地太咸，就会自动爬出来。
0: 太棒了！

0: 哦，这次是前方获胜。
1: 我也挺服口服。
0: 不过这么多海货，你们也吃不完。不如你们和大家一起分享海货啊，也让大家尝尝你小厨神的手艺。
2: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这个小厨神就给你们露一手。
3: 哇，有吃的了，马上准备。
1: 这个小厨神果然名不虚传啊，好吃。
2: 吃着这个螃蟹，我想起了绍兴的黄酒醉蟹。
4: 都好吃，都好吃。
0: 这里有美酒，也有美食，真是不枉此行了。
5: 钱罐，船上的盐罐哪里去了？
2: 我不知道。
5: 我回来，默写古诗。
2: 不要啊，我让老板送过来。我得让公子笑，我还得让美酒啊。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椒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

0: 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3: 火焰山热浪滚滚，
14: 把老师来迎。
13: 旺碎冰冰，
14: 吃我一棒！
1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4: 对，
1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
1: 嗨，
0: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壮壮要带我们去苍南凡山吃美食。
0: 凡山竟然有美食？
1: 凡山盛产名凡，不但有凡都之称，听说那儿还有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哦。
0: 哇，美食美食，我们赶快去吧。
1: 嘿嘿嘿，那我就不多说了。读万卷书，啊，
0: 嘿，千万里路，啊，
1: 凡山的美食，
0: 我们来啦。
2: 苍南凡山肉宴上。
0: 快点跟上我！
1: 神话，你是应该跟着先生那一组寻访街头美食吗？你怎么跟来了？
2: 街头美食哪有深山里的美食诱人？嗅享

0: 水电啊。但是这里有美食，你们确定？
1: 没错，今天要找的陈爷爷，他是我爷爷最好的朋友，我爷爷的鱼饼第一，他的凡山肉燕也是一绝。
2: 吃肉燕太可怕了，竟然连小燕子都不放过，不许吃。
3: 好好好，
2: 我们回去回去，不许吃肉燕，嘎嘎嘎嘎嘎。
1: 肉燕小燕子肉燕可不是燕子，肉燕形状像馄饨，不同之处在于肉燕的皮是肉做的，只是因为做出来的形状和飞燕很像，所以取名为肉燕。
2: 嘎嘎，吓死我了，还以为要带我去吃燕子。
1: 大叔，你知道陈爷爷在哪儿吗？
4: 小朋友，你们是不是来吃肉燕的？最近老陈肉燕的味道真是难以下咽呀。
1: 发生什么事了？
4: 我也不是很清楚，你们去那边问问他吧。
5: 没有好吃的肉燕，干活都觉得没劲儿了。哎，
3: 好，谢谢大叔。大伙，我们去看看吧。
5: 没有肉燕，走吧走吧。
1: 陈爷爷，是我。
5: 壮壮，你怎么来了？
1: 我带朋友来尝尝你的肉燕。
5: 哎，这两天心烦意乱，没有心思做肉燕呢。
3: 陈爷爷，到底怎么了？
5: 孙女儿的生日快到了，在为送什么礼物发愁啊。去年忘记送她礼物，今年可一定要好好准备。这两天我天天琢磨着送什么礼物才能给孙女儿一个惊喜。哎呀，真头疼啊，我实在想不出好礼物啊，怎么办怎么办？
6: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陈爷爷脾气古怪，他心情不好是绝对不会做肉燕的。
7: 哎，那怎么办？我们赶了这么远的路不是白来的吗？
2: 小师爷，小师爷，你能想想办法帮帮陈爷爷吗？
3: 我小姑娘，我也没什么经验啊。
2: 啊，你努力努力嘛，努力努力嘛。
7: 是呀是呀。
3: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陈爷爷，您孙女平时喜欢什么？
5: 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吃糖，可普通的糖都吃腻了。
3: 吃糖？
8: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事，理事兼序。
3: 啊，我有办法了！请问看来今天能不能吃到肉燕，就要看你的表现喽。
5: 你们真的能帮我吗？
7: 包在我身上。

0: 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从绍兴扯白头记忆中改进而来的万贯超级无敌宝石头。
1: 这取名的水平和做菜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
2: 嘎嘎嘎！来个甜了！
3: 太好了，罐罐超级无敌宝石糖，这新奇玩意儿我孙女一定非常喜欢。你们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按照约定我就给你们做一道正宗的翻山肉宴吧。
2: 耶！
4: 苍南翻山肉宴下，
5: 哈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事理事谦虚。上一集中我们已经找到要探访的翻山肉宴第一人陈爷爷，现在他要给我们展示他的拿手绝活了，好期待。

0: 别急别急，美味的繁山肉宴这就开整。上好的猪肉拿下，经受好肉才能做出美味的肉宴。
1: 是不是要用到这个了？哎呦，
0: 这锤子可是有2斤多重呢。哎，看好了，
2: 哎呦嘿呦嘿呦，这就是秘诀吗？我要好好的记录。
0: 听到这个木锤和猪肉碰撞的声音了吗？
1: 肉宴的制作秘诀在于一个打字。
3: 为什么要打肉啊？
1: 这样才能让肉充满韧劲。
4: 陈爷爷，我们能体验一下？
5: 让我们也体验一下吧。
0: 来试试吧。
2: 接不动，好累。
3: 平时力气挺大的，今天怎么了？
1: 我来。

0: 我实在打不动了。
1: 还是我来吧。
2: 好厉害，要打多久呀？
0: 打肉燕做燕皮最费时间，正宗的肉燕需要打打打打8000次以上，边打边揉，全靠经验。
1: 哎，这可是我老陈的绝活，肉多粉少，燕皮就会又厚又硬，粉多肉少，燕皮没有韧性，容易破皮露馅，也不好吃。我老陈做的燕皮又软又弹，咬起来嘎吱作响。
2: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的，这是耐心和力量的完美结合，是食材和技艺的碰撞。
1: 这样肉燕皮就算完成了。
3: 哇，肉包肉，这也太特别了。
0: 哇，包出来了。反身肉燕好吃，还有一部分的秘诀是在于肉燕汤，用浓汤打底，加入花菜、胡椒粉和本地的土醋，就成了独特味道的酸辣肉燕汤。
1: 来，孩子们尝尝吧。
3: 燕皮充满嚼劲，肉鲜非常入味。
2: 酸辣的骨汤激发了反身肉燕的美味，令人欲罢不能。回去我一定要给先生和小月做。
0: 大哥，太好吃了！嘿嘿，我极力推荐的美食还能差吗？吃一碗肉燕，全身都是力气了。
4: 哼哼，多亏了壮壮，我们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又大饱口福。
0: 哪里哪里，这还得感谢陈爷爷。
3: 陈爷爷，您是怎么想出这道美食的？
1: 说起来这也是个巧合，翻山矿工们长期接触矿石粉尘，再加上开山挖掘通风不良，导致干完活回家后没有食欲。虽然喜欢吃肉食，但还是吃不下饭。我是个外乡人，平时受到大家不少的照顾，于是我就试着为矿友们烧制这道小吃，没想到他们非常喜爱，慢慢的翻山肉燕就成了这里人的最爱。
3: 哦，原来是这样。
1: 走，今天做了不少肉燕，咱们给大家送肉燕去。
0: 好。翻山肉燕可真是绝了。
5: 嗯，太好吃了。
2: 今天又学了一道美食。
0: 还有吗？能不能再来一碗？
1: 管够，管够。我又充满力量了。嘿，嚯，哦，嘿，为感谢你们，让我们又吃到了最好吃的肉燕，就给你们尝尝苍南其他美食吧。
6: 这是苍南的卤牛肉。
1: 嘿嘿，这是桥墩月饼。这最后一样可是我们都爱吃的东西。
0: 小白想要，小白想要。
1: 那就是苍南有名的卤鹅。
0: 卤鹅，卤鹅，啊，太可怕了。
3: 啊，你什么？
2: 今天品尝到的美食是苍南的翻山肉燕。新鲜出炉的肉燕，撒把葱花，加上热汤，皮儿嫩滑脆口，肉燕好吃但来之不易。小朋友们，下次来苍南一定要尝尝哦。行万里路，品味主味，我们下次再见。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
1: 嗨，嘿嘿，
0: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2: 今天壮壮要带我们去看窝重镇，苍南金香卫。
0: 看窝重镇。

0: 小白，你知道吗？有一位大英雄曾在此抗击倭寇呢。
1: 哇，那真是太厉害了，好想去看看那位大英雄。
0: 嘿嘿，那我就不多说了，读万卷书。哇哦！

0: 了一山五队，终于买到戚光饼了。
1: 这就是大英雄戚继光当年吃的烧饼吗？没错，戚家军当年行军打仗吃的就是它。
0: 有香有松软，好吃。
1: 我们绍兴有香糕，也很好吃。这饼中间怎么有个洞？这个饼中之洞的来历可不简单。
0: 啊？怎么不简单？
1: 从明朝开始，我们沿海经常受到倭寇的侵扰。大英雄戚继光率领将士们四处平倭，终于在这片沿海大破倭寇，捣毁无数倭寇据点。持续几百年的倭乱，终于被他给平定了。
2: 真厉害，真厉害！
1: 戚光饼可是立了大功。
0: 哦，
1: 戚继光能大破倭寇，又是因为吃了戚光饼。为了节约吃饭时间，他想出了这种做饼的法子。周边厚，中间有孔，用绳子把饼串起来挂在腰间，如果戚家军在行军路上饿了，随时就可以扯下一个来吃，一点都不耽误赶路。
0: 大智慧，记下来。
2: 这样吃好方便啊。
0: 戚家军真是不简单，果然聪明才智才是抗敌关键。
1: 不，戚家军虽然文武双全，但我觉得没人厉害的武功也不行。
0: 文武双全，文在前武在后，所以文要比武更重要。
1: 只有身强体壮才能打败强敌，所以武更重要。
0: 没有戚光饼行军的智慧，可能就来不及抵御倭寇，所以文比武重要。
1: 没有日夜兼程的体力，更不可能追击倭寇，所以武比文更重要。
0: 反正文比武重要。
1: 文更重要，武重要，
0: 文重要，
1: 武重要。
2: 嘎嘎嘎，怎么还吵起来了？别吵了，别吵了。
0: 你瞎说。
2: 别吵了，别吵了。
1: 你才瞎说。
2: 住手！
3: 小白，我正好在找你。
2: 找我？
3: 我有任务要给你。小星星和壮壮，你们怎么了？
0: 先生，您来的正好。您来说说是文好还是武好？
1: 不行不行，先生学文的，一定帮你说文好。
3: 看来今天的行军游戏我准备的太及时了，要不这场比赛先从你俩开始。
1: 比赛？
3: 我先说一下这次比赛规则。从金乡卫城门跑到城外林中，然后再返回金乡卫城门。我已经让小白、丁丁还有小月在路上设置三个关卡，通过关卡拿到所有的小红旗，最先回到城门的就算胜利。好，胜利者将获得神秘大奖。
1: 哇，好好，
3: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0: 快说题目，我要拿第一。
2: 这是第一关，负重抢答。

0: 回答正确就可得一面小红旗，继续跑去下一个关卡。
1: 小师爷，这关我一定要赢你。
2: 哼，
0: 这一题就是
3: 啊，
0: 金香卫属下的不壮所城是由哪两个所城合并而来的？
1: 我悠悠这是由蒲门所和壮士所合并而来。
0: 正确，壮壮可继续下一关了。
1: 嘿嘿，没想到这第一关我是用文打败了小师爷。我先走喽。
4: 苍南金香卫下。
5: 啊，万里书写万里路，明天下市立世间序。在上一集中，我和壮壮因为文好还是武好发生了争执，展开了比赛。我输了第一局，不过好在比赛还剩两局，冲呀！
0: 这边这边，
1: 这次我赢定了。这关题目是什么？
0: 这关很简单，叫有地放矢。
2: 累死我了，终于赶上。就是
0: 我说上半句诗，你找到写着下半句的木板并射中就算赢了。这些都是大英雄戚继光的诗句，非常有意思的。
1: 哇，没想到大英雄戚继光也能写诗啊，真是厉害。
5: 原来你不知道戚继光会写诗啊。
0: 第一题，一剑横空星斗寒，
1: 怎么办？
5: 太简单了。横随平北覆征蛮，
0: 正确。小师爷获胜，可以去下一关啦。
5: 嘿嘿，没想到我还是用武打败了你哦。嘿，我也先走喽。
1: 婷婷，快说题目。
0: 下一题是天垂台关三千里。
1: 这个
0: 不对，
1: 这个
0: 还是不对。
5: 小月，我来了。
6: 小师爷太棒了，一定能拿第一名。
5: 哼哼，那是一定。这关考什么呀？
6: 这关很简单，叫摆鸳鸯阵，就是让你把正确的士兵摆在地上的圆圈中。
5: 哈哈，鸳鸯阵可是戚家军抗倭最有名的阵法。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6: 这个就是你要放进圈里的士兵，是不是很简单啊？
2: 好沉啊，怎么办啊？
6: 小师爷，你要好好锻炼了。
1: 小师爷，我来了。这关比什么？
6: 这关叫摆鸳鸯阵，就是让你把正确的士兵摆在地上的圆圈中。
1: 翻这些石像不难，可是鸳鸯阵里有哪些士兵我还真不知道啊。
6: 我不能公告哦。小师爷加油，小师爷加油。
1: 一个个试了，完成。
0: 不对，

0: 啊，累死我了。不对不对不对，
1: 这样下去不行，该怎么办呢？没想到我还是用文打败了小师爷，
0: 没想到我还是用武打败了你哦。
1: 啊，原来是这样。
0: 你作弊，偷看我的，还抢我的书像。
1: 我认输。
0: 认输？
1: 是我认输，我来帮你搬，这样才有机会获胜。
0: 怎么回事？
1: 你这么聪明，难道不明白先生的意思吗？

元阳镇11人为一队，中间为队长，两边依次为挡住敌人进攻和箭矢的长牌，随后就是专门刻制倭刀用的狼筅，之后就

0: 是在考验我们，要让我们明白戚继光是个能文能武的将领，不能只重视一项。
1: 对，想要做武状元也不能轻文，文武双全才是最厉害的。
0: 我今后要向壮壮多学学南拳，强身健体才能把想法付诸于行动。
1: 我也要向小师爷学习。
2: 不错不错，看来你俩都有收获，这次是你们都赢了。
0: 哇，是西瓜饼，真好吃。
3: 哪里有美食，哪里就有我陈冠。
1: 好吃好吃。
3: 我刚跟陈爷爷学完肉宴，没想到还有美食。
2: 看来钱冠也收获满满，游学路上是快乐的。
4: 你们都向我学习好了，蓝小白文武双全，啦！
0: 今天来到了苍南的金香卫，听了大英雄戚继光的故事，吃了凝结着行军智慧的戚光饼，我跟壮壮互相学习，一起进步，收获了游学路上美好的友谊。嘿嘿，行万里路，学百家胜，我们下次再见喽。哇！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

0: 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6: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
1: 嗨，嘻嘻。
0: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我们今天要去游览县区最热闹的古镇。
0: 嘎，古镇
1: 就是婆滩古镇。之所以叫古镇，是因为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小白，听说那特别繁华，特别热闹哦。
0: 嘎嘎，真的吗？那我们赶快去吧。
1: 嘿嘿，那我就不多说了。

0: 老板，
1: 国汤可赚上。
2: 这多少钱啊？
3: 这里的柜台为什么都那么高？
2: 老板，要个红薯。
0: 好嘞。
2: 这个高度是为了方便骑马的人。
3: 哦，原来这是马柜呀。
4: 古土官商们，博滩古镇经过了千年的风雨和沉淀，

0: 被人们称为物华天宝。
1: 物华天宝？难道这里有宝物？
2: 那是比喻此地像宝物一样珍贵。
1: 害我白高兴一场。
0: 其实钱管说的也没错。
1: 我觉得没错吧，果然还是有宝物。
3: 钱大少睿智，钱大少英明。
0: 不过这宝物不同寻常，看得见却拿不走。
1: 看得见却拿不走？
0: 对，也正是此宝物让古镇繁华至今。
1: 是什么宝物啊，这么厉害？
0: 那今天就来一场古镇寻宝游，找到宝物我请大家吃美食。
3: 哇，好耶！
0: 我就在前面茶摊等你们好消息。
4: 开张了，开张了啊！
5: 真真
6: 五谷花灯？什么是五谷花灯？
7: 这花灯不用一根骨架，只用纸张，经过多道工序粘贴而成。这上面的各种花纹图案都是我一针针刺出来的，所以叫针刺五谷花灯。
6: 好厉害！
2: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制作的花灯。
6: 会不会这就是先生让我们找的宝物？不仅美观，还能给大家照亮呢。
2: 虽然和繁华有些关系，但先生说了这个宝物是看得见拿不走的。我觉得可能是某个代表此地的建筑。
1: 要建筑
8: 小屋间，
9: 请看这个。
10: 先生要我们找的宝物是个房子，我们要比小实验先找到。
8: 见到效果。
4: 恭喜何大人家才子又高中了。
11: 好
12: 哎呀，阁下真是了不得呀。
13: 就是说这都第几个了，阁下宗祠前的旗杆又要多一个了。
14: 你们在说什么呀？
15: 你这只小鹅痴让他说话。
14: 嘎嘎，我是鹅痴蓝小白，书法运动我最爱。
16: 哎呦，厉害厉害。
17: 你们刚来有所不知，阁家可是这边的名门望族，出过不少达官贵人文人学士。这不是又中举人了，真是羡煞我们这些读书人。
6: 这会不会就是要找的宝物？
2: 有可能，走，去问问先生就知道是不是了。 一定是和氏李学士府。
0: 哦，大学士府啊。和氏家族英才辈出，何超更是无辈楷模。据说他小时候并不聪明，反而比较愚笨迟钝。他14岁的时候发奋攻读，学问大进，最后终于成为了大学士。
6: 哇，好厉害！那一定是了。
0: 虽然有些接近，但离我说的宝物还差一些。你们再去找找吧。
1: 救命！救我！
0: 啊！
1: 爸爸！

0: 见笑。
1: 啊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理事兼续。在上一集中，我们在葡塘古镇寻找宝物，但是找来找去却找不到头绪。看看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完成这项挑战吧。
2: 小

0: 对不起，吓到你们了。
1: 这是你的鸡吗？怎么跑到街上来了？吓死我们了。
0: 我叫仙大农，今天来赶集，给大家添麻烦了，对不住。
1: 对不起就够了吗？
0: 消消气，要不我拿这个鸡给你们赔礼道歉。
1: 你这鸡算什么？
0: 这可是本地最有名的三黄鸡哟。
2: 等等，
3: 请大少等等。
1: 你们叫我过来干嘛？
3: 仙大农应该是本地人，找宝物问他不就行了？一只鸡和宝物哪个要紧？
1: 有道理，寻宝要紧，鸡就不要了。我们是外地来的，想问你一个关于古镇的问题。
0: 那你们算是找对人了，我可是仙居的百事通。
1: 那你快说，这镇上最出名的是什么地方？
0: 水不同。
1: 先生，是水不同。
4: 回答不正确。
5: 先生，寻找宝物之事还可以求助别人吗？
4: 善于请教也是一种智慧。
5: 快想一想，还有别的地方吗？
0: 学士府。
6: 这个我们问过了，不是。
7: 陈氏祠堂。
4: 还是差这么一点。
7: 湖宫大地。虞后堂。
1: 先生的题也太难了，根本回答不出来。
3: 先生再给点提示吧。
4: 有些东西用眼睛是寻不到的，要发挥想象。
3: 要用想象。
1: 再想想还有没有？
7: 这条古街上最繁华的地方我都说了一遍，怎么都不是啊。
5: 你刚刚说什么？这条古街？
7: 对啊，这条龙形古街已经繁华了上千年了。
5: 龙形古街？
7: 西龙头，东龙尾，中间九曲，成龙身。
1: 怎么没看到龙啊？
5: 怪不得先生说要想象。我懂了，这些鹅卵石精心排列，不仅坚固耐用，还能防滑排水散热。你们看，像不像是龙身上的鳞片？
8: 龙头对应着五溪汇合点，龙尾处是一座砖雕牌坊。
3: 真的是龙形，刚刚说的全在这条街附近。
5: 先辈的创造力真是突破我们的想象，让人倒为佩服。
4: 不仅像条巨龙，还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所以这里被人们称为物华天宝。
5: 这真是龙形皆是古镇仙，繁华汇聚古精音。
1: 谁写的？
5: 我啊。
1: 我也会。葡萄古镇真不错，要吃要玩人人夸。
4: 你游学就是要用智慧铺出这样的路，把学到的知识串联起来，日后成为人生路上的财富。那现在就带上大农一起去品尝美食吧。
5: 好嘞。
4: 大农顺便还能帮我们介绍介绍当地的美食。

0: 没问题。仙居不仅有我的三黄鸡，还有八大碗呢，彩荷莲子、香泽海参、铁拐敲肉、钟离翻碗肉。
1: 别说了别说了，口水收不住了。
2: 今天我们来到了繁华千年的国滩古镇，不仅见识了龙形古道，还被先辈智慧所折服，知识之路就在你我脚下，别让它只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嗯，
1: 嗨，
0: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仙大农要带我们去认识仙居的郡王。
0: 嘎嘎，郡王，
1: 听说他对蘑菇很有研究，还写了一本叫做《郡谱》的书呢。
0: 哇，好厉害啊！我好想去采蘑菇啊！
1: 哈，那我们还不快走？
2: 仙居郡王，上！我们仙居景色秀丽，林深水美，盛产各种菌类。看，
1: 不是要带我们认识郡王吗？看人呢？
2: 陈仁玉先生是南宋人，距离现在都好几百年了，要见到他有点困难哦。虽然见不到郡王本尊，不过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认识他。嗨！
0: 哇，小师爷是郡谱，
3: 好像老爸说过，陈仁玉所传的郡谱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

0: 的实用性专注呢。
1: 小月好棒，懂得真多。
2: 来，我们今天就来一场采蘑菇的比赛，看看谁采的蘑菇多，谁采到的蘑菇最珍贵。大家亲自感受一下陈仁玉写出菌谱的过程。

0: 错，这是松穴，又叫松茸，长在松林地下，能治病。陈仁玉还夸它可爱呢。小月运气真好，松茸长在地下，一般很难找到的。
1: 哇，小月，你是第一个采到蘑菇的，好棒！
2: 不能跟小月硬住，采蘑菇还有什么意思？鱼豆丁、白豆丁、白豆浆，走，打道回府。
3: 是，钱大大。
0: 等等，脚下留菇。警官，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2: 这是什么？
0: 中记载叫麦穴，也就是松露，可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蘑菇哦。
3: 哇，钱大圣，你好厉害！
2: 嘿嘿，我也就随便一踢。
3: 钱大圣，
2: 我来踢你。小月，这里的松露都跑过来给你。
1: 不必了。
0: 警官运气太好了，松露一般都是躲在土里面的，我们肉眼很难分辨，很难找到的。
4: 啊，我也不能落后。
2: 不能树根小试验。
0: 辨别毒蘑菇可不能用颜色判断啊，黄色的鹅膏蕨和鸡油蕨都可好吃了。
2: 鹅膏蕨、鸡油蕨，

哇，这么多蘑菇，豆豆枪，你真是立了大功了，给你加技能。

0: 天居郡王下。
1: 啊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世，立世间事。在上一集中，我们在仙居山山里展开了一场菌菇采摘大战。虽然新，收获巨大，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
2: 今天的比赛大家都很优秀，收获了好多菌菇。
3: 好累啊！话说陈然玉为什么对蘑菇这么执着啊？
4: 陈然玉肯定是个吃货，菌菇其实就是食补。
5: 菌菇可不是为了自己吃。
2: 嗯，对。

0: 你们有所不知，在仙居山林中常年生长着品类繁多的蘑菇，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特别喜欢吃蘑菇，但是经常有人因为不了解蘑菇而中毒。一次陈仁玉正要进山采蘑菇，
1: 这位大哥，宁兰州有个蕈不能吃。
2: 这种蘑菇我们经常吃，没事的。
1: 此蕈为毒蕈，与山中鹅膏蕈相乱，吃了会中毒。这和篮子里的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这些读书人就会吓唬人。此蕈干有环，更有托，其他却无环或无托。你个读书人懂什么？
2: 不行，这可绝对不能吃。
1: 不信我就吃给你看。不行，此蕈剧毒，要出人命的。

0: 蘑菇汤来了。嗯。你有完没完了？
1: 狗狗
2: 多亏恩人，多亏恩人，
3: 没事就好。
4: 陈仁玉从此为了大家的安危，学神农尝百倦，最终写成《倦谱》一书，大家也渐渐理解并接受了他的心意，甚至称他为菌菇之王。
5: 哇，好厉害呀！
4: 陈仁玉当然很厉害，他还非常喜欢旅游，写了非常多的游记呢。
6: 这不就是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好的榜样吗？
4: 不错，而且你们知道吗，陈仁玉不仅能文还能武呢，
7: 和我们上仙的王阳明先生一样，文武双全吗？
8: 我知道阳明先生也是个大圣人，陈仁玉出生习武世家，曾任兵部侍郎，
4: 临终时更是留下一句子孙世世无世缘，
6: 这等气节真是一代民族英雄啊，令人钦佩。
9: 嘟嘟家，你没事吧？你别吓我呀，奶奶，娘娘，快醒醒，嘟嘟家，嘟嘟家，嘟嘟家，你没事吧？怎么办？

0: 这是蘑菇残渣，该不会是吃了毒蘑菇吧？
1: 我知道，咚咚锵找到蘑菇就用嘴咬下来，还偷吃了好几个。
2: 让你乱吃东西，
3: 怎么办？我不知道解蘑菇毒的药方。
4: 别急，我有办法。
2: 你给咚咚锵喂了什么？
4: 就是用新水冲的苦茶和白矾啊，解蘑菇毒的。
3: 咦，还能这样解毒啊？
4: 是陈仁玉在菌谱中记载的，特别有效。
3: 哇，感谢陈仁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智慧，让后人学之不尽。
4: 这个送你。
3: 哇，太棒了！
5: 收获课堂之外的知识，这就是行万里路的价值呀。
4: 既然大家都采到了不少蘑菇，那我们回去制作一顿蘑菇大餐吧。
6: 相信今天的游学经历对咚咚锵对大家都不失为一次难得的体验。
3: 要管住嘴管住嘴。先知郡王

写作俊朴的经历让我明白，克服万难，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方能取得成功。我要向陈仁玉先生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乐医，帮助和救治更多的人。嘿嘿，行万里路，学百家胜，我们下次再见喽。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

0: 好未来，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饭前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仙大农要带我们吃仙梅，
1: 嘎嘎，仙梅是什么？
0: 就是杨梅，因为非常非常好吃，所以被称为仙梅哟。
1: 哇，那到底有多好吃啊？好想去尝尝啊！嘿，
0: 那我就不多说了。
2: 梅冬葵盛，
1: 豆豆车快来！嘎嘎嘎！
2: 小白，你怎么了？
1: 哎呀，有狼！
2: 你为什么把戏吓唬我们？
0: 这里也不像有狼出没的样子啊！
1: 难道是听错了？
3: 看，仙大农在前方。
4: 小师爷，你们来了，
3: 没事就不上山了。东半生，注意安全，期待你们的收获哦。
1: 好。

0: 可能，我从小在这座山长大，从来没见过狼啊。
1: 还有老虎。
2: 傻瓜。
0: 好啊，又是你这家伙在装神弄鬼。这家伙老爱装别的动物叫声捉弄人。
2: 吓死我了。哇，
0: 我家的冬葵杨梅是晚熟品种，你们运气好，刚巧赶上了。喏，刚摘的，快来尝尝。
3: 冬葵杨梅个头好大啊，绍兴的胡桃杨梅才这么大。
0: 那是，冬葵杨梅可是杨梅王，个头是所有杨梅里最大的，还有鲜梅的称号。小白，接着。
2: 来再。好甜啊，不愧是鲜梅。
3: 这里有山有水，风景优美，吃了这鲜梅，让我也体验一下当神仙的感觉。每一粒肉柱都散发出果肉的鲜甜，好吃好吃，
2: 真好吃。哈哈，鲜梅的称号可真是名副其实啊。
1: 真的吗？我来尝尝。杨梅那么大，那小的河真小啊。
4: 不洗一下就直接吃吗？
0: 杨梅没有果皮，清洗时容易弄破果实，吃起来就不甜了，吃就要吃新鲜的。
1: 没错，小月。等回去了我再给你做杨梅汤、杨梅酱、杨梅蜜饯吃。
4: 大农，为什么冬葵鲜梅这么好吃啊？
0: 好吃自然是有秘诀的。
1: 什么秘诀？
0: 首先当然要选择优良强壮的品种，还有就是离不开仙居优质的自然条件。
1: 什么自然条件？
0: 我们这儿青山绿水，再加上海拔500米的山地，便为冬葵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
2: 原来如此。
0: 可恶，又来了。
3: 他们去年也来过。
0: 岂止去年啊，他们每年都来，还挑嘴专捡熟透的杨梅吃，每个还只吃几口，往往长得越好的杨梅越容易被他们盯上，因为他们我家每年都要损失好多杨梅，看来今年也无法避免。
1: 干嘛不赶走他们？
0: 你以为我不想啊？那也得赶得走啊，我奶奶不让我伤了他们。要不然我有的是法子收拾他们。
4: 这群小鸟太讨厌了，这么好的杨梅都被他们糟蹋了，我们能帮帮仙大农吗？
1: 小月，看我的吧，月头兵，把头丢，我们上，把这群鸟赶跑。
5: 好嘞，仙大将，保证完成任务。
3: 能行？
6: 哎呀，我早试过了，这小鸟精着呢，赶走了还会回来。
3: 行万里路，明天下市，理事兼蓄。在上一集中，我们品尝了冬葵鲜梅，还加入了鲜梅保卫战，前官一马当先，可很快就败下阵来，我们还得继续加油。说大话被打脸了吧？
1: 钱大圣治不了这只小小鸟了。

0: 没事没事，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小鸟们好聪明啊！
0: 哦，我有个想法，既然赶不走小鸟，那是不是把杨梅保护起来就可以了？
2: 保护杨梅，每一颗都保护起来。
0: 对呀、啊，我们可以用纸或者布做成一个个小袋子，把杨梅罩起来，那样就不怕小鸟祸害果子了吧？
2: 这个
0: 是不是个好主意？
3: 啊，小月，容我提醒一句啊，一棵杨梅树能结几百上千棵杨梅哦。
0: 对哦，忘记考虑工作量了，这根本不现实。
4: 我觉得小月的想法很好，只要把范围扩大，可以用大网把整个杨梅园罩起来。
5: 一切大上威武，一切大上霸气。
4: 只要网眼够小，保证一只小鸟都飞不进来。
0: 这样的大网要去哪儿买啊？
3: 仙大农家的杨梅园几乎占了整个山头，面积太大了，就算买来了这么大的网子，怎么把它罩在园子上也是个问题啊。
2: 不行不行，我家可没那么多钱花在这上面。
4: 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有本事你想个办法啊。
6: 蓝小白申请出战。

0: 小白，小鸟那么多，打晕一波还有一波，况且杨梅也被打掉了，也行不通。还有什么办法呢？
1: 小师爷，你再想想。
2: 是呀。
3: 想出来了没有？
0: 别急别急，办法总比困难多。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事，历史接续。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快说。
0: 我问你们，鸟类都怕的天敌是什么？
1: 老鹰。
3: 你想找只老鹰来？老鹰那么凶，能听你的话？
0: 哈哈，你句句白来，不懂我们高深莫测之术。嘿嘿，啾啾
1: 啾啾，哪来的老鹰？吓得我得吓死你啊！啾啾啾啾，
4: 哇，太好了，成功了！
3: 小师爷，你还真是厉害，老鹰都被你驯服了。
0: 我可没有找到老鹰。啊！你们还记得咱们之前遇见的那只鹦鹉吗？鹦鹉擅长学舌，你们想，它模仿狼和老虎的叫声多像啊！当时都把我们吓住了。只要它会老鹰的叫声，就能吓跑小鸟们。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仙大农，再加最强助理蓝小白的帮助，没想到成功了。
5: 帮我们驱逐小鸟，怎么样？好商量，好商量，用仙梅换呢。鹰、啊，小师爷，你交代我的任务完成了，让我们欢迎英雄鹦鹉登场。
0: 用了他们，镇守杨梅林东南西北四方，以后小鸟们应该不敢再来了。
4: 多谢你了，小鹦鹉。
5: 杨梅，杨梅，杨梅，
4: 随便吃，随便吃。
1: 这也太能吃了吧！
3: 这么小只，比我吃的都多。
5: 杨梅，杨梅，杨梅，我的，我的，我的。
3: 这才赶走了豺狼，又来了虎豹。
6: 总比一群小鸟糟蹋的少吧？只要不浪费就好，就好。

0: 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8: 放心，几几瓶包装，
6: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
1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
14: 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
15: 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

0: 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顶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我要告福王勾结倭寇，害死我爹爹，钦差御史江灵运。
1: 你要告福王，可有人证？
0: 他们三个可以作证。
2: 说是你们三个亲眼看到福王勾结倭寇害死御史江大人的吗？
3: 我想尿尿。
2: 大堂之上不许撒尿。
4: 不要怕，你们要坚持正义，快说呀。
0: 你们快说呀，刚才不是。
2: 来人呐，给我把这个胡言乱语的小子拉下去，重打十大板，轰出衙门。
5: 是。
2: 退堂。
4: 不要走，不要走。
5: 我告诉他，给我。
4: 住手住手，你这些坏蛋。
0: 不疼，一点都不疼。
6: 大哥还没哭，你哭什么呀？
3: 都是我们没用，害得大哥被打成这样。
7: 没关系，都是点皮外伤，休息两天就好了。
0: 谢谢您，大师。
7: 早点睡吧。你们几个小鬼还不赶快去睡觉？
3: 是师傅，
8: 是师傅。
0: 福王，你这个坏蛋，我一定要杀了你，为爹爹报仇。
7: 就凭你，也想为你爹爹报仇？
0: 妖刀王，
7: 你今天去衙门告状，就是去送死。
0: 不告，那我怎么给爹爹报仇？难道我就永远不能给爹爹报仇了吗？
7: 随便你，但下一次你就没这么幸运了。
0: 难道你忘了我爹爹临终前的嘱咐吗，妖刀王？
7: 我当然记得，我从不欠任何人的情。
0: 既然这样，那你就教我练武吧。
7: 我武功高强又怎么样？还不是官府通缉的罪犯，还不是流浪江湖。江大人是因我而死，能报仇，我早就替他报了。况且你练成

0: 等武功杀了福王，江大人的清明就能回来了吗？
1: 那怎么办？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为你父亲伸冤，我责无旁贷。你现在要做的是不辜负你父亲对你的期望。
1: 什么期望？下棋？
0: 对，下棋。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的性命，为你父亲洗清冤名。
1: 啊，下围棋也能为爹爹伸冤报仇？
0: 你有很高的围棋天分，如果将来能打败大明棋界五雄。
1: 棋界五雄？
0: 对，就是大明棋坛当今五位高手：东神算郭逢春，西快斧金威远，南棋痴李慕清，北翻天武尚勇，以及号称开局百步无敌手的大明第一国手棋圣方胜。如果你能在明年棋圣赛上战胜他们。
1: 战胜他们又能怎样？
0: 你就能成为新一任棋圣，翰林院的首席棋代诏，陪皇帝下棋就可以。
1: 那你一边教我武功，一边教我下棋吧。
0: 我这点围棋水平，怎能教你这样的天才？恐怕只有另一位天才林心诚才能教你。江流儿，好好想想吧，这是你最好的机会。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0: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1: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0: 旺旺与你长相伴。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3: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4: 恭喜你闯关成功。
13: 耶，成功。

0: 说的就是《新城全图》的作者呀。
1: 爹爹，我该怎么办？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0: 好了好了，别哭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武周时期，一位叫赵世运的官员在驿站里被一个叫徐元庆的年轻人杀害了。后来这个年轻人自己来投案了，原来他的父亲徐爽当年被担任县尉的赵世运枉法杀害，杀父之仇怎么能忍呢？于是他更名改姓，到下归的官办驿站做仆役，等待时机报仇。有一天，赵世运真的住进了这个驿站，徐元庆手起刀落，血亲之仇终于得报。虽是杀人，却是替父报仇，也感动了当时的女皇武则天，她最终被赦免了。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知道的可多着呢，比如说那天你父亲提到的围棋典故我都知道，他说错的地方我也知道。有了我，你学棋申冤的事还不是小意思？
1: 又吹牛。
0: 等着瞧吧。
1: 大师大师，我要学围棋，你教我下棋吧。
2: 想学围棋？
1: 妖道王说只有当上棋圣才能为爹爹报仇。
2: 这个妖道王竟是歪办法。
1: 不管怎样，反正只有这个办法了。
2: 想当棋圣可不容易，那是无数热爱围棋的人终生的追求，大多数人努力一辈子也当不上国手，更不用说棋圣了。
1: 为了我爹爹，我什么都不怕，你就教我下棋吧。
2: 你真想踏上围棋之路？我没有这个能力教你，真能教你的这世上恐怕只有一个人。走，我们去见你师父。
1: 大师，这里哪还有人啊？大师说的那个人不会就是那本书吧？他在哪儿？我去找他。
2: 你已经找不到他了，他就是20年前大明最了不起的棋圣林心成。他创造了一个围棋时代的辉煌，可惜他英年早逝。
1: 啊，他死了？
2: 你别急嘛，他写的那本《新城全图》记载了他的心得，你能看懂那本书，说明你们有缘分。
1: 谢谢大师。
2: 是时候了，也该展翅高飞了。
3: 大哥再见。大哥记得回来看我们。
4: 大哥记得回来看我们。
3: 大哥
1: 再见了，等我当了棋圣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再见喽。
2: 江流儿，你会经历大明棋坛的风风雨雨，人生的无数坎坷，要挺住啊。
1: 大师，您放心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芊芊，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

0: 洁
1: 很重要，口腔卫生
2: 很重要，
3: 销售干净，
4: 指甲修剪
5: 很重要，
6: 着装整洁
7: 很重要，
8: 仪容仪表
9: 很重要，
10: 健康好习惯，
11: 成长好伙伴。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5: 是吗？
1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6: 你们都很强。
1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23: 户外活动向远眺，
22: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题：玄玄其精。

0: 你是鹰耶。嗯，
1: 我也要像鹰一样在天空上飞。
0: 自打进入江湖，我们整天无所事事，像只落汤鸡，快无聊死了。求求你了，快去找个人下棋，再这样下去我迟早会被憋死的。
1: 做鸡也要做雄鸡，听说西京棋院就在附近，走吧，现在出发。快别让他跑了。
0: 哎呀，星辰全图还在包里呢。
1: 小狗狗乖，快把包放下，包里又没有肉包子。好了，给我站住。
0: 还敢穿越我的身体，太侮辱我了，追。
1: 狗强盗站住，看你往哪儿跑。
0: 小刘啊，这是什么地方呀？
1: 不知道，好安静啊。静怡轩，无玉。
0: 小刘，快看，
1: 秦龙图。
0: 哎呀，这不是？
1: 怎么了？你见过吗？
0: 这棋局出自当年龙王水淹百姓。哪吒要替百姓制服这条大龙为题。
1: 这局棋有什么特别吗？
0: 这是一个全局攻杀题，黑棋右下角自己也要活，还要制服白棋大龙。

0: 那这局棋是
1: 铸剑图，讲的是古代一对铸剑人的故事。
0: 你说的应该是干将莫邪吧？
1: 聪明。当年楚王要干将打造一把最锋利的宝剑，如果造不出来就要杀了他。他找到几种铸剑的材料放进熔炉，可是熔浆融不到一起，于是他的妻子莫邪就跳进熔炉和熔浆融在了一起，铸出了一对雌雄剑。
0: 太感人了，现在我们就用围棋替代莫邪来铸造一双黑白宝剑。
1: 好，那咱们一起来铸剑。
0: 嗯。

0: 仙图，这局棋是烂柯传说里凡人看到的神仙所下的棋。
1: 所以这个传说是真的吗？
0: 你说我的存在是真的吗？
1: 所以这个传说也是真的了。
0: 假亦真实，真亦假。
2: 住手，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竟敢乱放棋子。
1: 我
2: 谁让你进来的？这盘上的棋子也是你能动的吗？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能到这里乱摆棋子？走。

0: 这些棋局的解法正是我理想中的解法。妙啊，妙啊。
1: 父亲，您别生气，我再把它重新摆好就是。
0: 不急，这八张图是我穷极一生的心血寻找到的棋界残谱，连赫赫有名的神算子郭逢春见了也是啧啧称奇，没想到却被一个棋童破解了。难道他是棋神转世啊？
2: 我的天哪，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以为要被抓去见官了。
1: 我可不想再去见官了。好了好了，我们好像到西京棋院了。
2: 黑白世界似江湖，胜败之间论英雄。
1: 这西京棋院还挺有趣，要在棋盘上与人论英雄。
2: 杨玲儿，快看！
1: 哇，有意思，下棋还有奖赏，那我就来挣点住店钱。哇，这么多人在下棋啊！
2: 行了，别乱看了，快来解棋，不然你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1: 哦，我知道了。
3: 你这一手就不能强一点吗？简直是一个榆木脑袋。
4: 是是是，
1: 解这几手棋简直太容易了。
3: 嗯，这是谁的脚？你是谁？
1: 我解开棋局了。请给我赏钱吧。
3: 你小小年纪竟然在我们西京棋院的棋盘上乱摆棋子，真是吃了豹子胆。
2: 他们怎么这么凶呀？
3: 快说你是谁。
5: 说是谁，你谁啊？
1: 我来找金文远。
3: 你找我师父干什么？
6: 找我们师父。
5: 你说干什么？找师父干什么？
7: 干什么？
1: 我今天是特地来拜访你们西京棋院的。要问我是谁，嘿嘿，我就是当今围棋小神童江流儿。
2: 第十五集，刀疤让子。
1: 我就是当今围棋小神童江流儿。
8: 你是围棋神童？我看这是黑子被围，白痴啊！
2: 我就说吧。
1: 笑什么笑？我听说，只要打败大明棋坛几大棋院，就能当棋圣。我今天就是来挑战西京棋院的。
2: 你快别说了，这样更拿不到钱了。
5: 你胡说什么？真是放肆！
9: 还敢来挑战我西京？我让你满头冒金星！
2: 让人放跑！
5: 站住！
10: 站住！
5: 站住！
3: 慢！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小心你的脑袋！关门！小屁孩！
2: 我的天哪，这哪里是棋院，简直就是武馆。
1: 你们西京棋院怎么这样，说话不算数，
2: 赖账不给钱。
1: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打败你们的。
3: 回去下棋吧。
11: 怎么这么吵闹啊
3: 师父。师父，刚才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孩自称江流儿，不仅在我们的棋盘上乱放棋子，还大言不惭要挑战咱们西京棋院。他说自己将来还能当棋圣呢，您说可笑不可笑啊？
12: 不可笑。哦，
11: 你说什么？花面狼。
12: 师父，我就是败在了这个小孩的手上。
13: 客官酒来喽。
14: 那边下的怎么样了？
13: 看样子老财主不行喽。
15: 来福，要多多给客人添酒。
13: 好了爹，我知道了知道了。
16: 看样子我要赢钱了。

0: 给我拿酒来，快点儿！
1: 来了，让两个字也会说，这倒霉。来，快给我倒酒。
2: 您把酒钱付了，我再给您满上。
0: 来福，你给他的酒也满上，我请客。嗯。
3: 掌柜的，怪不得这两天找我开药的那么多呀，原来是你变相卖酒啊。
4: 嘿嘿，白大夫，我这酒店生意好，你的病人不是也跟着多起来了吧？你这醒酒药这几天卖得不错吧？
5: 快下！
6: 下呀！
7: 快点啊！
1: 快走啊！
7: 下呀！
8: 我这个大龙跑不掉了，又输了，回家怎么向老婆交代？
3: 这回去准挨老婆揍，我的跌打损伤丸呢，有销路喽。
4: 我说你呀，可记点得吧。
2: 大爷，您今儿又赢了，我给您沏点茶。
1: 你小气鬼。
2: 小家伙，
9: 在叫我吗？
2: 当然了，你昨天的店钱都没付，难道你今天还不想付店钱吗？本少爷可不想让你白住我们家的店。
9: 给。
2: 好，你耍我，你等着，你就住到大街上去吧，赶紧拿着你的包快滚。
10: 你怎么可以摔棋具的？
2: 怎么着，你还不服啊？
9: 等我打败西京棋院和五大高手之后，当上棋圣，我就让你天天洗棋子。
10: 住店不给钱本来就是我们的错，你不是火上浇油吗？
2: 哎呦，别让我笑掉大牙了，凭你还想当棋圣？当棋圣的应该是本天才少爷。
9: 你踩住我的棋子了。
0: 我听你说你要当棋圣是吧？这谎言是不是你说的？
9: 当然，刚才我去西京棋院，连快扶手金威元也不敢跟我下。
0: 哼，你竟敢侮辱我师父，我今天要是不在这儿收拾你一局，你还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0: 小心点，见机行事。
9: 明白，见机行事。
10: 默契。
9: 你是金威远的弟子？
0: 来，坐下。我让你坐下。
10: 真凶。
9: 哼，我不跟无名之辈下棋。
0: 哼，不想下也不行了。你以为我刀疤是随便说说的人吗？
11: 完蛋了，完蛋了！
0: 要不想断手指，就赢我。
11: 刀疤不好惹呀。
10: 怎么这样？别人下棋用手，这人下棋要手，真是西京棋院的风格呀。
9: 不怕。哼，
2: 你不能和他下棋，要不然你会倒霉的。大爷，您喝口水消消气。这小子
0: 闪开！你用哪只手下棋？
9: 这个，还有这个。
0: 好，今天就把你的左右手都废了。
8: 他居然要让四子。
0: 你要是能赢了我，这些银子够你住店吃饭了。不过你要是输了，我就要把你这会下一点棋的小手指一个一个的掰断。啊，选左手还是选右手？
4: 来福，这都是你惹的事儿。
2: 是他自己要跟刀疤下棋，这事儿怎么能怪我的？
0: 下棋。
9: 好，那你就准备送银子吧。
2: 开始了。
8: 我压刀疤。
12: 我也压刀疤。
2: 那我压江流儿。喂，想好了再下，就我一个人保你。
13: 老板，有个叫江流儿的住在你这里吗？
2: 在，正在跟刀疤下棋呢。
13: 下棋？跟刀疤？
4: 刀疤说，这小孩要是输了棋，就要把他下棋的手掰断。
14: 那孩子准赢，刀疤一定会输棋的。
4: 你怎么知道那孩子会赢啊？
13: 我知道，你要看住那个小孩，要是让他溜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盖饼干系列，

0: 在龙蟠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谁赢了谁赢了？你以为用左手下棋就会赢啊？黑棋输了吧？早就知道你不行，白白浪费我两个铜板。
1: 看清楚了，是白棋快认输了。你懂不懂围棋呀？
0: 喂，哎呦，又错了。
2: 找到江流儿了吗？
3: 师傅，找到了，他在客栈跟刀疤对上了。哦，
2: 谁赢了？
3: 嗯，好像是江流儿。

0: 结束了？不可能，不可能！我输给了一个黑子。
1: 江灵儿，不行就跑！
0: 以后，我再也不下围棋了。哼！
2: 哎，慢着！你还让了我四个子呢。
0: 不让子，我就能赢你吗？太不自量力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江流儿。
0: 江流儿。江流儿。江流儿。
3: 哎，别走啊！这些银子属于咱俩了。就当住店费先放在我这儿了，您呐还是住我们悦来客栈，想住多久都行，我给您腾出最好的房间，请。
1: 江流儿，我可不想睡大街。
3: 哼，嘿嘿嘿，这就对了嘛。
0: 不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这太不可能了！
4: 这局棋为何输了？
0: 不行，我没法和他下，一点机会都没有。他就是棋神，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4: 江流儿，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一定要会会你。
5: 清香解渴的大麦茶，喝了消暑提神。哟，这位客官，过来喝两碗茶，洗洗脚啊。客官，嗯，
6: 你这手真是臭棋啊！原来你在这一沾我就输了。
7: 嗯，你先看看棋再说吧。是你输了。
8: 你这一手啊，一定是跟师娘学的吧？啊！
6: 你胡说！明明是我赢了嘛！你肯定偷走了一步棋，你输了，你输了。
9: 行了行了，别争了，有本事去跟江流儿下吧。
7: 你是说跟刀疤下棋的那个江流啊？
9: 是啊，
7: 那孩子可真厉害呀！
9: 听说刀疤跟江流儿下棋以后，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不吃不喝，连他师父金威远都管不了。刀疤已经受了刺激，恐怕是疯了。真是没想到啊！
7: 啊，刀疤疯了？
6: 难道快斧手金威远也下不过他吗？
10: 哎，啊，金威远是什么身份？他会轻易跟一个小孩子下棋吗？你们说对不对啊？
7: 嗯，要是快斧手金威远输给这样一个小孩，那西京棋院可真是扬名天下了。
11: 您刚才明明走远了，怎么又突然坐在这里了？
10: 倒茶。
11: 哎，好。
7: 听说他刚来时到西京棋院，想跟快斧手金威远下棋，被金威远的弟子铁头给轰出来了。
9: 那刀疤根本就没把江流儿放在眼里，竟让了江流儿四子。哎呀，但他没想到江流儿如此的厉害，竟然杀。

0: 的他没有一块活棋呀、啊。
1: 原来刀疤还有一块活棋，被江流儿最后来了个接不归，把他这个唯一的活棋都给整死了。这刀疤真是不出两日、啊。
2: 客官，
3: 你说哪里能找到江流儿？
2: 啊，您也找江流儿？
4: 哎呦，
2: 真是太精彩了！
5: 怎么样，跟着我没错吧？拿来。
2: 什么？
5: 再拿点银子呀！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2: 啊！又想骗我银子？
5: 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我们是兄弟，有银子要一起花嘛。
6: 油嘴滑舌的江流儿，不要听他的。
2: 客官，这个江流儿，
3: 妖刀王，你伏法吧！妖刀王，快快伏法！哼，那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
5: 看家伙！
2: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快去看看！
7: 别走啊！别走啊！我这儿更精彩呀、啊！
2: 好戏又看不成了。
5: 哎，天哪！哎，快快快，给我点银子，我带你看真的打架。
6: 看人打架还用他求？真是的，我们回去吧。
2: 我还要回方针打谱呢。
5: 哎，真搞不懂，打谱哪有打架好看啊？
3: 拿着，这是修茶棚的银子。江流儿在哪儿？
2: 江流儿在悦来客栈。
3: 多谢。
6: 我看这个来福实在不像是什么好人，见钱眼开，奸诈得很。你和他在一起时小心被坑。
2: 他人不坏，我和刀疤下棋的时候他也提醒过我。
6: 哦，是吗？
8: 他怎么来了？
9: 谁呀？
2: 悦来客栈门前怎么这么多人？
6: 啊，别又是来找你的吧。
0: 哎呀，江流儿，你可算回来了，有人找你玩命来了。
6: 是谁呀？
2: 谁找我？
10: 江流儿，我等你很久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
2: 再说似还是是。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好饿呀！啊，
1: 芒果树，
2: 金云，帮我摘个大的。
0: 一个都没有，
3: 奇怪，一路上所有果树的果子都被摘了。
2: 要不咱们吃之前储备的食物吧，我去找干树枝生火，你们稍微收拾一下这儿。嗯，啊，这有一颗芒果。哎，星云一定超开心。
4: 嗯，什么味儿啊？啊，
2: 芒果呢？哪来的草垫？鸿飞星云，你们这是干嘛？
4: 我们刚拿出食物，就闻到一股怪味，然后食物就没了。
2: 又是怪味，丢的也是食物，也许食物能引出真相。星云，把你的储备食物都拿出来吧，我有个计划。
4: 啊？什么储备食物？我没有。那好吧，就一点哦。给，
2: 来了，香草。
3: 像是刚刚被撞的饼干残渣，应该是朝那边跑了，咱们过去看看吧。

上集我们在向日葵花海遭遇梅丸和梅了的袭击，并见到幕后老板林兰，惊险保住线索。喷气乌龟。

0: 线索到这儿就没了，会在哪儿呢？你看，会不会太过分了？
1: 任何偷盗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2: 还是换个小的吧。
3: 是乌龟，
0: 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抓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偷，他抢走了我们的食物。您没事吧？
1: 等我抓到他，我就要
0: 好了，幸运，别吓到他了。老人家，您别怕，我们继续找吧。先走了。

奇怪，周围什么线索都没有，也许我们走错路了，回头找一下吧。 怎么了？啊！那是我装食物的袋子，还有我送星云的饼干。啊！站住！会喷气的乌龟，这股怪味儿和食物被抢时的一样。那看来小偷就是这只乌龟。把我。

0: 被抓到就惨了，好好，我还给你，别追了！完了完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千万别吵醒他们！
1: 好晕呐！快，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你说什么？住手！星宇，你还好吗？
0: 哎呀，这里很危险，不能停留。
1: 我才不信你呢！
0: 这里有天穗虫。 他们都发疯了，见到动物就咬，被咬到就会中毒。
1: 千岁虫，不好！你赶紧喷气带我们走啊！
2: 刚才消耗过多，得酝酿酝酿呀。现在跑还来得及吗？还有个办法。
1: 跟着我跳天穗虫舞，天穗虫会根据舞蹈分辨敌我。跳舞？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哎呦，不转！这也行，咱们也来。我偶像包袱重，跳不来这舞。我为跳舞而生。
2: 做乌龟好累呀！应该是安全的。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会喷气泡？因为天穗虫，啊不，是天穗后。
1: 天穗后？
2: 他是天穗虫的首领。在哪儿呀？能带我们去找吗？早就被人抓没了。天穗虫找不到天穗后，就陷入了疯狂，还产生了毒性。 森林里的一些动植物也跟着发生了异常，
1: 和你速度变快了，不是挺好的吗？
2: 好什么呀？脖子都变蓝了，多难看呐！跑得快，吃得多，不是在吃，就是在找吃的的路上。要不是这附近的食物都吃光了，我真是偷你们的食物嘛！<笑>
1: 谢谢您救了我们，作为报答，我们请您吃饭吧，我们一起。
3: 饱餐一顿。今天老乌龟说的和咱们之前在古月村卷轴上看到的不一样。也就是说，天穗虫产生毒性未必是大祭司造成的。
1: 没错，幸亏遇到老乌龟，否则咱们可能越调查就离天穗虫的真相越远。在这里遇到天穗虫。
3: 说明我们没有走错方向，等我们找到天穗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这里居然有信号！哥，
4: 你们怎么样了？找不到解药就赶紧回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我们现在，彭宇哥哥，我爸怎么样？
4: 别担心，闹事的情况还比较稳定。哎，
1: 我们挺顺利的，很快就能找到解药了。
4: 那就好，你们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啊。
5: 嗯，爸爸。上集我们被一只会喷气的乌龟偷走了食物，还遭遇了天穗虫，幸亏乌龟带我们跳驱虫舞逃脱。
1: 绿林怪侠，朝这个方向走。

0: 好萌啊，像猫咪的爪子。当心花刺，不了解的植物还是小心点。
1: 知道了，
2: 不过周围好像没有别的路啊，该怎么过去呢？
0: 你说这花刺会不会像猫指甲一样也会收回呢？
1: 试试不就知道了。喵，小鱼干来喽。要么收起来，要么剪指甲。
2: 幼稚，
0: 没救了。
1: 嘿嘿，
0: 难道这花的花刺只要碰一下就会收回？
1: 哎，有了。

0: 现在可以摸了吧？
1: 鸿飞，你怎么了？
2: 满分，
3: 老板真棒！
2: 你这表情我不喜欢。小妹妹，我劝你还是交出八分壶吧。
1: 你休想！
4: 哥，你看那吓傻了一个。
5: 八方壶在赵林身上，别分心，追！啊！
1: 鸿飞，你在干嘛？看来这种花会导致人僵硬。

0: 变成这么弱的人，
1: 我也很意外。无人机可以帮上忙。牙齿上有菜叶。

0: 你还能耗多久。
1: 哇，忘了拿遥控器，这要怎么操作啊？
0: 有你没你不都一样吗？
2: 原来这花让人僵硬的效果有时间限制。
1: 哼，小毛球，我这就来救你。
2: 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1: 我得想办法把无人机给鹏飞。鹏飞，无人机！
0: 别乱动啊！
3: 别想过去！
1: 快把防护给

0: 就是他们几个甩了我的尾巴。
1: 蓝色的水獭和豹子，
2: 好可爱呀！
3: 矜持点，老板看着呢。
4: 别坏我的好事，当心我连你们一块收拾。
0: 哎，

0: 我为图吧，我叫鹏飞，您是？
1: 他是大丽塔，不熟图，要不你拜我，我萌萌抱倒是缺个胆杂的。<笑>那就算了啊。<笑>谢谢你们帮忙，我是赵林，这是星云，怎么你们身上也是蓝色的呢？啊？哎，他会变身？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变呀？
2: 关你什么事啊？
1: 只要是有生命的，星云都能变。哇！哎，还愣着干啥呢？走。啊！嘿嘿，啥意思啊？光天化日直接抢人？追！救我！救我呀！醒醒！
0: 醒醒！快追！你小心一点！大丽塔，抓住！
1: 嘿，啊！嘿，啊！嘿，赵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个队伍啊，没我得散。
1: 幸好有你，真是有惊无险。
0: 嘿嘿。

0: 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7: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9: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让我从头讲。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很重要，着装整洁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险被抢走了八方壶。得亏两位怪侠出手相助，但他们的目的竟然是劫走星云。
1: 竹楼突击。
2: 别闹，出力。
3: 蒙吉仗义，我出的是精神力。我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2: 我扛你走。
4: 哇，这臂力！我要立刻马上知道他的锻炼秘籍，我要立刻马上从星云那儿拿回八方壶。
5: 老板，我会想办法的。
6: 我的防晒霜时效过了，
7: 给你三分钟解决问题，
4: 三秒就够了。哎
0: 该不会是大力塔对星云？
7: 快走！
0: 啊，感觉是这儿啊，
7: 我们去前面看看。
4: 老板，
7: 我刚才差点破相了，你知道吗？
5: 老板息怒，正事要紧呢。
7: 追！
0: 大力塔的脚印，
7: 应该是进这里面去了。
0: 里面有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
7: 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那是什么花呀？
0: 像是大王花，星云最怕大王花，得赶紧找到它。先从这栋开始找吧。

0: 是谁打扰我棍蛇睡午觉？
1: 像棍子一样的蛇，快走！
2: 站住！
0: 你们是谁？
2: 哎呦！
3: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 我们是来找大力塔和萌萌豹的。
0: 是不是来找我兄弟麻烦？没门儿！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3: 你怎么比我的员工还笨？
4: 点你呢。
5: 我们是路人，你继续干活吧。
0: 哦。嘿嘿嘿。喂，你们是谁？
3: 受不了了，上！
0: 我就问一下，你们就打我，看招！

0: 放开！
1: 快变！
0: 变什么呀？
2: 蛙大哥的儿子蛙仔。
0: 说变就变啊！我不是随便的小熊吗？
3: 你变大力塔没问题，变蛙仔就不行了吗？求你了！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
0: 任何要求？别让我变，放我走。
1: 快变！
0: 不要！
3: 那我就……萌到你答应，
1: 干脆点！
0: 不要！
1: 意外意外，抱歉啊！
3: 你故意的吧？
1: 不是。
3: 你有打我就踩我尾巴，你就是故意的。
4: 我冤枉啊！好了。
3: 追！
5: 老板，是星云。
0: 站住！就是霸王虎。

0: 你没事吧？
1: 七雄珠，大王花失控了，快叫金树枝！哦。好妹妹，你怎么被那头猪撞到这儿来了？快救老板！
2: 蛇走了，咱们赶紧逃出去吧。嘿，
3: 哦，怪蛇，你来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你要他变身，直接告诉他原因。

0: 月，你好点了吗？
1: 嗯，谢谢你们救了我。哦，你们到底为什么让我变身成蛙仔呀？
2: 哎，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们几个是森林五怪，受天岁虫毒性的影响，身体产生变异，拥有了一些异能。有一天，大王花也产生了变异，他们侵蚀这里的植物，让植物也产生变异。慢慢的，这里的变异植物越来越多，其他动物就都离开了。而蛙大哥的儿子蛙仔也在采集经树枝时失踪了。我们五兄弟依靠营地来对抗大王花，可这儿已经很危险，不能再待了。但蛙大哥要留在这里等蛙仔回来，怎么也不愿意离开。所以希望你能够变身成蛙仔，他只要看到蛙仔就会跟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了。
1: 稍微有那么点感人，可我也得见过他儿子才能变呀。
2: 哎呀，他们父子俩长得跟亲兄弟一样，你看着蛙大哥变就可以了。
1: 只是给他当一户儿子，不会有其他麻烦事吧？
3: 不会。
1: 那行吧。我帮了你们，你们就要放我走啊。
4: 上集我们潜入怪侠的竹楼寻找星云，被怪蛇抓住，意外听到了门外铃兰他们的惨叫。
5: 父子相认，
1: 这刷子是做什么的？
6: 你变身之后，我们会在你的背后画一个圆形的图案，这是蛙仔和蛙大哥区别最大的地方。
7: 这边。
1: 什么东西啊？
2: 他就是我们的蛙大哥，
7: 快变吧。
3: 抓我们呢？谁在外面？
6: 蛙大哥，是我们啊！你看看我们找到谁了？
3: 啊！蛙仔！
1: 爸！
3: 蛙仔！
1: 爸！
3: 蛙仔！
1: 爸！
3: 蛙仔！小子，你还知道回来？
6: 哎，蛙大哥，
3: 这些年都跑哪儿去了？
1: 没说有挨打这个环节呀，怎么不按剧本来的？
4: 星云，好像是从那儿传来的。
1: 刚才好像是星云的声音。
2: 啊，
1: 有办法了。
8: 蛙大哥冷静啊，
3: 别拦着我、
7: 有话好好说呀、你看看孩子都被你吓得变声了。
3: 蛙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蛙仔回来了。
1: 你也太健忘了吧。
3: 放开
7: 蛙大哥。
6: 蛙仔是被变异植物抓走了，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
3: 你说什么？
6: 蛙仔他差点就见不到我们了。
3: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倒是给我说的机会呀。
3: 对不起，爸爸误会你了。你怎么了？没受伤吧？我仔饿了，快开饭吧。
6: 就是呀。
3: 等等，他的纹路。哎，难道我眼花了？蛙仔饿了，来吧，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吃的。上灯，你最爱的葱油拌苍蝇。蛙仔， 不能浪费食物。
1: 爸，你先吃吧。
3: 啊，你先吃吧，爸不饿。
1: 爸，我也不饿。
3: 怎么会不饿呢？你都离家这么久了，很久没吃到这种美味了吧？来，张嘴。啊，
1: 太烫了！等会儿，等会儿。
4: 星云，
3: 谁？
4: 啊，赵林。
3: 你们是谁？
6: 两个入侵者，拉力塔萌萌豹，抓住他们！
1: 嗯。啊，等等，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4: 啊？
3: 什么？
0: 我刚才都看到了，星云很怕这种花。
9: 所以老板是想用这花对付星云，趁机夺走八方虎。老板英明。
0: 没了。
1: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打败变异植物救了我。
3: 原来是这样，那还真是多谢你们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10: 来。
3: 蛙仔，你声音怎么怪怪的？
6: 变声期嘛。
4: 哎，你搞什么鬼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3: 这是糖醋苍蝇。这是豆豉苍蝇，别客气啊，尽管吃。
5: 我们人类不吃这个
3: 啊？那可惜了，你们人类真是没口福。来，蛙仔，尝尝。这个不烫。我吞了啊，你随意。
4: 吃吧。
3: 怎么哭了？
1: 好吃到想哭。
6: 蛙大哥，既然找到蛙仔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这儿了？
3: 没错，这片森林太危险了，那大家都把行李收拾一下。大家后退。蛙仔。完了！
4: 先把门窗关上，快！
3: 八方虎，你到底是谁？我
5: 也是好心帮你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围墙坏了。
1: 哎呦！
2: 大力堂，气球叔，你们两个跟我去修补围墙。萌萌猫，萌萌猫，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去拿荆树枝。
3: 好、
2: 哦。哦
4: 这样过去太危险了，交给我吧。
5: 把荆树枝浇在大王花的根茎上，可以阻止它蔓延，
6: 但只是暂时的。
2: 荆树枝，没事吧？小心！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3: 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5: 火焰山热浪滚滚，
16: 俺老孙来也！冰，
15: 是旺旺碎冰冰，
16: 吃我一半！
17: 碎冰冰，
1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6: 对，
1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3: 户外活动向远眺，
2: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我假扮蛙大哥儿子就要成功时，大繁花失控闯进来，险些被梅文趁机抢走八方湖。
2: 紧急救援！
3: 刚才真是多谢你们了，这晶树枝啊，只能暂时固定住根茎，还得每天浇才行。
4: 星云，
3: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吧。
5: 我去云翔那边帮忙。
1: 对面有动静，过去看看。
4: 怎么一会儿没见，你成我儿子了？
1: 那只蛙的儿子丢了，他的同伴让我变成他儿子骗他，可是全弄砸了。
3: 进来吧。
4: 啊，刚才你骗了他，他会不会要找你算账啊？
1: 要不还是溜吧。
3: 溜哪儿去啊？刚才
6: 我错了，我不该骗人。
7: 这么熟练？
3: 我没有怪你，其实我是。
6: 这！
3: 看来气球猪的能力又使用过度了。
5: 是啊，让他好好休息吧。
3: 没吓到你吧，外甥？
4: 外甥。
3: 刚才我就看到了你手心的胎记，你是熊妹的孩子吧？
1: 啊，熊妹？
5: 还真别说，他们脸上都有这种难看的闪电纹，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4: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3: 熊妹是我结拜的妹妹，也是星云的妈妈。哎，
8: 熊妹的宝宝好可爱呀！
9: 是啊。
8: 啊！是熊妹，熊妹，啊！熊妹的脚印，啊！大王花母体，
3: 八仔，你去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我再去找熊妹他们。晚点我们在河边大石头那里集合，

0: 原来这经书的树枝可以克制大王花。阿仔，
1: 爸，
2: 八大哥，
3: 八大哥，兄妹他们呢？
0: 先撤。

瓦大哥，我们就暂时在这个人类废弃的房屋里躲避大王花吧。你妈妈和你都不见了。后来，瓦仔再去采集青树枝的时候。

0: 全忘了。从有记忆起，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1: 它的尾巴好奇怪啊，是妖怪吧？
2: 没事了，回来就好。
3: 萌萌豹，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4: 看我的，萌萌之力！
5: 大力他的身体已经快全部变蓝了。这结晶太薄了，固定不了根茎。大哥，我们需要大量的晶树枝。
2: 那我去采晶树枝，你们再坚持一下。
6: 我们也去帮忙。
7: 星云，森林里有大王花，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0: 可我想看看老家，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
2: 好孩子，晶树离老屋很近，等我们采完晶树枝就过去看看。

0: 这是变异的岩根鼠，不要吵醒他们。
1: 嗯。
2: 老板，咱们就在这儿把八方壶抢回来吧。
1: 嗯，没那几只动物帮忙，他们不是对手，别搞砸了。嗯，交出八方壶！
2: 妹妹，
3: 救命！
1: 想不出声就没事的。
3: 救命！
1: 你刚才太冲动了。到手了。什么？哼，恩将仇报。别耽误了正事儿，你们先去采金树枝，我抢回八方壶就过来。嗯，我来帮忙。
0: 那你们注意安全，我们在前面等你们。

0: 这是花。
1: 快跑！
2: 赵林他们可能有危险，净树枝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他们。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炒饭前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饭前一颗大，
7: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

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星云认亲，并带我们去采集树枝，却遭到铃兰他们阻拦，没能成功。
1: 往日阴影，
2: 只有打败大王花母体，大王花才会停止蔓延。
3: 星云，
2: 对了，我记得这里之前也存了一些净树枝。啊，只剩这些了。
3: 啊，这些应该够我们救鹏飞了。
2: 嗯，
4: 这
2: 啊。星云，你还好吧？
4: 哇，舅舅，这里是？
2: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4: 家？

0: 妈妈呀，再画我们俩呢。
1: 真好看啊！
2: 吃饭了，
3: 啊，往哪去了？

0: 杏仁怪。
1: 妈妈，
0: 杏仁，别怕。

0: 林，快带上青树枝离开这儿。赵林，快出来！
1: 赵林，
2: 我马上就来救你，小心！
1: 他的弱点好像是我脚下的花蕊，我能感觉到他像心脏一样在跳。

0: 应该就是花蕊。
1: 幸好还剩点，看来必须上去了。
2: 我想办法救人。
0: 花大哥，
2: 别过来，快走。
0: 花大哥，
2: 快逃，
0: 花舅舅。我跟你拼了。
3: 我怎么这么没用？
1: 星云，不要害怕，咱们一定会战胜他的。可怕的不是大王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4: 内心的恐惧，
1: 让我来试试我的能力。
0: 周林，太危险了，快走！
1: 一定要成功。

躁动了，他在紧张。

好嘞，

0: 里藏？萌萌豹，我们回来了。
1: 大丽塔为了保护我们，能力使用过度，他就……
2: 好兄弟，这里已经安全了。
3: 全身变蓝，爸爸会不会也……星云，彭宇哥哥，我爸还好吗？
4: 还好，不用担心。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3: 嗯。
5: 久等了。

0: 哎，青云呢？
1: 他可能大丽塔的事情吓到他了，毕竟他身上也有蓝纹。
0: 没事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
2: 嗨，在找我吗？
1: 啊，青云，你怎么
2: 不伪装了？是不是又帅气了几分？
0: 青云，我给你做了点点心，路上吃吧。
2: 谢谢吧，舅舅。走吧，我都听见解药在催我了。
0: 啊，这湖上的四个雕塑我好像见过。
1: 啊，在哪里见过呀？
0: 朝北边走有个大坑，就雕刻在坑壁上。
1: 嗯，谢谢你蛙大哥，再见。
2: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天最后拯救大家。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
18: 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21: 样？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点干嘛？
23: 受不了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9: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6: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急，大王花包围了我们，意外让杏云恢复记忆，我们合力战胜了大王花。狭路相逢，
1: 别磨蹭，快点。

0: 计算数呢。
1: 你要是不贪吃就不会便秘，你要是不便秘我们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去那个地方。
0: 对对，你说的对，能不能先救救
1: 每次说你都说对对对，哎，上点心不行吗？
0: 你先把我拉上，
1: 这次完事儿你一定要减肥，记住了吗？哪去了？
2: 奇怪，按照八方湖的指示，天穗后的方向就是在这儿啊。
3: 这会不会是没完没了的脚印？
4: 让我猜猜，这大脚印的旁边是不是还有某种动物留下的小脚印啊？
3: 真的？你怎么知道？
2: 那是我们的脚印，我们又绕回来了。
3: 你故意逗我是吧？
2: 怎么会走不出去呢？先吃点东西吧。
4: 快点快点，我要吃八舅舅送我的心情小点心。
3: 哎，我背包拉链没关吗？
4: 哎，
3: 喏。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0: 你看清楚，我是树群。
4: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
3: 有点嚣张啊。
2: 别弄伤他了，也许他能给我们指路呢。
3: 那就要看看他的认错态度了。准备，
4: 了解。哎哎哎哎！
3: 真默契。啊？
4: 哪去了？
3: 啊？我衣服里啊！快点！
4: 那我可就不客气喽。
3: 在你头上！
1: 这边！
4: 你们给我站住！
2: 星云，要不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林子深处会不会有什么。
4: 我居然被一只树群给耍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2: 哼！哎，先

0: 行了。
1: 你这是要生了吗？
0: 你都要生了，我是刚才吃的太撑了，
1: 都消化不良了还吃。
0: 森林变成这样，吃的越来越难找，那有吃的就要一次性吃饱呀。
1: 那只小熊猫一看就不好惹，我们不能停下。这个味道不会错的。
0: 终于找到了，甜甜的汁液，便秘的可笑，圆圆的肿瘤是熟悉的马桶。
1: 别急，我先看看他睡得沉不沉。
0: 就是这个味儿。
2: 跑哪儿去了？什么味道？甜甜的。哇，这么大一颗猪笼草啊。
0: 怕什么，尽管来，不是我吹就能瘦不拉几的小熊猫，要不是我便秘，我一次能打他十个。
2: 打十个是吧？
3: 小猫熊，别闹了，赶紧回来。
4: 可算找到了。这什么情况啊？
5: 猪笼草被成型了。
4: 这是猪笼草变异了。金云，快走啊！
2: 让一个植物给打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0: 不行呀！
6: 星星，你真的是在救我吗？
2: 有了！
4: 要是有刀或者锯子就好了。
2: 锯子。

机

0: 刚才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1: 对不起，我不该偷吃你们的食物。
0: 森林变成这样，食物越来越难找，而且他又贪吃。总之，对不起。
2: 所以说，你们冒险接近变异的猪笼草，是为了寻找食物？
0: 这个
1: 食物太难找了，

0: 我一看见就狂吃，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猪笼草盖子上的汁液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所以……
1: 原来是这样，植物变异，食物短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既然你们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计较了。对了，点心盒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3: 那是一份外焦里嫩，肥美多汁，色香味俱全的糖醋苍蝇。
1: 先别说这个了，你们能不能带我们离开这儿啊？
0: 没问题。
2: 上集两树渠偷吃了我们的食物，追逐中我们遭遇变异的猪笼草，还好赵林鹏飞及时出现。
1: 美味的天心果啊，天穗后的线索在这个方向。
4: 哎，老板。是，好的，我们这就过去。
5: 前面是这儿的地头蛇粉红鼠的地盘，老板找了粉红鼠去对付赵林他们，不用咱动手。
1: 粉红鼠，切，
6: 管他什么鼠，都休想阻挠我们。白老鼠，你别过来！
7: 我的腿呀，我的腿呀！
1: 怎么样，你还好吗？
7: 我动不了了，你们送我回家吧！
6: 等等。我都没碰到他，他怎么会受伤的？搞不好他就是粉红鼠。
7: 你可看仔细了，我是小白鼠。
2: 你身上的白色会不会是染的？
6: 那为了不冤枉你，我们检验一下吧。
7: 检验？
6: 没染色。我懂了，跟星云一样会变身是吧？给我现形！
1: 行了，对不起，我们送你回家。鹏飞，你来带他。我是赵林，这是鹏飞，还有他是星云。
8: 我是小智。
1: 不好意思啊，有坏人想要利用粉红鼠对付我们，我们才会反应过度的。
7: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1: 小智，你家在这附近吗？
8: 是啊，这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天星树林，有很多美味的天星果。妈妈菌吸食天星树的营养，天穗虫和天穗后以妈妈菌为食来保护天星树。但是随着天穗后被抓走，天穗虫们就陷入了疯狂，妈妈菌开始泛滥，天星树也大片枯死，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2: 人类的脚印，而且还很新。
7: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2: 难道那只老鼠在说谎？
7: 就连原本美味的天心果现在也没了。
1: 看来是天穗虫和天穗后的缺失导致了生态异常。
2: 这身手可敏捷嘛。
1: 小智，你的腿，
2: 我看到旁边有其他人类的脚印，你却说没见过其他人，你是在说谎吧？
6: 分析的有道理，但下次能不能别绊我？
7: 挺聪明的嘛。没错，我就是粉红鼠，劝你们乖乖跟我走，免得吃苦头。
1: 你这个骗子，我们走。哼，骗子。
7: 阿勇，来活了。
2: 好嘞，
7: 上！
2: 鹏飞！
5: 挺厉害呀，
9: 都快赶上我了。
6: 不错不错，你们看看，两只老鼠都比你们强。
9: 多谢老板夸奖。
7: 在这片林子里没人是我们粉红鼠的对手。
2: 爸爸说的对，
7: 那咱们说好的天星果
6: 少不了你们的。
2: 这么多，你们就为了这几颗果子出卖良心？
7: 你懂啥，这可是天星果，是我们的必备补品，我们大人也就算了，再苦不能苦孩子，你看看他都饿瘦了，可不得补补。
10: 这也叫瘦？
6: 八方壶拿来吧。别冲动嘛，要是伤到我这张脸你可赔不起。
1: 鸿飞，只要你放了他们，我就给你八方壶。
6: 我看起来这么好骗吗？
7: 自从太爷爷吃到这林子里最后的一个天星果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天星果。感谢列祖列宗，让天星果重现人间，我必定不辱使命，带领粉红鼠一族重现昔日的荣光。传闻呐，天星果是难得的美味，来儿子。
2: 好难吃啊。
9: 不应该呀，难道是我的品味不够？
7: 怎么样儿子，
2: 爸爸说的对，是不错，你多吃点。
7: 吃了天星果儿子更懂事了。
6: 就这搞定。
7: 掉色了，这不是天星果，骗子。这天星果是假的。
6: 凑合吃得了，还挑什么？
7: 你根本不知道这果子对我们的意义。呀！哇！啊！
2: 爸，我来啦！
7: 儿子，
5: 让你变薯片。
6: 不过如此。
5: 哪儿去了？
6: 小东西挺能躲啊。
1: 这种船有咬的，怕是要毁容了，快护送我

0: 对不起。
1: 算了，还好我们没什么损失，就勉强原谅你们吧。
2: 对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想要天心果呀？
0: 哎，我们呢，原本是粉红色的，但自从吃不上天心果后，渐渐就变成了白色，还患上了夜盲症，所以只能改变生活习惯，白天活动。对我们来说，天心果不仅是食物，还是维持健康的必需品。
3: 原来是这样。
0: 哎。儿子。
3: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饿了？
0: 不对，阿勇应该是中毒了。阿勇，你醒醒！你醒醒啊！阿勇，阿勇，
2: 要我来！
3: 这怎么会这样？
0: 我猜，应该是刚才的假天星罗导致的。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3: 开饭啦，
0: 开饭啦，
13: 开饭啦，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们被粉红鼠抢走八方湖，但他们是被铃兰欺骗，知道真相后帮我们成功抢回八方湖。
1: 太阳的故乡。
2: 找到了，
3: 我的祖先们为了寻找能代替天心果的食物，尝遍百果，刻下了这本百果集。这
1: 在这儿呢。
3: 不好意思啊，晚上我看不太清。
1: 我来帮你吧。
3: 我看看啊。在这里，铃兰用来骗我们的果子是白白果。
1: 白白果？
3: 是一种毒果子，听说吃了之后会得暴食症，神志不清啊。吃的越多，毒性越强，而且被中毒者咬中也会中毒啊。
0: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说来听听。
3: 别担心，紫色星空草的花粉能解毒。
1: 解毒？那天穗虫的毒能解吗？
3: 不能。
0: 没事，赵林，咱们还有天穗后这条线索。
3: 这种草长在附近的红山上，那里有三个太阳。
0: 三个太阳？真的假的？
3: 绝对不会错。
1: 那解药的事就交给我们，小智，你留下来照顾阿勇和星云。
3: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
3: 晚上可能有熊出没，等天亮再出发吧。
4: 老板，果子来了。
5: 老板，你慢点儿。
0: 我还是觉得小智说的有点离谱。
6: 一大早，八方湖就自己送上门了。
5: 星云呢？
7: 管他呢，跟上。准备。
1: 王妃，看什么呢？
0: 没事，走吧。
4: 老板，什么情况？
0: 好饿，还想吃东西。这儿应该就是红山了。你看，哪有三个太阳？
1: 三个太阳应该有别的意思，先找线索吧。等一下，你看这三座山峰跟白果集长得很像，星空草会不会就在山上？
0: 那我们去看看。
5: 哥，老板怎么比我还能吃啊？
4: 不知道啊。
5: 哎，是鹏飞的无人机。
0: 没有星空草啊。我的无人机。看来暂时没法用了。
1: 剩下两座山，我们直接去找吧。
4: 跟上。
0: 好饿啊。
4: 老板，咱别没苦硬吃啊。
8: 老板，吃蛋白棒吧。
5: 老板都饿红眼了。
0: 这个山头也找过了，哪有星空草啊？
1: 这有个山洞。
0: 这儿也没有，只剩下一座山了。
4: 哟，好久不见呐。把八方湖交出来吧。
1: 那好吧，这就给你们。
5: Yeah!
4: 老板，接着！
7: 石头，快去找解药！
1: 快去啊！我，那你小心点
5: 儿。老板真的中毒了？
7: 是啊，宝石症就是中毒的体现，咬到的人也会感染毒素。
4: 妹妹，别被他们忽悠了，咱们赶紧追赵林。老板，飞飞到你了。
9: 得拦住他们，不然赵林就危险了。
1: 星空草应该就在这儿吧？
5: 哥，我好饿呀！
7: 没完没了！
1: 糟了，他们也毒发了。这也没有星空草，哪儿弄错了？
5: 好饿呀！
1: 鸿飞，是我，你醒醒！都散了。等等，如果这样看，就是三座相连的山峰和三个太阳。我明白了，应该就是那座山。鸿飞已经神志不清，不能把他留在这儿。想吃饼干就跟我来。到了。是星空草。鸿飞，你
7: 这是哪儿啊？什么意思？给颗烂野果
1: 啊！看来恢复正常了。你刚刚也中毒了啊？这就是有三个太阳的地方，这些星空草救了你。你看，太阳上升的过程中受到山峰遮挡，看起来就像出现了三次。
7: 原来如此，厉害呀，赵林！
1: 你也很厉害呀，这么能吃。
3: 太感谢你们了，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
1: 不客气，但是没有天星果，你们该怎么办？
3: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1: 嗯，会好的，我也一定会找到天岁后，治好爸爸的病。再见啦，粉红鼠，
10: 再见。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2: 很重要，
3: 销售干净，
4: 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5: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3: 想要清爽的味道，
1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13: 的味道，
1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6: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7: 对呀。
15: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7: 人行道的最安全，
15: 斑马线上别打闹，
17: 快速通过最重要，
15: 遇到井盖不要踩，
17: 绕行通过更稳妥。
15: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上集，为拿解药，我们寻找有三个太阳的地方，中途遭遇偷袭，赵林破解谜题救了大家。
1: 柳暗花明。
2: 啊，没路了。啊，这边。
3: 哎呀，
2: 对不起。
4: 是啊，
2: 啊，指针指向对面，但对面是悬崖，我过去看看。
3: 那我去找找从哪儿可以爬上去。
2: 当心点，星云。
3: 啊！这也太滑了吧！
2: 我这没有能爬的地方。

0: 只是扭了下脚，问题不大。
1: 你们没事吧？
0: 没事。
2: 这是什么？
0: 这之前被藤蔓挡住了，怪不得没看见呢。
1: 王飞行云，你们看上面。啊？跟八方湖上的饼造型一样。去另一边看看。
2: 是跟上面一样的齿轮，这上面也有一只鸟。
1: 王飞，钻动齿轮试试。
0: 好。鸟动了，
2: 可是也没有啥反应啊。
1: 那另一边呢？
0: 我去试试。
2: 也没反应啊。
1: 我知道了，就像八方湖的把手一样，让两只鸟相背。

0: 老板，您什么时候来？
1: 目标即将离开跟踪范围。
2: 什么新方案值得老板专门跑一趟？这么爱操心也不怕长皱纹？
3: 竟敢在背后议论我。
1: 老板，
3: 胆儿挺肥呀。
4: 不会有下次了。
3: 给你们俩介绍一位新同事。
1: 还是老板高明啊。
3: 你们两个找机会拖住鹏飞赵林，剩下的就交给他了。
5: 啊，哇，好宽敞啊。
6: 岩柱上有天穗虫的雕刻，看来没走错路。
5: 三个洞口，该走哪个呀？
6: 这地形崎岖又狭窄啊。星云，你脚受伤了，就在这等我们吧。
5: 好吧。
6: 赵林，我们俩一人探索一条路，如果谁找对了就大喊通知对方，如果都不对就回来走第三条路。
5: 嗯。啊，谁呀？
6: 嘿。

0: 你是
1: 妈妈？是妈妈呀，孩子。啊！
0: 不可能，我妈她……闪电纹，你真的是？

0: 真的是你们，妈妈！
1: 妈妈总算找到你了。
0: 妈妈，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妈妈一直在找你啊，但没想到中途被人类抓住了，是铃兰救了我。
2: 铃兰？她是个坏蛋。
1: 铃兰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她救了我，我们母子也不会团聚啊。嗯。铃兰在研究天岁后的秘密，人和动物都能受益。
2: 那她也不该抢鹏飞和赵林的八方湖呀。
1: 八方湖是很重要的线索，他们两个还是孩子，找天岁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像铃兰这样的成年人处理，你说对不对？妈妈不想你再冒险了，跟我一起走吧。啊！
2: 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不能丢下他们。
1: 但妈妈得回到铃兰的身边呀，得报答她的恩情啊！等做完这件事咱们就回家，再也不分开啊。要不你在路上偶尔留些记号，妈妈呀就跟在后面，这样就不会再把你弄丢了。嗯，真是妈妈的好孩子。来，这些蛋白棒给你，很好吃的。啊，哎，对了，为了不引起误会，不要告诉赵林鹏飞我们见过面。
3: 就剩一个出口了，看你们怎么逃！
4: 七旅，
2: 我来啦！
3: 刚刚幸运掉的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1: 马上出发。
2: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3: 知道了，
4: 万能宿敌。

0: 把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哦，汪汪队。
1: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2: 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3: 太阳风暴要来了！
1: 校花夫妇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花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4: 此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5: 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6: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

0: 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也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值钱吗？是不是？
1: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
2: 哎哎哎哎，乡亲们，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我们分到什么了？啊？
2: 哎呀，会的。
1: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
3: 走，
1: 散了吧，散了，散了，
2: 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4: 别走，
5: 村长，村长，村长，
4: 别走啊，
2: 回来，
4: 回来呀，
2: 相信我们呐，乡亲们。咋整？
0: 将心比心。这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
6: 老发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2: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在这车里挂着呢。
0: 秋失金，冬失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2: 啊啊啊！为啥呀？凭啥呀？
0: 老发叔，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是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2: 对
7: 对，
8: 有道理，
9: 有道理，
2: 是这么理儿啊。
9: 没错。
2: 嗯，
0: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10: 走，
11: 走，
10: 走，
2: 施肥去。

0: 大老二啊，把包子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
2: 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3: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来来。坐着，坐着，坐着，坐着。
1: 哎，拿着吃。
2: 啊，谢谢啊。
3: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
4: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应该的、哎、
3: 一会儿你也吃点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
4: 哎，刚才这老哥呀、啊、
2: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3: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5: 老发叔分田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
3: 哦，

0: 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上面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1: 我不瞒你说呀，我也有两个儿子，东躲西藏的，还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0: 嗯，
1: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0: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
1: 哎，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0: 是是，
1: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2: 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哦，你看，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3: 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这口窝这儿，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4: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2: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的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3: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他都押。
2: 老发叔，
3: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2: 别别别别，
5: 这是俺的，
6: 这是俺的，
2: 我也押，
6: 我也押，
7: 俺也押，
6: 俺也押，
7: 我也押，俺也押。
2: 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8: 是是是，
2: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这粮啊我们借啊。谢谢。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9: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队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10: 好，
11: 谢谢村长。
12: 谢谢
11: 村
12: 长。
13: 谢
2: 谢谢，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14: 是
2: 啊，
14: 是
2: 不是？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15: 交给时间。
16: 村长，你可帮着我们大忙了。
17: 交给时间，交给时间，安全啊。
16: 好好好，
17: 出发了，
16: 走。
17: 村长，
16: 好，
17: 村长，哎，感谢啊，
16: 好，一定回来啊，
17: 谢谢，感谢您，再见，
16: 村长，
17: 再见，老乡，
16: 留步，留步，
17: 再见。
5: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

0: 吉普车，美蒋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躺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啊。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啊。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把他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2: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哎，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4: 校长，念完了。
5: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摩擦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4: 校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5: 讲吗？
4: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5: 莫三，
4: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

0: 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迪威一样，尽快的滚回美国去。
1: 法林，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
0: 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2: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 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已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1: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0: 你是什么呀？我等你回来，等你。
1: 哦，哎，上去，
2: 你
1: 先去酒店。
3: 哎，大娘，不要急，
4: 你叫什么？
5: 哎，我叫栓子。
4: 哪个村的？
5: 隔壁村的。
4: 这位老乡，你叫什么？
6: 我叫刘大壮。
4: 哪个村的？
7: 隔壁村。
8: 哦。哎，老乡，这边您的。
9: 小栓子，
4: 好。哪个村的？
10: 好了吗？快点啊！
4: 下一位。
11: 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
3: 乡亲们都慢一点，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5: 张永兵，后边这车都是。
10: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4: 好，谢谢老乡。
12: 张大雷，
13: 北边。
14: 同志啊，
12: 快点啊！
10: 张叔，
4: 这边
10: 是哪里？
3: 咱们慢点。
14: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3: 当然算。老乡，你们一路辛苦了，感谢你们。
14: 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算个啥呀？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3: 您说。哎，
14: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哎，做个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还要做成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3: 那您多大年纪了？
14: 60。
3: 60呀？
14: 咋了，同志啊？哦，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烧不下啊！哎，你看，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吧，你说是不是？
3: 那成，您一会儿跟我做个登记去。
14: 好，
3: 行，
14: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3: 辛苦了，
14: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10: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3: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给我做个登记。
14: 同志，我也要参军。
3: 行，
14: 乡亲们，
10: 还有想参军的吗？啊，
14: 我要参军。
15: 乡亲们，同志们，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16: 听到。
10: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14: 对，我们也去，让我们也去。
15: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16: 好。
15: 你，
17: 还有我，
18: 算我一个。
19: 还有我，哎，我也来。
14: 刚刚你听懂了吗？
10: 差不多吧。
19: 好嘞，
14: 那你再这样说，
3: 站那边，
14: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20: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3: 啊，两边
20: 走小步，慢踏。
21: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0: 早就该要突围。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21: 内生，你的意见呢？
22: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
10: 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16: 是。
23: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21: 运州，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23: 诸位请看，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

0: 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
1: 这话是有道理，
2: 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0: 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洲，我愿率幺幺零师打头阵。
2: 云洲，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0: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借给我八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
3: 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0: 黄司令，我愿意率幺幺零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4: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0: 是。
5: 王进山说，廖云洲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云洲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
6: 廖云洲同志潜伏得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啊，让他不要急。起义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
7: 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5: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维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6: 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师长，都准备好了。
1: 天公作美，这么大的雾刚好脱身。行动。

0: 信号，
1: 发信号。
2: 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仲。
1: 是。接廖师长。
2: 司长，司令部电话。
3: 黄司令，
1: 报告你的位置。
3: 我师一切正常，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
1: 好，抓紧突围。
4: 是。

0: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1: 是。
2: 师长，怎么办？
3: 开弓没有回头箭，把所有电台、报话器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起事吧，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司令员，奇异的人来了。
1: 哎呀，欢迎啊。你好，廖师长。哦，不对，廖云舟同志，欢迎回家。
2: 终于见到亲人了。
3: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1: 哦，邓政委，好，云舟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舟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2: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2: 是。啊，
1: 邓政委，
4: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甘毛头。
1: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在。
2: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1: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2: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1: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避风羹。
5: 主席，
4: 啊，
5: 在写什么大作呀？
4: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6: 主席，
4: 啊，
6: 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4: 哦，
6: 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4: 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6: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阵前起义了。起义部队51人告密，51人掉队。
4: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5: 啊，
4: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5: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2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

0: 同样不容忽视啊。
1: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

0: 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背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的打，狠狠的打。
1: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0: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哦，该交卷了。
2: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3: 请苏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4: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3: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4: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
5: 少死些人，
4: 留着活命，
5: 真是自私诛心，
4: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6: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7: 好，好，好，好。
8: 我这一枪得值10个大洋吧。

0: 劝蒋军官兵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
1: 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反动派卖命呢？
0: 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倒，
1: 黄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调转枪口，和我们一起打到南京去吧。

0: 张震，献丑了。
1: 很好，很好。哎，曾令员，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2: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0: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
2: 围歼黄维，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维。哎，陶勇那边有消息了吗？
3: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

0: 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
1: 还是用这个挖蛟同壕进破作业。
2: 士兵们吃过饱，这仗怎么打呀？
3: 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4: 看住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维。
5: 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6: 我党在平津地区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7: 请看大决战第37集。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哇，鳕鱼！
13: 叔叔还鳕鱼，
14: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1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上阵，献丑了，很好很好。哎，孙立人，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围歼黄维，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
1: 救援黄维，哎，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2: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
0: 死死地卡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道，加入到对黄维兵团的作战中了。
1: 好，
0: 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仲野抢攻。 但也绝不能让仲野给比下去。
1: 是，
0: 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黄维兵团会合。
1: 这样一来，仲野就对黄维兵团放开手脚了。
0: 司令，
1: 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0: 徐州。
3: 有什么好吃的吗？那不有饼吗？嗯，尝尝去。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好吃。椒盐的。我帮你啊。
4: 好嘞，我过。
5: 李大顺。
3: 嗯。
5: 过。
3: 你腿好了吗？
5: 嗯，
3: 好多。
5: 哎，我要办出院吧，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6: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7: 行，
6: 这会儿啊，
5: 没事。
6: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
7: 大圣，
6: 嗯，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7: 大家都过来，
6: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5: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6: 你这说什么话呢？
7: 首先强调，
6: 哎呦，快点，快点。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8: 我！
6: 这是要打对苗补充队伍，
7: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6: 你还打仗？你不回去？你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7: 这边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这解放军一样。谁之前当过骑手？谁之前当过骑手？愿意做骑手的举手。
5: 我！
6: 这骑手最抢手，
7: 都是找死！骑手最抢手，都是大翻儿。
6: 万一能选上我呢？就你了，好，这边。
7: 成香饽饽了，等着。
6: 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9: 侦察兵，
6: 那骑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骑手在哪？那部队在哪？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9: 我愿意。
6: 您，还有您，
9: 哎，
6: 都来。
9: 全来。
7: 我身上干净，
9: 枪法也准，打人一打一个准。
6: 这边，好。 你是什么兵？
10: 我是俘虏兵。<笑>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6: 亲达兵。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11: 对。
10: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11: 好嘞。
10: 来，掌柜。
6: 哎，你腿怎么了？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10: 哎，别别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6: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
10: 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
6: 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住过年，好吗？
9: 走，
10: 好，走。
0: 前面休整15分钟，再进血岗路。快，同志们！
1: 哎，班长，绑腿开了，您先走，马上跟上。
0: 那就赶紧的啊！

0: 丁大寿，你干嘛呢？丁大寿，
1: 班长，我在这儿呢。我找着吃的了。嘿，
0: 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2: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3: 来，打个欠条，写上。
0: 丁大胜，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
1: 好，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好，马上。

0: 是，
1: 拿点干粮带身上，拿点干粮带身上，来来来来来，拿点干粮带身上，打仗可不能饿着肚子。
0: 谢谢。
1: 解放军同志，来来来，拿着吧，拿着吧。
2: 来来来，照顾他，你这腿受过伤吧？来，把这护膝带着，啊，来来来，这天凉了，管用，拿着。
0: 谢谢大家。
2: 你们当兵打仗，都是为了老。

0: 我们谢你们，都是应该的啊！好的，谢谢大家。
1: 带上红薯，带上红薯，带上。来，
0: 大娘保重啊！
2: 带上你，
0: 带上你。
1: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0: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湖东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1: 那是否可以调动副座一部南下呀？哎，
0: 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
1: 我在，这样吧。
0: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3: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0: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3: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0: 等等，马三，你跟黄维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 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共军。司令，来，你看看，看见了吗？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的，我辞职完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脚术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政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1: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0: 司令，共军又开始进攻，
1: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2: 好啊，打得好啊，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0: 被我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三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
3: 嗯，
4: 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好，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宇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焦土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
3: 嗯，
2: 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嗯，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喽。陈老总
3: 啊，
1: 华野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哎，
1: 啊，
3: 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纵一部啊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十个馒头还足，我看呐，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2: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十个文工团了。

0: 少东家，这是7.5元，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啊，您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
0: 啊，这少东家，
1: 哎，
0: 少东家，
2: 叫他画押，按个字据。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1: 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2: 去了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3: 吾王皆金仆，
0: 少东家，
3: 吾王皆金仆。
4: 老金血泪仇，
3: 老金血泪仇。
4: 打倒黄世仁，
3: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黄世仁。
5: 同志们都坐下，
6: 大家听我说，这个黄世仁呢，他不是真的黄世仁，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咱们文工团的战士。我知道我演的喜儿和很多穷苦人一样，吃尽了苦，也受尽了难，但现在我们解放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就更要握紧手里的枪，我们要去解放更多的地方，我们要解放全中国。
3: 好好好。

0: 挺直了胸膛去做人。
1: 好，好，好，好。
2: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3: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0: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4: 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5: 给你，给你。陈杰，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
4: 吃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0: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形。
3: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
5: 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6: 就像你的手盘着他的手一样。
0: 哎呀，梁燕儿，
6: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诺，宋新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穆三，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3: 你还在考虑那种派系问题？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
4: 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全是叛徒。叛徒！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司徒雷登，以为我不晓得吗？这个账还没给你们算呢。
5: 小洛，小洛，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6: 真的？
5: 我骗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
6: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5: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那边。
7: 同志，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8: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
9: 是。
7: 那您见过这个人吗？
8: 我看看。
7: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
8: 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
9: 哎，这不是小陆吗？
7: 您见过他？
9: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7: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9: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不好意思啊，
7: 谢谢啊。
9: 真像，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6: 同志啊，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5: 哦，就在那边。
6: 谢谢啊，
5: 没事。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嗯，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您知道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1: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0: 好，
1: 谢谢。

0: 姐，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李的香港。

0: 回去吧，这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那
1: 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子亮！哎呀，哼，
2: 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0: 老弟，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义情帮着他，对不对？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我救他的时候啊。
1: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的城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涂抹致哀呢。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笑>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
4: 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吗？<笑>长江两岸，直到辽远南海边。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
5: 唱出来了，
4: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5: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6: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好，好，
5: 同志们，出发了。
7: 好，好，
4: 走，来，
5: 过去帮忙啊，小李。
8: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4: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7: 没有。
8: 喜儿，哎，那就好。哎，给我，那不是喜儿吗？
9: 喜儿，
8: 还是他，白毛女我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你看见了吗？
7: 喜儿，
8: 是喜儿吗？
9: 喜儿啊，
8: 哎，走，去看看。
7: 喜儿来了，
8: 是喜儿。
9: 走，走，走，让一让，让一让。哎，行行行。
8: 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买的媳妇儿买的，奉你一万，你让喜儿用得着。
7: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8: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7: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8: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南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7: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8: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7: 对，是的。
8: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在俺们部队演出啊？
7: 是啊，是啊，
8: 啥时候啊？
7: 同志们，
8: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7: 拿着吧，拿着吧。
8: 拿着吧。
7: 谢谢，谢谢同志们。 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陈杰，你在咱们华裔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1: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
2: 哎，
1: 好了，石干事，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0: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走了，石干事。
0: 哎，好。
3: 恩来啊，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4: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3: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4: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3: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4: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3: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4: 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2: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3: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2: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3: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2: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3: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2: 嗯，
0: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嗯、啊，
4: 好，
0: 去吧。
4: 报告，
0: 辛苦。
4: 他来了。
0: 哎呀，东局同志，
5: 蔡同志，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呀，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5: 谢谢。
0: 东局同志，
5: 嗯，
0: 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5: 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
0: 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5: 东野？
0: 对。
5: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0: 啊，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
5: 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
0: 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
5: 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0: 东局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6: 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
7: 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6: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8: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1: 放心吧，记住。
8: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嗯，
1: 他是谁啊？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
8: 对，真看清楚了？
1: 看清楚。
8: 那就行。
5: 再见。
0: 哎，记清楚啊，
5: 小姐。

0: 大小姐，
1: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0: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1: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我们要离开北平吗？
0: 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1: 我爸呢？
0: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1: 我知道了。
0: 赶紧赶紧。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1: 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了。
0: 爸，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1: 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
0: 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0: 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1: 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2: 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3: 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
4: 要掌握好火候啊！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
5: 先按兵不动。
2: 这里肯定有鬼，
6: 你要是敢胡来的话，我就派飞机轰炸北平。
5: 我该怎么办？
7: 请看大决战第38集。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可曾吃过盖氏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氏新式果子，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时期，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的，知道了。

0: 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
1: 我，
0: 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给你看。
1: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0: 啊，
1: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0: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1: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0: 嗯，
1: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松伟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1: 好。吴松的伟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

0: 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肖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1: 帮会？
0: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1: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0: 嗯，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1: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0: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好，这是倭寇，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2: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3: 处长，
4: 来来来，请坐。
3: 嗯，好，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3: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3: 共产党厉害，我黄元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3: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中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1: 黄团长，你
3: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

0: 你稍管闲事，给我狠狠的打！
1: 我
0: 啊，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2: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2: 被俘的也不支持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2: 哼，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2: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到归田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0: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叫他一脑袋。
2: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俘虏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倒挨了打。
3: 你就老实一点吧。
2: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3: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2: 哎，
3: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4: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3: 对，
4: 轻点嘛。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

0: 黄远龙和他做生意的。
1: 他什么时候来？
0: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乱流行，当心传染。

0: 川。
1: 从哪来啊？
0: 北边来的。
1: 押他们去。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吧。
0: 是是是是，
1: 川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通航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2: 川老大，你们张老板呢？
0: 到巡防团去了。
2: 哦，
1: 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给我惹麻烦吗？进来。
2: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
3: 啊，
2: 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2: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嗯，还要看涨。
2: 好，
4: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2: 又有什么消息？
4: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佐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3: 哦，
2: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4: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2: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4: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2: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1: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吗？
4: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1: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4: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2: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4: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2: 好啊。
4: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2: 啊，这个站你先看一看。
4: 好
2: 好。
5: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6: 是。
5: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1: 小老大？
5: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
7: 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1: 啊，
7: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7: 不姓张？
1: 我记得他是姓刘。
7: 哦，
1: 叫刘德彪。
7: 嗯，哦，
8: 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1: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8: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吴淞出口不可。
1: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8: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1: 是。
9: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10: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2: 关于生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10: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2: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10: 好，准10点。

0: 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
1: 他到茶室去了，
0: 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张老板走了，不在茶室里。你在这儿盯着，208号的人回来了，马上打电话告诉我。

0: 你开开门。
1: 来，张大妹，你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的。
1: 哦。

0: 找麻烦，黄玉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1: 那黄玉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0: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1: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玉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2: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2: 好，老杨同志，那我走了。
0: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2: 走吧。
0: 好。
3: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2: 是他自己来的。
3: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2: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3: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2: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3: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4: 大哥，兄弟来跟你辞行。
2: 哎，他就是张老板
5: 啊，请坐。
4: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5: 何必着急呢？坐。
4: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5: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4: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5: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4: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5: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4: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5: 那自然不会了。老太爷的身体好？
4: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5: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4: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5: 哦。
4: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5: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4: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5: 你认识他？
4: 我不认识他，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5: 真有这事？
4: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5: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4: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5: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4: 好。
6: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7: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8: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7: 多大？
2: 也就是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6: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2: 是。
1: 怎么不对头？
6: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四十来岁了呀。
1: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8: 巧极了，
9: 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昨天
9: 啊，
2: 我正要找你。
9: 什么事？
2: 哎，来，
8: 我还有应酬呢。
2: 啊、哦，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9: 什么东西？
2: 怎么样？有办法吗？
8: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2: 所以才找你嘛。
9: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2: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两成佣金。哎，佣金还可以商量。
9: 那我试试看吧。
2: 好，就这么办了啊。
10: 老李
2: 啊，
10: 什么军国大师啊，这么机密？
2: 谈点真。来吧，来，
11: 马科长来了。
2: 马科长来了，
12: 久违久违，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2: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2: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12: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2: 好，
12: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2: 久仰久仰，
13: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12: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13: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12: 那好，
6: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13: 长跑北路生意。
6: 啊，
13: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
6: 好说好说。
14: 金老太爷到。
15: 啊，你好你好你好
16: 你好。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2: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
16: 哦，
2: 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16: 哦，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12: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10: 哎，不客气了，等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12: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10: 啊，一定。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16: 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10: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14: 对，
13: 马科长，请
6: 啊。
13: 吃了，请，请你。
2: 哎，这位，来，请吧，请吧，请吧，
6: 谢谢。华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8: 什么？
6: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8: 我倒是盼望过了，
6: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啊，怎么样？
13: 请，谢谢。
8: 好好谢谢。
13: 好好好，
8: 公事公办吧。
13: 请请请坐坐坐坐。
6: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13: 哪里哪里，
6: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13: 坐船。
6: 啊、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13: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6: 小老大真是见

0: 见多识广啊。
1: 稍请教，钉有多少颗？
2: 共有365颗钉。
1: 再请教，船上三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2: 手里绕的线板。
1: 有眼无钉。
2: 身上背的嵌板。
1: 有钉有眼。
2: 脚下走的跳板。
1: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2: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3: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2: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1: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2: 前年。
1: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2: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3: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1: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2: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1: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4: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1: 金老太爷，
4: 来来来
1: 来，敬酒，敬你一杯酒。你难得出 来，
5: 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1: 吴老板。
2: 好，吴老板，
6: 请请请，哎，加座加座，
4: 来来，敬敬敬敬，
1: 金老太爷，
4: 我敬你一杯，
1: 敬你一杯，来来，
4: 谢谢谢谢，
6: 请坐请坐。
3: 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4: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1: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6: 是啊。
2: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5: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4: 帖子我也收到了。
5: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2: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5: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只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1: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2: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5: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
4: 有远见呢。
2: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5: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1: 好，
5: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2: 可以，
5: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4: 当然，当然。
5: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2: 是，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揪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了。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个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掮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0: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0: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呵，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走吧。走。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手艺不错呀。
1: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2: 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0: 好啊。
2: 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3: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
2: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4: 好啊，大伙儿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吧。
0: 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3: 这种无缝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3: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0: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3: 好，我恨死他们了。
5: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0: 王老板，这个
5: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0: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5: 好好好，老兄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0: 有数有数。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5: 有什么不错？
0: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5: 那一定尽力。
0: 坐坐坐。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啊，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该送下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 全部撤了？

0: 饿了，并且提升我当吴淞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1: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淞的情报组呢？
2: 你奇怪？
1: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淞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2: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1: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处长找有事。
0: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0: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0: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0: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
2: 无缝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大妈你好吧？
3: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2: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1: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
2: 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
1: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4: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1: 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2: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1: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4: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啊。
1: 老杨，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作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2: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1: 嗯，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情报员，马科长，
1: 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2: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3: 谢谢谢谢，方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政见。
2: 好，
1: 主官
4: 哟，
1: 你送张老板出口。
4: 好的，就是这个。
3: 再见了啊！
2: 再见再见。
3: 起锚吧。
4: 好，开船吧。
3: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
4: 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早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哼，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真是欺人太甚。
0: 小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3: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快点。

0: 一台罢了。
1: 哎，朱副官，真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2: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
1: 打开。

0: 吃饭了，他也买的榨油机。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2: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
0: 那你看着办吧。
3: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
2: 那是海关的事情。
3: 是，
2: 走吧，走吧。小老大，一路顺风啊！哈哈。
1: 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0: 他妈的，你混蛋！
1: 进来。苏中305来的电报。

0: 快。
1: 金子军反清乡，塔塔的厉害，我命令

0: 这下敌人上了我们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神。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1: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3: 周副官，你没有走？
1: 对，我没有走。嗯，
3: 坐。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
1: 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啊、
1: 哦，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1: 是的，
3: 非常重要。什么东西？
1: 军用物资。

0: 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坐，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2: 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0: 好。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4: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
5: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0: 是。
5: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0: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2: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3: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4: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你们是哪儿的？
1: 车你管不着，
0: 走。嘿，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1: 少废话，走。
0: 南京国府。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1: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1: 公事公办。
0: 你可以请特派员来。
1: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1: 请你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爸，
1: 等等，等会儿吧。
2: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们派人买，那是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来提钢管呢？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是。

0: 喂喂，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来。
2: 喂，你等一等啊。
0: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4: 啊，你搞这么几个混账东西来着？怎么三不四？岂有此理嘛！啊！
3: 哎，我马科长。
0: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1: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脑袋。
1: 格雷拉瓦纳尼斯卢嘎，
2: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3: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2: 空东西的个，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哎，
4: 无敌不死，老板。
1: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哎，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事情爆出来。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阿秀，你给黄金说一下。

0: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
1: 抓的人呢？
0: 人在宪兵队啊。

0: 还顺利吧？
1: 嗯。
2: 把刚才我跟马副根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0: 知道了，
2: 多加小心呐。
0: 嗯，
2: 祝你胜利。
1: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3: 不管是谁，刚果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杀死了你。

0: 船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哦，哎，呀，刚才吴明提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1: 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讲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1: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1: 去，叫马科长来。
3: 处长，马科长不在。
4: 啊！
1: 看你跑到哪儿去！
5: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6: 什么货？
5: 钢管呢？
6: 什么钢管？
5: 无缝钢管。
6: 你别开玩笑了。
5: 你不信？
7: 张老板，是真的。
5: 谁跟你开玩笑？
7: 舅舅。
6: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副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
3: 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
4: 舅舅，
0: 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啊。
5: 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松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5: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5: 朱副官，马福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
1: 嗯。
0: 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1: 嗯，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
6: 哦。
1: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6: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7: 朱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7: 哦。

0: 好，马老弟，
1: 黄大哥，
0: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
1: 有点紧急的事情。
0: 啊，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放心吧，没有人。
1: 大哥，出事了。
0: 什么？
1: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0: 哦。
1: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0: 那上哪儿去了？
1: 可能到了吴淞呢。
0: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1: 钢管让马福根带来的人发现了。
2: 啊，
1: 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武松？
0: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3: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3: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小老大够朋友。
3: 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坐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4: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
5: 哦，
2: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1: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6: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7: 你立刻带人到武松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1: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

0: 哎呀，我扣押马福根，这事怎么回事？
1: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福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2: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1: 好，狗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
2: 好。
1: 黄福司令，
2: 好，
1: 开船了吧？
2: 好，开吧。
3: 开船吗？开船。刚光是救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福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打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

0: 杀，马步根没有来，吴松口我已经封在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根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去，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多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大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克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0: 大头儿子，早饭想吃什么呀？
1: 牛肉酥饼、油茶麻花、羊肉泡馍。
0: 大头儿子，你醒醒，这儿不是西安，让你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
2: 发现冒咔咔信号，在西安。哦，
1: 太好了！
3: 嘟嘟当，
1: 定位是这儿吗？
2: 没错。
1: 哇咔咔，你在哪儿？快出来！哦，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3: 想干什么呀？
1: 等等我，慢点儿。
2: 看，哇咔咔，哇咔咔，
4: 哇咔咔，好像一直在找其他的砖，这是为什么呀？
2: 哇咔咔，
0: 练杂技？
1: 不，那是一块砖在跑酷。
2: 嘟嘟哒嘟，嘟哒哒，
5: 哇咔咔。
2: 哇咔咔说他在帮这块砖找家，
1: 砖还有家。
2: 这个娃咔咔非常讲究秩序感，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它应该待的地方，一块砖也不例外。
6: 可是他说他找了一早上都没找到，
0: 那这块砖可能就不属于这个公园。
4: 这可难了，这么大的西安城，到哪儿去给一块砖找家呢？
1: 我有办法给他找到家。围裙妈妈，砖的家已经造好了，
0: 只等哇咔咔的青砖来封顶了。
4: 好嘞，我们马上带哇咔咔过来。
2: 哇咔咔把多余的砖砸成了一个整齐对称。

0: 样的造型。哇咔咔！
1: 啊！
0: 所以哇咔咔早上摆的那个对称造型就被你们破坏了。
2: 对不起，哇咔咔。

0: 这块砖好旧啊，又没有花纹，一点儿都不好看。
1: 嗯，
0: 这儿还有一个手印，做砖的工匠也太不小心了，这肯定是没人要的废砖，是不是爸爸？
2: 我记得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过，古代官窑的工匠需要在自己烧制的砖上刻自己的名字，如果砖出了质量问题，就能找到责任人。但是大部分工匠并不会写字，所以就会按上掌印。
3: 你的意思是，这块砖有可能是古董？
2: 这么大的青砖，说不定还是西安城墙上的墙砖呢。
0: 不会吧？
2: 我们可是在遍地都是古董的13朝古都西安城，完全有这个可能性。
0: 哦，
2: 我记得永宁门附近就有一个博物馆，我们还是请那里的专家来帮忙鉴宝吧。
4: 嘟嘟的，
5: 我哥哥。
2: 大头儿子，你闻，好香啊！
0: 是牛肉酥饼。
2: 那边就是小南门早市了，反正现在博物馆还没开门，我们先把肚子填饱吧。
3: 你们去买吧，我和嘟嘟哒在这儿看着哇咔咔和他的宝贝砖。
2: 维君妈妈，你想吃什么呀？
0: 我知道，妈妈最爱吃净糕。
3: 嗯。嘟嘟哒，他说什么？
4: 他说城墙就是那块砖的家。
6: 哇咔咔，哇咔咔，快回来！小多爸爸，哇咔咔带着古董砖跑了。
5: 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哇咔咔，
6: 小心啊！
0: 哇咔咔，你也太帅了，在西安城墙上跑酷。
2: 这可是文物啊！可不能弄坏了呀！
4: 我们上去追
3: 啊！
5: 哇咔咔！
2: 大头儿子，慢点儿！西安城墙怎么这么长啊？我好累啊！等我喘一会儿再。
4: 加油啊，大头儿子！委屈妈妈！
5: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别再跑了！
3: 大头儿子，受伤没有？
0: 妈妈。我想到一个让哇咔咔自己来找我们的办法。
3: 嗯，
2: 你是说桃葫芦？
0: 哇咔咔，
5: 啊，哇咔咔，
0: 看这儿，看这儿，
5: 哇咔咔，哇咔咔，啊！
2: 他果然受不了凌乱的糖葫芦。
5: 哇咔咔，哇咔咔，好。
2: 哦，多的这一根，我买了。
5: 哇咔咔，好。
2: 哦，
5: 哇咔咔，好。哇咔咔，
0: 多。哎呦，
5: 哇咔咔，
0: 哇咔咔，不要再拿砖跑了。
3: 哇咔咔。你在西安城墙上找了一圈，都没帮这块砖找到家。我们还是一起去博物馆寻求帮助吧，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找对地方，这块砖的家到底在哪里。
0: 那我们快去博物馆吧。原来西安城墙是建于明朝。
2: 不完全对，西安城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代。隋大兴城皇城城墙是西安城墙的最初形态。到了唐代，

0: 经过扩建，形成了更为宏大的规模。由于唐末的战乱，长安城又受到了破坏。等到了明代呢，朱元璋又对西安城墙进行了扩建和修建，才形成了现今的规模和格局。
1: 还好留下了这一段遗址，让我们能看到1000年前唐代城墙的样子。那么请问这块石砖会来自哪个朝代呢？
2: 经过初步鉴定，你们送来的的确是一块古董砖，而且从大小和材质来看，很有可能属于唐代皇城墙。我们会对你们发现砖的位置进行勘测，说不定这块小小的墙砖会带来新的考古发现。
3: 嘟嘟哒，快告诉哇嘎嘎，那就是石砖的家，1000年前的家。
4: 哇嘎嘎，
3: 哇嘎嘎，我们穿越到1000年前，把石砖还给城墙。哇嘎嘎，西安城门的模型好玩吗？
4: 哇嘎嘎。
0: 西安古城随处体现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对称美学，怪不得喜欢秩序感的哇咔咔会来到这里。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首都爸爸，好多漂亮的小岛啊！
1: 这里一共有1078个小岛，所以大家都称之为千岛湖。哇咔咔的信号就在附近的文渊石城里。
0: 首都爸爸，围裙妈妈，快看彩虹，瀑布上有彩虹，
2: 好漂亮的彩虹！
1: 千岛湖也叫新安江水库，这里的景色美着呢。
0: 文渊石城到了，牌坊好漂亮啊！呵呵，
2: 慢点儿，大头儿子。

0: 小心！小心！哇卡卡就在这附近，非常近。哇卡卡，小多爸爸，回去妈妈，快看，是哇卡卡。
1: 哇卡卡的信号越来越弱，估计他已经走了。这是什么？这是张地图吧？
0: 这明显画的是文渊师城的地图。嘟嘟的，上面的符号你认识吗？上面是用哇卡语写的。 地球藏宝图，这是一张藏宝图，原来哇咔咔要找藏在文渊师城里的宝藏啊！那宝藏和哇咔咔肯定都在那里，咱们去这儿找准没错。
1: 这么多洞，有人踩到可不行，我们先把它复原，再按照图纸去找哇咔咔吧。
0: 行动。

0: 哥哥，
1: 他说他知道错了，不该挖这么多洞。
2: 我们待会儿一起把这里复原就好了。哇咔咔，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哇咔咔！
1: 哇咔咔说，他奶奶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也来参加过地球研学，还和小伙伴一起埋下了时间宝藏。藏宝藏的地点被做成了一张藏宝图，希望再来地球研学的后辈开启。哇咔咔本来想完成奶奶的心愿，可是在地图上标记的地方都找过了，什么都没有找到，所以哇咔咔才伤心的。
0: 哇咔咔，
3: 附近还有不少相似的古镇，会不会是找错地方了？
0: 哇咔咔！
1: 哇咔咔说，都对比过了，只有这里能和藏宝图对应，其他古镇的地图和标志都和藏宝图对不上。
3: 别气馁，我们再仔细找找。
0: 哇咔咔！
2: 爷爷您好。
4: 你好啊，小朋友，有什么事吗？
2: 我想向您打听点事儿，可以吗？
4: 那你可就问对人了。从我的祖辈开始就生活在这千岛湖，你要问什么呀？
2: 除了文渊狮城，您知道附近还有其他以狮子为象征的古镇吗？
4: 有啊，在这湖底还有一座狮城。
5: 湖底？
4: 当年为了附近老百姓能用上电，也为了减少洪水隐患，国家计划建造一座水电站。考虑到水电站的建设和人民的安全，我们两座古城的居民就整体迁移到了城里，住进了新房子，而两座古镇呢就埋在了湖底。现在的狮城小镇就是按照当年的古镇复刻的，新建的古镇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2: 原来是这样，有两座一模一样的古镇，
3: 一座在地面上，一座在水下面。
2: 爷爷，谢谢您。
4: 不客气，欢迎你们到这里来玩。
2: 爷爷再见。
3: 再见。
6: 嘟嘟大，哇咔咔的奶奶是什么时候来地球的？
1: 稍等，我查查。上一批来地球研学是在70年前，居然是我妈妈带的队。
6: 狮城、鹤城两座古镇是在1959年组织移民的，至今60多年。
2: 也就是说，哇咔咔要找宝藏的地方，其实是在湖底的另一座文渊狮城里面。
7: 湖底世界好漂亮啊！
3: 宝藏应该就在这里了。
6: 那现在按照藏

0: 宝图，开始寻宝吧。嗯，我们分头行动。
1: 嗯，好。
0: 继续。好多鱼啊！找到第二个宝物了。
1: 这一个

0: 谢。
1: 任务完成。
2: 宝藏都找到了，下面就是我最喜欢的开盲盒时间了。哇咔咔，
3: 哇咔咔。
4: 哦，咔咔，哦，
5: 咔。这张纸条上写着：“小娃娃，你睡一觉我就长大了。”这应该是一个小女孩留下的纪念物。
3: 咔。
5: 未来的哇咔咔，这是我的地球朋友送给我的，现在送给你了。
3: 哇咔咔，哇咔咔，哦，哇咔咔，哇咔咔。
6: 嘟嘟的，上面写了什么呀？
2: 嘟嘟的老师，您怎么了？
3: 哇咔咔，
7: 我没事，只是看到了妈妈留给我的信。他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来地球，看看他看过的地球风景。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大头儿子，谢谢你们帮我实现了妈妈的愿望。
8: 嘟嘟哒，我们也要谢谢你来到地球，我们才能有这么奇妙的经历。
9: 嘟嘟哒老师，地球欢迎你。
7: 谢谢你们。
3: 哇咔咔，
7: 我想把礼物送给我的地球朋友，但是来不及了，你能帮我送吗？这个小哇咔咔还交了地球朋友。
2: 这张照片上的小朋友有点眼熟。
3: 可
8: 这不就是
6: 在湖边碰到的老爷爷？
10: 他就是哇咔咔的朋友。
7: 最后一个盒子了，哇咔咔的奶奶的宝藏肯定在这里面。
2: 哇咔咔，赶快打开吧。
3: 哇咔咔，
7: 这纸条上写着：“你好，打开盒子的哇咔咔，你应该就是我的后辈吧？地球带给我们快乐，希望你也能好好享受地球上的幸福快乐。”
3: 哇咔咔。
7: 终于帮哇咔咔找到宝藏了，这些时间盒子我要带回瓦卡都卡星，送给当初埋下他们的哇咔咔们。最后一件事，
11: 我的朋友，你还记得呀？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收到哇咔咔信号，地点在浙江义乌。
1: 义乌，
2: 义乌的小商品应有尽有，在世界上都很有名。去义乌的话，我得列个购物清单，这回正好可以来个大采购。
1: 难道这个哇咔咔也喜欢购物？
3: 那和围裙妈妈可就有共同语言喽。哦，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嘟哒嘟哒。哇咔咔说，他在这里找到了一顶特别漂亮的帽子，上面有一根很酷的天线，他要带回瓦卡杜卡星去。
2: 什么漂亮帽子啊？给我也看看，要是好，我也去买一个。哇咔咔同款，哇！
0: 呀！
4: 哇！哇咔咔！
0: 哇咔咔！啊！
1: 刚刚他在跑的时候带口没系上，不会掉出去了吧？
0: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1: 哇嘎嘎。
2: 停，不就是一顶帽子吗？小事一桩。这里可是义乌，咱们再帮哇咔咔去买一顶称心如意的帽子。小哇咔咔，你放心，一定比你之前的那顶还漂亮。
0: 哇嘎嘎。
4: 哇咔咔，嗯，咔，
0: 呵呵，
4: 咔，哎，哇咔咔，嗯，咔，
5: 要不还是算了吧。
0: 哇咔咔，哇咔咔，
2: 不行，我就不信找不到。走，
1: 我去，妈妈可是购物超人，一顶帽子可难不倒她。
3: 又去呀？
1: 呵呵。

0: 不应该呀、啊，这么多帽子都没有满意的，
1: 就连头盔、安全帽都想到了，还可能是什么呀？
2: 不行了，我现在看到帽子就想吐。
3: 哇嘎嘎！哎呀，
4: 哇嘎嘎，别要了！
3: 哇嘎嘎！
0: 嘎！哎，要去哪儿啊？
4: 我让他别再折腾了，在这里面挑一顶就很好嘛。可他非要原来的帽子不可，还说不麻烦你们了，他要自己去找
0: 啊！他自己去商贸城，这可不行。
4: 快！

0: 紧追上他。嗯，走。
1: 又要去吗？
0: 哪儿去了？我刚刚看到哇嘎嘎从这个门进来的，
2: 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嗯，就怪你磨磨蹭蹭的，这下好，跟丢了吧。
1: 我实在是太累了，要不这样，维雪妈妈和大头儿子，你们看好大

0: 这里面有70000多个商户，一个商户门口停5分钟，想逛遍的话需要1年时间。
1: 哇，一年！
2: 逛一年？
1: 太可怕了！
0: 还是得有方法。
2: 什么方法？
0: 就是先去卖帽子的地方找。出发，
1: 出发！
2: 围裙妈妈，要不我还是留下看住大门。
3: 嗯。

0: 我看看。
1: 哎，这边有没有帽子呀？哥，
2: 哇，这儿的衣服款式好新潮啊！
3: 围裙妈妈，咱们先找哇咔咔。
1: 对对对，咱们回来再看吧。哎，
3: 你们倒是快点啊！对不起，叔叔。不是阿姨。
1: 抱歉，没事吧？
3: 哦，这个阿姨怎么这么奇怪啊？
1: 嘘，人家可能是外国友人，这里啊有很多外商来做生意的，也许不会说汉语。
3: 那她穿的也太奇怪了吧？
2: 这个嘛，这叫混搭，是一种时尚，小孩子不懂的。
3: 哦，哎，这是什么？一定是刚刚那个怪阿姨掉的。
4: Welcome.
0: 我看看。
4: 萨瓦迪卡。
0: 我看看。
4: The last vision.
0: 我看看。
4: Hola.
0: 我看看。
4: 哎，别走啊！
0: 我看看。
3: 哎，阿姨，这个是你掉的吧？你是哇咔咔，爸爸妈妈快来，我找到哇咔咔了。哇咔咔，你站住！哇咔咔，快站住！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完了，又让他跑了。
3: 哎呀，他跑什么跑啊？我们可以陪他找帽子吗？
1: 哎，他大概是怕我们拦着，不让他去找。
5: 毛绒玩具自己跑了。
2: 是哇咔咔，快追！
0: 哇咔咔，
3: 看，在那儿。
1: 哇咔咔，肯定在哪个玩具上。
2: 都长得一样，怎么分啊？
6: 我有办法。
2: 我们快追！
3: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帽子？
2: 他那个小脑袋瓜，这帽子应该也不会大。
1: 他说有天线，该不会是牛角吧？
2: 也有可能是个带小辫的假发，
3: 说不定是个发卡。
0: 哇咔咔，
3: 快看，哇咔咔好像是找到了。
2: 用品店，
1: 这里也不卖帽子呀。
3: 我们快去看看吧。
0: 哇咔咔，哇咔咔，
3: 哇咔咔，别跑了，我们是来帮你找帽子的。
0: 哇咔咔，
2: 可是这儿也没有帽子呀。
0: 哇咔咔，哇咔

0: 难道是？
1: 等等，
0: 刚才那个快递箱子。嗯，你们先回去，我去确认一件事。
2: 小头爸爸陪娃哈哈去买帽子，怎么还不回来？也不说去哪儿了，神神秘秘的。
3: 回来了，回来了。嗯啊，
4: 来看看。哎呀，
3: 辛苦你了，小头爸爸。啊，
5: 没事，孩子开心最重要。喏，这是哇咔咔想要的帽子。
3: 哇，果然是一顶漂亮的帽子。哇咔咔，
4: 哇咔咔。
6: 伟俊妈妈，我看这东西很眼熟，好像咱们家也有一个。
2: 这是个通马桶下水道的皮揣子。
6: 喂，通马桶？这个戴头上不好吧？
5: 我们不习惯，可他们毕竟是外星人，跟咱们的审美不一样。
3: 真是太好看了，围裙妈妈，我要给每个孩子都买一顶，带回哇看多开心。
2: 好啊，购物继续走起。
0: 什么？还要去逛？不要。

0: 委屈妈妈，小豆爸爸，我想要个糖人儿。
1: 来来来，孩子，选个图案吧。
0: 这个小鸟好可爱啊，我就要个小鸟的。
2: 行，那咱们就做个小鸟。
3: 警报警报，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啊，定位在北京大兴机场。
2: 大兴机场？哇咔咔在机场干什么呀？咱们赶紧看看去吧。
4: 带头儿子，快走，路上还堵车呢。
0: 我的小鸟糖人儿。这里好大、
2: 要知道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机场航站楼，
0: 好厉害啊。
5: 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来大兴机场呢、我得拍照打个卡。
0: 那哇咔咔呢？
2: 拍完照我们就去寻找哇咔咔吧。
0: 小兔爸爸，哇咔咔要是淘气起来把行李都弄乱了，那可怎么办？
2: 大头儿子冷静，大兴机场有一套完善的行李监测系统，它会给每件行李一个电子标签，随时可以监测行李的动态，旅客们甚至可以在手机上就查看自己行李的位置，所以就算哇咔咔弄乱了，系统也能马上修正路线，把行李送到正确的地方。
0: 这么厉害啊，那我就放心了。可是大兴机场这么大，咱们要从哪里开始找呢？
2: 这倒真是个问题。
3: 大头儿子，刚刚信号显示哇咔咔不在机场内，在机场的外面，你们快去看看吧。
0: 他在机场外面干什么？
6: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走吧。这是怎么了？
1: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小鸟？太可气了！不行，我要去救小鸟。
2: 哎，等等，你先别急，他们这样对小鸟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2: 因为怕小鸟不小心和飞机发生碰撞。
1: 碰一下怎么了？上次棉花糖骑车和我碰上了，您不是还说不小心碰一下没什么，道个歉就好了吗？
2: 那可不一样。
1: 哼，有什么不一样？
2: 因为速度不一样。

0: 飞机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如果和小鸟碰上了，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哪怕是一只很小的小鸟，在速度的作用之下，也会产生像炮弹一样的威力。而且飞机的发动机会产生很强的吸力，像吸尘器一样，如果把小鸟吸进去，不仅小鸟活不了，发动机还会出现故障，那很有可能会出现机毁人亡的大事故的。
1: 啊，这么可怕？
0: 是的，这在航空领域叫鸟击，也叫鸟撞，常常发生在飞机起降的时候，所以机场会有专门的驱鸟员负责驱赶鸟类，防止出现鸟击航空器的事故。
2: 哇嘎嘎哇嘎嘎！
1: 对呀，就算小鸟对飞机有威胁，那也不能用猎枪来打鸟啊。
0: 那应该不是猎枪，而是专门驱赶鸟类的声波枪或者激光枪，这种枪没有子弹，只会发出巨大的声响或者闪光，把鸟儿吓跑。驱鸟员的工作不是杀鸟，而是把鸟类赶走，这也是对鸟类生命的一种保护啊。
1: 也不知道那只被抓的小鸟会被带到哪里。
0: 放心，驱鸟员不会伤害他们的。
2: 嗯，嘎，哇嘎嘎，
3: 哇咔咔问，机场里面有个很大声的喇叭，还有转圈圈的风轮，这些也是驱鸟的吗？
0: 没错，这些都可以吓唬小鸟，让它们飞远一些。
2: 哇嘎嘎！
3: 糟糕了，哇咔咔可能惹祸了，他把驱鸟的装置弄坏了。
0: 在机场，工作人员修好这些驱鸟装置之前，我们得帮忙在这里驱赶小鸟们了。
1: 我们怎么赶啊？
4: 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0: 哦，
4: 想想农田里都是怎么吓跑那些小鸟的呢？
1: 我知道，稻草人。可是我们没有稻草哦。
4: 稻草人也不一定非得要有稻草才行啊。
1: 哦，
4: 还得是我。

0: 妈，好像这个方法坚持不了一会儿，小鸟就不怕了。
1: 我靠！我靠靠！
2: 看样子得换个方法了。
0: 小多爸爸，我记得上次在公园里，一个爷爷甩着长长的鞭子，发出很大的声响，把周围的小鸟都吓了一跳。
2: 好办法，我们试试。你们都闪开，看我的！
0: 我来，我来。
3: 大头儿子，你可小心点儿。
0: 太难了。
1: 哇咔咔！哇咔咔！
0: 还真没那么容易。
3: 看来我们还是得去请教一下专业人士。瞧，来了。
4: 咱这个叫响鞭，要想甩得响亮是有技巧的。来，跟我做，弯腰收腹，手腕一抖，用全身力量带动手臂甩起鞭子。哎，甩的时候要快，不能犹豫，把力量从手臂一直传递到鞭梢。

0: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我甩不动了。委屈妈妈，要不您再多找几个外援来吧。你说的倒容易。
1: 这么驱鸟，我得找多少人呢？还得另想办法。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天敌，它们看到天敌都会躲避。老鹰应该是很多小鸟的天敌，咱们就用这只老鹰赶走它们吧。嗯，哇咔咔，你到风筝上，我们一起来保护机场。哇咔咔，哎，哇咔咔。
2: 他不愿意了，原来一起玩的朋友现在都怕他了，
3: 不赶鸟不行，赶鸟又让哇咔咔失去朋友，哎，要是小鸟能不想去机场里面就好了。好，哇咔咔说，就是他们把那只小鸟带走的，我去帮哇咔咔把小鸟都要回来。你是说蓝鸟王里那只小鸟吗？ 我们检查了一下，它没有受伤，就送到安置区去了。
0: 安置区？
4: 对啊，就是特别为小鸟们准备的生活区。
0: 你们。

0: 们不是要赶走鸟吗？怎么还会准备生活区呢？
1: 现在的驱鸟工作早就不是以前那样单纯的下鸟赶鸟了，现在叫生态驱鸟。
2: 生态驱鸟，这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简单来说，就是在距离机场10到20公里的远处设置更适合鸟类居住的生态环境，这样鸟儿们有更舒服的地方安家，就不会来机场了。当然了，还会有一些误入机场的小鸟，我们会尽可能在不伤害它们的情况下让它们离开机场。
0: 哦，还能这样，简直太好了，哇嘎嘎可以不用难过了。
1: 啊，谁难过？
3: 没谁没谁，我们马上出发带小鸟们搬家。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哇嘎嘎
3: 鸟儿搬家行动开始。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是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多竹子，怎么找啊？
1: 这里可是湖州安吉，这一大片竹林号称竹海，我们慢慢找吧。
2: 有个很有名的武侠电影就是在这儿拍的。怎么样，帅吧？
3: 帅，
1: 真帅。大头儿子，你知道吗？古人称竹为君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是高级的象征，今天正好用心感受一下。竹林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哦，
0: 一个女侠妈妈，一个诗人爸爸，看来只有我一个人还记得是来找哇咔咔的。
4: 哇咔咔，嘎咔，哇咔咔，哇咔咔，嘎。哦。

0: 老爷爷，您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哎，岁数大了，力气不如从前喽。
2: 您还是别动了，我帮您把这竹子扛回去吧。
1: 这要麻烦你们，太不好意思了。
2: 哎，没事的，没事的，
3: 我们一起帮您。嗯，
0: 我来背这个。
1: 谢谢。边上就行，太麻烦你们了，快进来喝杯茶，尝尝我们这儿的安吉白茶。
2: 您这里这么多竹编呀？
4: 爷爷，您回来了，这几位是？
1: 这是我的孙子，正在读大学。
4: 你们好。
2: 你好啊，你爷爷刚才扛竹子的时候差点摔倒了，我们呀就帮他扛回来了。
4: 太谢谢你们了，爷爷都跟您说了，别再弄这些竹子了，您就是不听。
1: 没事儿，没事儿，岁数大了，力气有点跟不上。可是，只有弄这些竹编的时候，我才觉得踏实嘞。

0: 你快来看，我做的竹蜻蜓飞得可高了。
1: 我们君君真聪明，手也巧。来，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米糕。去去去，米糕不是你吃的。
2: 外婆，你把外公的那些做竹编的图都找出来好不好？我要照着学，这个假期我要把他们都学会。
1: 这孩子着什么急呀？那些图可多了，一下子怎么学得完？
2: 可是等开学回家了，就没有那么多竹子可用了。给我找出来嘛，外婆。
1: 好好，我的君君想要，外婆就给找。这孩子怎么就对竹编感上兴趣了呢？
2: 外婆最好了。

0: 请喝茶。今天多亏了你们，你们一定要留下吃个饭再走。
1: 你太客气了，不用麻烦。
0: 不麻烦，尝尝我的手艺。
2: 以后啊，还是别让老人自己上山砍竹子了。哎
0: 呀，我爷爷呀，固执得很，他做了一辈子竹编，现在条件好了，完全可以享享清福。可他呀，还是非得上山砍竹子，没完没了的编，我们拿他也没有办法。
3: 我可都听见了，我这竹编的手艺，你和你爸爸不肯学，觉着没用，我不拦着。可我干了一辈子，不让我编了，我心里空落落的。
0: 可是现在谁还用这些东西啊？就说那竹席吧，现在大家都开着空调，谁还睡竹席呀？
3: 睡竹席就不用开空调，省电挺好。
0: 那这个暖壶套呢？现在还有多少人用暖壶啊？这竹编的套就更没人用了，您还编它干什么用啊？
3: 怎么就没有人用啊？我就在用，好多老人也在用。
0: 您这是固执。
2: 这个竹文化博大精深，这样的手工艺还是有延续的必要的。
3: 听见没有？这是文化博大精深。
0: 反正我不学，我有自己的理想，才不要学这些竹编呢。
3: 这个给你玩。
4: 爷爷，您真厉害呀！
0: 我去做饭了。
5: 怎么又断了？咪咪，你别闹了。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做不成呢？
6: 君君啊，别做了，吃饭了。
5: 我不吃，不吃。
6: 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竹笋烧肉，
5: 明明就是这么做的，外公的图就是这么画的，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好啊？
6: 哎呀，慢慢来嘛，哪有一次就学会的？
5: 我
6: 不哭啊，咱们先吃饭，慢慢来啊。
4: 油焖笋可真好吃啊。哦，
5: 哇咔咔的信号这么近，难道是在这个院子里？
4: 哇咔咔，
7: 哇咔咔，
4: 哇咔咔，
7: 哇咔咔，
4: 你别走。哎呀，你站住。哇咔咔，
7: 哇咔咔，哇咔咔，
4: 哇咔咔，你别跑了。
7: 哇咔咔嘎，哇咔咔嘎，
4: 抓住你了
7: 嘎，
4: 别跑。
5: 谁啊？这是谁做的？真厉害。
4: 我跑不动了。
7: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大头儿子，你去哪儿了？
4: 我找到哇咔咔了，他现在和嘟嘟哒老师在一起。
2: 哟，大头儿子厉害啊。
4: 可是我把老爷爷的竹鞭弄丢了，怎么办哦？
1: 竹鞭？刚刚有个小朋友倒是送来一大堆竹鞭，说是在外面捡的。
3: 你看啊，想要让竹条不断裂还能弯过来，就让它这样在火上烤一下，它就弯了。不错不错。
5: 谢谢您教我窍门，怪不得我以前总是做不好。爷爷，可以多教教我吗？
3: 你真想学呀？
5: 想，特别想。
3: 好，那爷爷就一样一样的教你。
5: 太好了，谢谢爷爷，我回去和我外婆说一声。

0: 然后就来和您学竹编。
1: 哦，怎么看到有人想学，你也动心了？
2: 不是，爷爷，这个竹球您还能做得更小一点吗？
1: 你想做多小都行，我的手艺还用怀疑？
2: 我是想用这个竹球做成簪子、耳环，在网上卖，我觉得肯定会有人喜欢。
1: 网上卖？
2: 嗯，
1: 这个我不懂，不过爷爷支持你。
2: 爷爷，这下开心了吧？
3: 这次哇咔咔可是立了大功啊。
0: 还有我，还有我。
4: 对，还有你。
5: 你也很棒，
0: 哇咔咔。

0: 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
1: 啊，哇咔咔在白洋淀出现。
2: 白洋淀在哪里啊？
3: 啊，在河北的雄安新区。出发吧！
2: 出发。
0: 这个地方是卖白色绵羊的商店吗？
3: 不是商店，这个店是湖泊的意思。宋代这里因为水势大，刮大风时卷起的层层波浪很像奔跑的羊群，所以啊得了这个名字。
2: 那哇咔咔现在是不是正在跟小羊玩呢？
3: 不是小羊那个羊，白羊店是湿地，
1: 那里有大片的湖泊、芦苇荡还有荷花。
2: 哇咔咔说不定在和小鱼玩呢。
1: 编的可真密实呀！哎呦，我刚做的美甲呀！
0: 哇咔咔，
2: 被编进尾席都没醒，他睡得可真香啊！
0: 这个尾席是什么？
3: 这是白洋淀特有的手工艺品。以前尾席因为编织紧实，还被用来囤粮食呢。
1: 可算是出来了！
0: 哇咔咔，
1: 看！不行，我得去修修我的指甲。
2: 哇咔咔，你来白洋淀干什么？不会是想被编成尾席吧？
0: 哇咔咔，
3: 别跑太远啊！
2: 好，
0: 哇咔咔，哇咔咔，
2: 哇咔咔，你还真想被编成尾席呀？
4: 哇，你跟谁说话呢？
0: 哇咔咔，
4: 鱼篓活了，这鱼篓会动。
2: 没有，你看错了。
4: 就是活了，我都看见了。
2: 别喊，千万别喊。
4: 你说他是外星人，
2: 你可以不告诉别人吗？我求你了。
0: 我刚刚，
4: 我竟然遇到了一个外星人，太有意思了。我叫杆子，就住边上这个村子。你叫什么名字？
2: 我是大头儿子，他叫哇咔咔。
4: 哦，可是哇咔咔在我的鱼篓上干嘛呀？
2: 可能他喜欢芦苇草编的东西吧。他之前被当作一根芦苇，被编在尾席里了。
4: 有意思，你给我讲讲他是怎么被编进尾席里的呗。
2: 那这个故事可就说来话长了。
0: 好，哇咔咔，
2: 就是这样。
0: 太逗了。
2: 哇咔咔，出什么事了？
0: 哇咔咔，哇咔咔！
2: 这个人看起来很可疑啊，嘎子，你以前见过他吗？
4: 不认识，这个人肯定不是我们村的。
2: 他抱的是什么？
4: 是鸟，好像是彩环。没错，就是彩环。我爹说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村的水质变好了，才有这种鸟呢，数量特别少。一定是来偷鸟的，
0: 哇咔咔，
2: 跟上他。

0: 较远，一般人家都不住在这边。嗯，
1: 住得远还有这么高级的望远镜，专门偷鸟的。咱们得把彩环揪出来。
2: 谁呀？
0: 哇咔咔，你干什么去呀？
3: 哇咔咔，
0: 哇咔咔，你太聪明了。怎么不出来呀？
1: 我来，我来。
2: 谁呀？你怎么出来的？赶紧回去，老实一点。
0: 他怎么不飞呀？
1: 吓傻了吧？现在怎么办？还救彩环吗？
0: 当然了，但咱们这样可不行，我得去找我爸爸来帮忙。
1: 行。我和哇咔咔在这里盯着他，别叫他跑了。
3: 嗯，哇咔咔。哎呀，
4: 大头儿子，你确定这人是偷鸟的？
0: 绝对确定，而且嘎子和哇咔咔也这么觉得。
4: 嘎子，就是你认识的新朋友？
0: 对。哎呀，小头爸爸，快点和我去救彩环吧，万一坏人把彩环带走就晚了。
4: 哎呀，这事可不能乱来呀。
5: 是啊，万一你们弄错了，那就是人家养的鸟，咱们救鸟可就变成偷鸟了。
0: 你们就是不相信我。哼。
5: 大头儿子，你听我说。哎
1: 呀，怎么还不来？
3: 哇咔咔，
1: 没想到连笼子一锅端呢。哎，哇咔咔，你去哪儿啊？哇咔咔，
0: 嘎子，哇咔咔呢？
1: 他把彩环连笼子一起带走了。
0: 带走了？
4: 快追。
5: 这只鸟应该是受伤了，不过伤口好像被处理过，它挣扎的时候绷带松开了，我再给它包一下吧。乖，你别动啊。
3: 哇咔咔，
6: 我已经联系了爱鸟协会，他们会派专家来救助彩环，咱们呢再等一等。
1: 别等啊，那边还有一个坏人等着咱们去抓呢。
0: 对呀，这黑衣人发现彩环被我们救了，肯定知道他做的坏事被发现了，说不定他会逃跑。
6: 对，彩环是野生动物，所以应该不是那个人养的。但是，
0: 哎呀，小头爸爸，别但是了，咱们现在就去抓那个坏人。
6: 我们去抓坏人了，彩环怎么办呀？就扔在这儿吗？
0: 那好吧，等专家来给彩环治好了伤，我们再去抓那个坏人。
3: 咔咔，咔咔咔，
1: 不是他，
0: 怎么是他？
3: 咔咔，
0: 小龙爸爸，快抓住他！
6: 抓谁呀？
0: 抓他，就是他抓的彩环。
1: 他就是那个偷鸟的。
2: 小朋友，你们误会了，那这是我的工作证。
3: 看、
2: 怎么天黑了？
6: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看看
6: 您先看看彩环吧。
0: 爱鸟协会的怎么还要抓彩环呢？
2: 我没有抓它，这只彩环受伤了，我是去救助它的。
1: 我们都看见了。你当时偷偷摸摸的。哦对，你还蒙着脸呢。
2: 当时芦苇荡里有一只大天鹅正在孵蛋，我是怕惊扰了他们，才会偷偷摸摸的。至于蒙着脸，那是我们户外工作的时候用来防晒的。
0: 可是你待的那个院子可不是什么爱鸟协会。
1: 对，连个牌子都没有。
2: 那是我们新设置的收容救助站，我们在那里值班，救助受伤的鸟类。
0: 可是你把彩环关在笼子里，还说让它老实点。
2: 它都受伤了，不老实点那伤不就更严重了吗？
0: 您真的是来救助彩环的？
2: 既然你们都知道我说了什么，就是说把彩环从我这儿抢走的人是你们喽。
1: 我们不是抢，是救。
6: 误会了，误会了，哎，真不好意思啊。孩子们给您添麻烦了。
2: 没关系，虽然我被当成了偷鸟的人，但是这恰恰说明孩子们有很强的保护鸟类的意识啊。
0: 叔叔，他受伤了，围裙妈妈刚才给他包扎了一下，您快看看吧。

0: 这只彩环是这批飞来失地的八号鸟，你们看，这是它的身份证。它的叫声跟其他彩环不太一样，声音更低一些。我们的档案里都有它的习性记录。
1: 那它为什么受伤呢？
0: 会有很多原因啊，但这只彩环可能是因为飞行的时候刮到了树枝。
2: 对，前几天刮大风，村口的树枝折了。
1: 那其他的鸟会不会有事儿啊？
0: 放心吧，它们每天的行踪我们都在观测和记录。这些年我们加大了对白洋淀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划定了9块鸟类栖息地，而且还在建设鸟岛呢。
1: 太棒了，这么好的环境，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鸟来这里的。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湖州的南浔古镇可太美了，
1: 湖州的毛笔可出名了，爸爸给你买几支，回家好练毛笔字。
2: 小多爸爸，还是买

0: 别的吧，这里一定还有别的特产吧。
1: 那当然，湖州这里出产的蚕丝品质非常好，又细又白，以前那都是专门给皇帝做龙袍的材料。
2: 做龙袍的材料？
1: 那可不是，大名鼎鼎的吉里胡斯在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就得了金奖呢。
2: 旗袍呢？这回正好可以。这么特别的蚕丝啊，我特别想做。
0: 哇咔咔，就在前面，爸爸妈妈快跟上！
1: 来了来了，儿子。
3: 哇咔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
0: 请问有人在吗？哇咔咔应该就在这儿。嗯。啊。哇咔咔，找到你了。
3: 哇咔咔，
4: 嘟哒嘟哒，哒哒嘟哒，
3: 哇咔咔。
5: 你是？
3: 咔。
5: 你们是来体验非遗的吧？
1: 我们不是。
5: 那你们？
2: 我们就不给您添麻烦了。
5: 哎，不麻烦不麻烦，小朋友，爷爷教你怎么用这个缫丝机把蚕丝抽出来，好不好？
0: 好好。
5: 咱们呀，先要煮蚕茧。
3: 好。哥哥。
5: 差不多了，现在呀。咱们就要把蚕丝给它拉出来。
0: 爷爷，我是想问，为什么要煮蚕茧啊？
5: 因为蚕丝上有胶，煮一下胶就融掉了。咱们再把这个丝绕在缫丝机上。现在咱们就可以缫丝了，来，小朋友，你也试试，啊，坐这个凳子上吧。
0: 爷爷，我来。妈妈，快看，丝都出来了，好棒啊！
5: 来，小朋友。看看你的劳动成果。小朋友，这束蚕丝就送给你了。
0: 谢谢爷爷。太好了，
2: 这丝看起来真不错啊，要是用它做成衣服。
1: 我明白，围裙妈妈，你也想体验一下是不是？老师傅，能让围裙妈妈也体验一次吗？
5: 哎呀，没有蚕茧了，真抱歉啊，只能下次了。
2: 那也行啊。
0: 嘟嘟达老师，快看，蚕丝多漂亮啊！
4: 蚕丝，这是一种绳子吗？怎么这么细？
2: 这可不是绳子，是用来做衣服的。
4: 哦，是这样，我得记下来。
2: 知道吗？蚕丝是一种做衣服的原料。
1: 我又不是外星人，围裙妈妈，我当然知道了。
2: 没救了。
3: 哇咔咔，
4: 哇咔咔说这个蚕丝很漂亮，
0: 哇咔咔送给你。
4: 哇咔咔想要自己
2: 缫丝。
4: 没错，哇咔咔说想要缫丝。
0: 可是爷爷已经没有蚕茧了，没法缫丝了。
1: 看看这是什么，这有几只蚕宝宝，很快就能吐丝结茧了。等有了蚕丝，咱们就可以找老爷爷缫丝了。
0: 哦，哇嘎嘎，给你看看蚕宝宝。
3: 哇嘎嘎，
0: 特别可爱，你看了就知道了。好，
3: 哇嘎嘎。
4: 咦，哇嘎嘎，哇嘎嘎，
0: 你怎么了？
3: 哇嘎嘎，
0: 我不知道你害怕蚕宝宝。
3: 哇嘎嘎，哇嘎嘎，
0: 我的蚕丝。

0: 卡卡，瓦卡卡，
1: 瓦卡卡不知道蚕丝是这种虫子吐出来的，所以吓了一大跳，还弄坏了大头的蚕丝。
0: 瓦卡卡，
1: 瓦卡卡说他会弥补自己的错误的，他要给大头儿子找别的蚕丝回来。
0: 瓦卡卡，
2: 双椒面好了。我的面呢？我的面怎么跑了？
0: 嗯，瓦卡卡，
1: 哇卡卡，这么快就找到蚕丝了
0: 啊！瓦卡卡，
3: 哈哈，这不是蚕丝，这是面，是吃的。
4: 哇卡卡，你真行，这可是游客来湖州一定要吃的双椒面呀、啊！甜酥的鲍鱼，肥而不腻的五花肉，两种浇头，再配上面、哎。我在想什么呀？快给人送回去吧，
0: 瓦卡卡。

0: 铁丝、鱼线、蜘蛛网、粉丝。嘟嘟大老师，你告诉哇咔咔，这些都不是蚕丝。
1: 哇咔咔，
0: 你让他不要再找了。
2: 这些里面一个都不对。
0: 嗯，
1: 哇咔咔，
2: 嘟哒嘟哒，
1: 哇咔咔，咔。
0: 哦，嘟嘟大老师，哇咔咔在说什么？
2: 他说这回一定要把真正的胡丝带回来。
1: 哇咔咔。
3: 嗯，
1: 可
2: 哒哒嘟哒，
1: 我哥哥，可可，
0: 这是什么呀？
1: 我哥哥，我哥哥，
2: 哇咔咔说，他明明感觉到这就是胡丝，可是长得却不是蚕丝的样子，他也很奇怪。
1: 嗯，
3: 来，我看看。这个呀，是骨折手术中用几缕胡丝为原料制作的骨钉，而这个是蚕丝做的硬盘。
4: 什么？骨钉和硬盘？
0: 蚕丝不是做衣服的吗？怎么还能做这些呢？
3: 因为蚕丝是天然蛋白，可以在体内降解，所以骨折手术用它可以不用取出，这样能减少病人的痛苦。
4: 那硬盘呢？
3: 蚕丝的光学性能也非常好，用蚕丝蛋白做的硬盘啊，既可以存储更多数字信息，还能存储生命信息。
2: 蚕丝的作用可真大呀。
0: 哇嘎嘎，你能找到这些蚕丝做的高科技产品，说明非常努力的在弥补自己的过错。我早就不生你的气了，哇嘎嘎。谢谢你，
1: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3: 嗯，还有呢，看，
1: 我哥哥，
3: 蚕宝宝吐丝了，
1: 啊，
3: 我们马上就有新的蚕茧了，
0: 太好了，要有新的蚕茧啦，要有新的蚕茧啦，
3: 老婆，难得来一趟古镇，我买了件丝绸旗袍给你，就当犒劳你平时的辛苦啦。
4: 这钱干嘛？说，小头爸爸，你的私房钱哪儿来的？

0: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就你这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好的，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算辣的，
15: 知道吧？知道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哎！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这集的故事是从一个干什么事都快速度的哇咔咔，看到一位慢悠悠划船的老爷爷开始的。
1: 船怎么自己跑了？
2: 哇咔咔会在哪里呢？小头爸爸，再划快一些！
1: 前面的师傅，让一让，让一让！
0: 我扫描到，哇咔咔就在那条船上。
3: 哦，追！追
2: 就在前面，小头爸爸，快点！老爷爷的桨比小头爸爸的长，划的也比小头爸爸速度快。
4: 哎，那是绍兴的脚桨，是船的主要动力。这脚桨我也不会用啊。
0: 嘿，我来帮你，小头爸爸，你负责方向。

0: 向就行了。
1: 好，
2: 多多大老师加油。右转右转。
3: 加油加油。
2: 看，
4: 快停下。
2: 快点儿，再快点儿，哇咔咔就在前面。
3: 我们抄小道追上他。

0: 慢点，慢点，船要卡住了。
1: 好，小头爸爸，河道变窄了，注意。哦，
0: 这边，这边。前面有船，收桨，收桨。
1: 要想赶上娃哈哈，我们必须抄近路，从这儿走，赶到他们前面去，
0: 冲啊冲啊！
2: 我的状元糕啊！
3: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4: 他说他只是看老爷爷划船慢，想帮他划得快点，想不到闯了祸。
2: 原来是这样，没事。没事，
5: 都怪我们太着急了，撞上了您的船，才
2: 是个意外。没关系，只是这状元糕已经不能拿去送了，我得回去重新做一份。
0: 爷爷，这个状元糕是要送给谁的呀？
2: 是送给我孙子的，他从小啊就爱吃我做的糕点，他小时候和你一样可爱，去城里读书之前和我说好了，要在考试前啊用乌篷船给他送一份状元糕。他说这样就像爷爷陪在他身边一样，能考出最好的成绩。
0: 老爷爷，我们可以和您一起给哥哥做状元糕啊。
3: 哇咔咔哇咔咔
2: 可以呀、啊，只是这船桨坏了，今天看来是送不了了。
0: 不用担心，小头爸爸可会开车了，嗖一下就到了，比划船还快呢，是吧，小头爸爸？
5: 是啊是啊，我开车绝对又稳又快。
2: 不用不用，我得亲手把糕送到孙子手上。
0: 那好吧，老爷爷，我们先和您一起去做状元糕吧。
3: 我哥哥，
5: 委屈妈妈，你先和大头儿子去老爷爷家，我和嘟嘟哒去去就来。嘟嘟哒，我们开始行动。
2: 进来吧。
0: 谢谢爷爷。
6: 谢谢。
0: 我去妈妈，这些就是做状元糕的材料吗？这个是什么呀？闻着好甜啊。
6: 这是豆沙状元糕的馅料。
0: 那这个白白的是什么呀？
6: 这是米粉。
2: 这米粉是用精米和糯米混合打成的粉末。这个就是制作状元糕的模具了。
0: 爷爷，快教教我们怎么做。
2: 好。

0: 熟就可以了。
1: 爷爷，我也要做。
0: 好好好，我去准备一下啊。
2: 我来帮您。
1: 来，我们自己做吧。

0: 急可不行啊。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呀、啊、也做不出状元糕。准备好了吗？
1: 这回我们要慢一点，千万不能再搞砸了。
2: 咔咔咔咔咔！
0: 坐起来。慢点，慢点，我太旺了。

0: 收着点力气，轻一点放上去就可以了。
1: 慢一点，慢点。尝尝。
2: 哇，好甜啊，好吃。小兔爸爸，你们回来了，
3: 船桨来了，可以划船了。
0: 这是
3: 赶制了一根新的船桨，幸亏有嘟嘟大老师帮忙，可以去送状元糕了。
2: 小兔爸爸真厉害，嘟嘟大老师你也很厉害。
0: 谢谢，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2: 去送状元糕喽！
3: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下面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入场，奏响运动员进行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们的运动员迈着坚定的步伐来到了场地的中间，双方的气势都相当的。
1: 戛然而止，
0: 戛然而止。因为我等着陈怡姐姐把歌唱完呢。好，那我们双方的队长，两位姐姐来介绍一下各自的队伍吧，介绍一下你们队伍的名字和你们的特邀助阵嘉宾。
1: 好的，
0: 怎么样？
1: 那我先来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 BMX 小轮车教练李晶晶。
2: 大家好，
0: 欢迎。陈怡姐姐来介绍一下。
1: 好，请大家准备好掌声，有请我身边这位重量级的羽毛球世界冠军龚伟杰。
3: 本场比赛为飞盘九宫格，九宫格上标注着一到九不同的数字，两队队员在五分钟内轮流投掷飞盘，飞盘飞进数字格子则获得相应的分数，所有队伍比赛结束后得分最高的队伍获胜。
0: 那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谁先扔谁后扔，我们用这个飞盘比赛的一个猜盘的方式啊来决定，有点像猜硬币，就是猜正面和反面，如果谁猜对了，谁就选择是先扔或者是后扔，好吧，我们两边先来选一下，谁要正面谁要反面。
1: 正面，
4: 反面。
0: 好，徐柳姐姐是正面，陈怡姐姐是反面。
5: 反面，
6: 正面，
7: 正面，
8: 正面，
9: 正面。
0: 是正面，所以徐柳姐姐队选择先扔还是后扔？
1: 后扔。
0: 好，徐柳姐姐选择后发制人。
1: 看他们得意的笑，晶晶老师尤其笑的。我主要是满足，是不是？
10: 主要是可以跟你们学习。
1: 哎呀，您谦虚，您谦虚。我们要拿出自己20%的表态。对。
0: 对，有个冷面杀手，
1: 稳稳的一直在那儿。
0: 对，那好，那就请我们的陈怡姐姐队来到线后，准备开始。
11: 好，
12: 先观察，
0: 加油！
11: 我们来先观察，
0: 加油！好嘞，现在啊，我们的陈怡姐姐队已经准备就绪了，我来倒数5秒，咱们的。

0: 是开始啊，来，五、四、三、二、一，开始。
1: 九号，耶！
0: 赶快，赶快接上。
1: 九号，耶！
0: 哎呀，两个都戳破了，
2: 戳破了，
3: 有没有飞地盘啊？
0: 三个也戳破了，精准度很重要，精准很重要。看陈毅姐姐的，陈毅姐姐怎么还回来了呢？冷面杀手，
4: 手
0: 哎呀，一个门柱，
5: 快，
6: 可惜了。
3: 好，我们要找到技术经验啊。
0: 哦，还是偏了一点，这个就说明看起来容易啊，但实际上，哇，漂亮，又拿到一分，
4: 还是冠军厉害。
0: 我们就说刚才这是冷面啊。好的，有四分钟。
4: 找到感觉了。啊！哎呦，我怎么没？
0: 哎呀，陈毅姐姐这个线路非常的飘忽，哦，漂亮，
4: 没有打进去。
0: 赶快键盘，加油加油！这也是计时间的啊，全体出动，一条而出。赶快！所有的盘都落位之后，才能够开始下一轮的制盘。来，开始！
3: 打九！
0: 哇，又是五分！
3: 九分！呀，
0: 陈毅姐姐，你要争取零的突破呀！哦，好的，可以。
5: 九分！
4: 哦，九分。
0: 我们来最后的总分数，有裁判帮我们来计分，不要紧，大家只要稳稳的拿到分数就可以。哎，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互相监督一下，看看对方有没有统一的调换顺序。
3: 这是他们组现在的最高分啊，已经来到了七分。
0: 哇！董事长的这个反手扔的确实又直又准，叫快稳准狠。
4: 怎么回事？
0: 如果说这个龚指导扔的这个是精准的直拳，陈怡姐姐扔的线路就是迷踪拳，让大家永远猜不到她到底在哪里啊！好的，
6: 检盘！
0: 哇，他们速度好快，已经两轮了，五分钟的时间啊！哎，龚指导扔出来的，什么叫辕门射戟啊？什么叫流星赶月？准备开始，走！好的，漂亮，又是一个高分。哦，小朋友，这个擦肩而过，好的，这下也不错。陈怡姐姐争取零的突破呀！
4: 臣妾做不到啊！
3: 加油，着急啊！咱们不要慌啊！
0: 厉害！哦，可以！哎呀，可惜了，
4: 差一点，
0: 没有打进去。对，差一点没有能够打进去。陈怡姐姐，你离得分越来越近了，加油！让我们大家相信你，冷面杀手再次出场，精准的拿到三分。
4: 哎呀，九分可以，
0: 就是差了一点点，
4: 没打进去，
0: 就是差了一点点，没有打进去啊。
4: 还有时间吗？
0: 不光有准度，还要有力度啊。哦，打到了正中间。
4: 检盘，
0: 可以，检盘。
3: 我们要计算一下啊，他们现在已经
0: 四轮了，
3: 第四轮了。
4: 你那边。
0: 倒数一分钟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报倒数一分钟的。所以你们现在还有充足的时间。加油！陈怡姐姐，加油！哇！
3: 七分！
0: 陈怡姐姐实现了突破，并且一下拿到了七分。
7: 好，加油！
0: 这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哦，
4: 飞得好高！啊，高了！
0: 又是一个飘忽盘，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最后一分钟了。最后一分钟了，
4: 屁股上。
3: 看来他们可以投五轮，
0: 还有30秒，30秒开始了，
4: 不要慌，
0: 30秒，好大，又是一分，
4: 不要慌，快，
3: 加油！
0: 剩下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进入到了比赛的倒计时，
4: 差一点，
0: 最后的时间马上要到来，陈怡姐姐再次拉近压哨盘，
4: 加油，
0: 看看还有多长时间，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0: 杯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跟理想总是有一些差距的，许多姐姐看看啊，许多姐姐这一仗漂亮啊！哇，一个高分，哇，双连中，看看有没有四连呢？可惜了，高了一点点。精准度很重要。看看许多姐姐刚才这一下啊，她调整了自己的站位，但是韩依然从另外一侧偏了出去。这个战术调整显然并不是非常的成功，看来晶晶知道这一段非常行，非常稳。两个专业运动员在他们各自的竞技过程当中体现出了超人的适应能力，确实是经过专业训练，控制能力就是不一样。哇，一个九分，漂亮啊！
1: 哎，
0: 等一下，现在不能捡，现在不能捡，现在捡过去算违规啊，现在算违规。
1: 好，
0: 好的，可以讲了。第一轮结束，
1: 我觉得这是最好玩的时候。
2: 抢不过他们小蓝，太快了。
0: 所有的盘必须要归位之后，下一轮才能开始。
3: 好，准备，
0: 弟弟的黑色。好，大第一个高出了，
3: 还有对，
0: 要稳住，要稳住，小伙子，把你的水平发挥出来。
1: 加油，
2: 加油，
0: 许多姐姐加油！哎，这次许多姐姐更加靠近另外一侧。
1: 我的天哪！晶晶老师，你不要去骑车了，你还是玩飞盘呢。
0: 如果说陈怡姐姐的是迷踪拳，徐柳姐姐的就是直打一路，不管站在哪儿都直打一路。
2: 加油，
0: 加油，控制一下自己的出手。漂亮，漂亮，
1: 百发百中。我要带他去游乐场玩。
3: 可以退车吗？
0: 你先问一问游乐场的老板同意不同意。漂亮。许多姐姐加油，争取时间。两个姐姐在这一瞬间形成了默契的连线。
1: 真好，在这里还有一个，
0: 加油加油！这是你们的第二轮，这是你们的第二轮。
3: 开始，
0: 谁是第一个？
3: 开始，开始，
0: 好，做好准备，开始。哇！哎呀，没有进去，差了一点点。哇，厉害！小高手，小高手，终于开始展现。
1: 哎，
0: 不要过线啊，脚不要过线啊。
2: 加油！
0: 作为一个裁判，我说哎呀，许多姐姐离零的突破又近了一点点，
2: 三分，
1: 加油加油，可以，
0: 一定要控制住，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手腕，漂亮！你看晶晶教练，他在出手那一瞬间，手腕的控制非常稳，跟龚指导是一样的。就是你们对于这种小的动作的感知真的是非常的细微啊！
3: 有风了啊，注意出手。
4: 小臂带着走，
0: 对，
4: 他就稳。
0: 对对对。

0: 它整个的立臂的支撑三角结构。太好了！
1: 走！
2: 耶！
3: 加油！加油！加油！
1: Go go go！
0: 这是四轮了吧？
1: Go, go.
0: 这是第四轮了，所有的盘都要回来。第一个准备好，可以了，走，
1: 走走走，
0: 第四轮了啊，加油！耶、yeah. ！有一个命中，哇，打在了门柱上，
1: 加油加油，来一个，
4: 哎，
0: 高了，高了一点点，这个时候有侧风啊，这个时候注意有侧风啊，
1: 八分八，
5: 每次都能扔出回旋球来，
0: 对。这个时候是有侧风的，所以我们的盘可能会被往上抬或者被往下压。
4: 拿住，
0: 所以要注意，注意，注意，
4: 快点，快点，
0: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一定要稳住
4: 啊！
0: 这个时候其实稳比快，我感觉更要重要，
4: 基本上
0: 对
4: 心态的变化，
0: 没错，基本上大家都能四轮嘛。
4: 没有，我其实我们把心态压的还可以，
1: 是吧？
4: 压的可以。
0: 加油加油加油！
5: 稳稳的力量哇！
0: 金牛姐姐，你要突破呀！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还有时间，赶快，赶快，赶快！还有时间，还有三十秒钟左右，三十秒的时间，
1: 不是，
0: 不是，不是，可以，还有，还有，
1: 加油，
5: 加油，
0: 还有啊，还有二十秒，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再来，再来，什么就不行了？
0: 加油，加油，加油！剩下的时间越来十、九、
1: 八、七、
0: 六、
1: 增加速度，
0: 六、
1: 增加速度，
0: 四、
6: 三、
0: 二、
6: 一。
0: 真是一场极其激烈的比赛。要知道，一场足球比赛九十分钟，我说下来都没有这么累过。这是十分钟完全不停的高密度输出，但是我们双方的运动员值得我这样的高频输出。先给自己鼓个掌，
4: 来，谢谢。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5: 尤其是我保龄成功。
7: 两位专业的运动员，他们这种就是展现出来的，就是虽然他们从事的是不同的运动，而且跟这个飞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这种运动天赋和基因真的太强大了。嗯，百发百中。
0: 哎，每一次
7: 怎么做到的？
0: 刷一道流星一样就过去了。
7: 是是，就他们两个人太帅了。
0: 下面马上就要公布这个得分了啊，陈怡姐姐队。最终拿到的分数是当当当当
4: 103分，
1: 破百了，
0: 破百了，103分。徐柳姐姐队的得分127分，
5: 我们是多少？
4: 我们一百零三，
0: 祝贺徐柳姐姐获得本场比赛胜利。
4: 来，这个咱，这个咱，
0: 只有更好的对手才能激发出更好的自己来。我们今天的九宫格比赛圆满成功，让我们放飞自我，拿着飞盘奔向大海吧！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